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完了之后小朋友跟我们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4: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也多得多。
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0: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0: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1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4: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2: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3: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4: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5: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8: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6: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

0: 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1: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2: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3: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下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3: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3: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4: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这一刻起，天安门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城楼中央悬挂的巨幅毛主席画像，也成为天安门装点布置的一个经典，一直保留至今。严树军，天安门历史文化研究学者。最近他正在考证新中国第一幅毛主席画像的历史渊源。
7: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毛主席八角帽的照片，好多人就认为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张照片，挂上了天安门城楼。其实不是的，那什么时候呢？1949年2月12日，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挂上了毛主席的第一张照片。
4: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是值得每一个北平市民庆贺的重要事件。

0: 2月12日，20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下午1点，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声和礼炮声中开始。在这次集会中，毛主席画像第一次挂上了天安门城楼。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缩微文献阅览室中，用缩微胶卷保存下了解放前的中文报纸、期刊等，为阎树军研究天安门的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49年2月13日，北平日报的第一版对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1: 当中悬挂巨幅毛主席像。
0: 同一天的《民强报》为我们描绘了那一天的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插有20面大红旗，随风飘展。当中悬挂巨幅毛主席像。除了文字记载，当天天安门的布置还有照片记录，并有幸保留至今。多年来，只要是和天安门有关的实物、照片、图书、画册等，阎树军都会想办法进行收藏。这个两层小阁楼是他的藏宝室，一层摆满了上万件与天安门有关的藏品，二层则珍藏着各种天安门图册和资料。在这里，我们发现了2张珍贵的照片，拍摄的正是第一次挂上毛主席画像的天安门城楼。
2: 这就是1949年2月12日的天安门城楼。这次城楼的布置与我们熟悉的天安门差别很大，毛主席画像也不是挂在现在的中门上方，而是挂在了主席台门厅的中央。门壁两侧各悬挂了4幅革命伟人画像，这些画像都是北平艺专的师生们主动请缨并且连夜绘制的，而画像的主笔是当时的北平艺专青年教师董希文。
0: 董希文，中国著名油画家，代表作正是《开国大典》。他还创作了《百万雄师下江南》《北平入城式》等优秀作品。作为当年北平艺专油画系的优秀教师，董希文带领油画系甲班的学生们共同绘制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主席画像。1949年7月初，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常委会，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商定了开国大典的有关事宜外，同时还决定于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2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北平市各界人民纪念77抗日战争12周年大会。纪念大会上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再次交给了董希文和他的学生们。在这张董希文和学生们当年的工作合影中，有一位个子小小的美丽女孩，我们有幸在70年后寻访到了她。陈淑光生于1930年，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雕塑家，曾经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对于当年跟董希文一起绘制毛主席画像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
3: 董先生带着我们学生，都是我们班的甲班的学生，那会儿大家对政治任务都特别热情啊，要求最多短的时间都也完成，觉得

0: 很自豪啊，能去画主席像，画这么大的像，而且是领袖像。
1: 在陈叔光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合影。对于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陈叔光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至今他还记得当年满怀自豪、激情澎湃的创作热情。
0: 当时就心里觉得很自豪，充满了敬意，一个个都特别兴奋，都特别高兴。那会儿可狂热了。
1: 这些70年前拍摄的老照片，不仅记录下了当年发生的故事，同时也是老人青春年华的印记。从老人保留的老照片中，我们看到了当年他们绘制的巨幅伟人画像。正是这两幅伟人画像，在7月7日挂上了天安门城楼。7月7日当天，天安门焕然一新，城楼上悬挂了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这是毛主席画像第二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次纪念大会上，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2: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人民高呼领袖万岁，领袖高呼人民万岁，而这一幕也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之中。
1: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49年7月9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做了整版的图片报道，记录下了这一盛况。这是毛主席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是毛主席画像第二次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之上。同时，这次大会也成为开国大典的一次成功预演。大会中，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与开国大典中的画像看起来很相似，其实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幅画像，不仅来源不同，而且画像的作者也发生了变化。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了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明确表明开国大典将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城楼将作为阅兵式的主席台。各项准备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得知消息后，当时还被称为北平的无数市民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清理广场上的垃圾和野草。而此时，北平艺专的另外一位青年教师周令钊，却接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任务，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多年之后，周令钊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画家、艺术家，对于当年所画的第一幅毛主席画像，他一直记忆犹新。
3: 那个表情呢是笑笑的，衣领呢是敞开的，而这个八角帽呢，让你一看了就想到长征，想到延安，毛主席的这个风度啊，完全能够显现出来。
1: 正是由于他创作的这幅毛主席画像，让周令钊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联系到了一起。
4: 这幅毛主席画像被大家所公认说画得非常好，画得非常像。这样在49年开国大典这个成立之前，要画毛主席画像的时候，有人提议请周令钊来绘制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
1: 开国大典中的毛主席画像是周令钊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

0: 也是他所有画作中最大的一幅画像。如此巨大的画像究竟是如何创作而成的呢？周恩来亲自交代有关部门，派摄影记者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为毛泽东拍摄正面肖像照，但是这些照片最终全部落选。
1: 毛泽东自己本人特别不习惯摆拍的照片，当时开国大典的指挥部确定天安门城楼要挂毛主席画像，周恩来、朱德包括工作人员都在找毛主席的照片，要给画家提供模本，但是都不是很理想。毛泽东也认为那些照片都不自然。结果有一天，毛泽东无意拉开自己的抽屉，看到了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和朱瑞的一张合影照片。
0: 这张合影是朱瑞离开延安赶赴东北之前，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抓拍到的一张留影。朱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10月1日，辽沈战役攻克易县后，朱瑞在巡视战场时不幸触雷牺牲，年仅43岁，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照片能如实反映原貌，但太过平面。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从多个角度观看而不影响效果，所以必须经过画家的二次创作。毛泽东与朱瑞的合影很快就交到了周令钊的手中，周令钊立即与爱人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城楼，开始了毛主席画像的创作。
2: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呢就是做我的助手，我们就在那个上头啊画了个毛主席像，打格子放大。
0: 所谓打格子放大，就是把原照片用标线分成若干个小方格，然后在画布上等比例画出同样的大方格，最后参照照片中每一个小方格的内容，画到相对应的画布上的大方格中。每一个大方格画完后组合到一起，就完成了整幅作品。
2: 小照片放大的这么大，然后呢又打上格啊，再放上那么大，时间也比较紧，但是我们的画的也比较的认真，是吧？这样把这个毛主席像呢就画出来了。在天安门呢，我们就给它画上彩色的了，就不是黑白的像了，彩色的。
0: 这段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彩色影像还原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原貌，也让我们看到了70年前周令钊夫妇所画的彩色的毛主席画像。但是与画像的模本对比，毛主席的衣领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 就画这个像啊，就快要完成了。聂云贞元帅当时是北京市长，在开国典礼的头一天就到城楼上啊来看看我们画的那个像。他说呢，这像画的可以啊，还挺像，但是呢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就应该呀庄重一些啊，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这他一走呢，我们就把封几扣啊就扣上了。
0: 扣上封几扣的毛主席画像终于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顺利完成，但此时周令钊所画的毛主席画像与后来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还是略有不同。
3: 这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9月30日下午的合影，合影当中的三个人名为吴群、杨林和杨振亚。杨振亚当年是华北画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机缘巧合。

0: 大典中的毛主席画像中却没有任何字迹。
1: 1945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进行最后一次检查，他发现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上有五个字，跟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不会那么不谦虚，还在自己的画像上题字，怎么办？赶紧到五老胡同周正昭的家中，把周正昭叫起来，说赶紧把画像那个五个字除掉。
0: 修改完封记扣的周正昭刚刚回到家中，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接上周正昭，立即前往天安门。此时毛主席画像已经高高悬挂在城楼上，周令昭不得不冒险进行最后的修改。
2: 三个梯子这么用绳子捆起来，捆得很结实，这是个城门洞啊，这梯子呢就这么扣在这上头，塞得很悬的哦，啊，这爬到上面去呢，爬上面去呢，你还不是说是把那五个字啊涂掉就行了，还要把它呀，把那个后面的这个衣服啊画出来。我们这个改的呢也不错，改的你那是根本看不出啊是改的，好、啊、就是一直就画下来的，一气呵成的样子，啊，这样的这个像呢就画完了。
0: 1949年10月1日，在毛主席画像装点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画像前的天安门广场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3: 1980年8月，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经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邓小平回答道，永远保留下去。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0: 从1949年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每年的5·11，天安门城楼上都会悬挂毛主席画像。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画像就常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了。新中国70年历史中，毛主席画像先后又更换了6个版本，始终高高矗立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画家用画笔绘出毛主席不同时期的伟岸英姿，让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辉形象永远展露在天安门这个红色舞台上，让一代伟人深邃的眼神永远注视着世界，注视着东方，注视着前进中的中国。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国家记忆，
4: 很多中国人都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不仅在中国广为传唱，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唱响。1979年1月28日，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座无虚席，大约100名美国儿童为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用中文合唱了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一对老人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姐姐叫金月玲，是歌曲作者，弟弟叫金果林，是歌词作者。不过他们并不是亲姐弟。
5: 你看看，我爸爸跟他的爸爸是兄弟，我妈妈和他的妈妈呢是姐妹，所以呢，我跟他两人既是堂姐弟也是表姐弟。
4: 姐姐金月玲比弟弟金果林大5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姐弟，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却非常好。
6: 原来姐弟俩从小就一起住在奶奶家，整天在一块儿玩耍学习，直到少年时期才分开。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时，他们却是心有灵犀，共同完成了这件作品。
4: 在上海市康定路770号，有一所近100年历史的学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它原来叫做上海市培进中学。几十年来，学校的模样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7: 69年9月份，当时的时候呢，自己小学毕业，进了上海培进中学。
4: 小学时期，画画就是金果林的一大爱好。升入初一后，他担任了学校里的强暴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是他的一件重要工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这一天开始，天安门就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金果林曾许多次从纪录电影中看到过这一画面，每一次都让他感到激动、自豪、神圣。天安门也成为他最向往的地方。除了爱画天安门，金果林平时还喜欢读书写作。升入初中之前，他已经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1969年10月，正好赶上新中国成立20周年，国庆写点啥呢？偶然一件事情让金果林灵感迸发。
7: 一接触到英文的新的科目 I love北京， 那么自己就感觉到啊、哦，我爱北京，二楼天安门，好、哦，自己感觉是我爱天安门，对我写这首儿歌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作用。
4: 1969年11月29日，金国林在这本工作笔记中完成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用了顶针续麻的技巧。
7: 当时自己还感觉到，除了最后的三个字“全球红”有点太形象化了，范围有点太大了，其他的自己感觉到很满。
4: 为了把不太满意的地方改好，金国林反复修改了5-6遍，最后把后两句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万里山河处处春”。在此之前，金国林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2篇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在把题目改成《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他自信满满地向杂志社投稿了。不过最后刊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7: 虽然是自己感觉到心里像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快乐的事，能够刊登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4: 虽然儿童诗《我爱北京天安门》1970年2月被刊登在少儿刊物上，但此时的金国林却非常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
6: 姐姐金岳霖在杂志上看到《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后，心中立刻就有了谱曲的冲动。他并没有和弟弟金国林商量，就独自一人开始了谱曲。这一年的金岳霖19岁，是上海第6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不过身为工人的她非常喜欢音乐，也付出了艰苦努力。
4: 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活，金岳霖就开始学习音符、旋律、节奏，音乐的一切让他沉醉。不过当时为了找到一本合适的教材，金岳霖也是颇费周折。
5: 因为我小弟的同学爸爸，他呢是个电影的作曲家，那么他呢给我借书看，他爸爸有的时候要了哪一本书，他赶紧跟我说，哎，这本书你看好了，我爸爸最近在找，我们赶紧还给他。
4: 通过勤学苦练，金岳霖慢慢学会了作曲。当他在刊物上意外地看到弟弟写的诗后，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心中燃起强烈的创作欲望。一个下午的时间，金岳霖就把曲谱写好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旋律。
5: 当时的歌词呢是这样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芒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那我当时看了这首歌词呢，我就写成这样了。

0: 词作曲时，金岳霖写了一个单声部加一个结尾，曲调轻快活泼，简洁流畅。歌曲谱好后，金岳霖就把它寄给了杂志社，然后继续和平常一样上班学习。没想到的是，两个多月后，金岳霖收到了回复。
1: 我进单位的时候，门卫叫住了我，叫住我，他说你有一封信。然后我去拿的时候，我就一看，哎呦，真是哎，里边厚厚的，

0: 我打开了一看，寄了两本小册子，都是样本，然后我就翻到了我自己写的歌。
1: 歌曲竟然真的发表了，姬月玲非常高兴。不过这时歌词又发生了变化，经过编辑人员修改，后两句已经变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虽然歌词和原先不一样，但是歌曲能公开发表，还是让姬月玲无法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由于歌词发生了改动，原来的旋律和节奏已经不适应新的歌词，所以姬月玲对音乐做了新的修改。
0: 第二次写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单三部，就是前后两段都是热烈欢快的，中间一段呢比较舒展，

成三段式曲式后，曲调赋予变化。小朋友们演唱时，前后两段可以节奏明快，气氛热烈，中间段落可以饱含深情，舒展悠扬。金岳霖对此非常满意。

0: 1971年夏天，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岳霖，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要播放来自上海的8首歌曲，而《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之一。自己的作品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这个消息让金岳霖十分激动。
1: 到那一天呢，我早早的就坐在家里的无线电旁边一个凳子上，然后呢，我就等着这个时间的到来。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又激动，又有点懵。我觉得好像跟我写的有点不一样。原来，编辑人员又一次对《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做了调整。 这已经是人们第四次对歌词做修改了，
2: 特别是后两句，那原来是，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
1: 后来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四次修改。 歌词的前两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一直没有变化。后两句从第一版的“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到第二版的“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再到第三版的“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
0: 直到第四版改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版本。1971年10月1日，《我爱北京天安门》虽然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但是这并没有给金岳霖和金果霖姐弟俩带来太大的影响。
1: 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像往常一样平静，直到有一天，15岁的金果霖被中学校长请到了校长办公室。此时的金果霖已经升入初三，2年多来，他还从来没有和校长单独谈过话。
3: 他把门打开，让我进来。

0: 下，这个我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这个对我来说我感觉最深的。接下来第二个动作，吴老师把门关上，那么这个神秘的动作，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做错事。
1: 一个15岁的中学生被校长请进了办公室，他们的谈话不仅看起来略显神秘，而且关乎到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
0: 他说前几天有关上级部门他们来学校找过我了，是我接待的，有一首儿歌可能要在以后刊物或者报纸上面要发表，他就说的是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听到校长说上级有关部门要发表自己的作品，年幼的金果林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点头称是。
0: 我们的吴老师肯定感觉到我有点怕或者有点想法，他就耐心地跟我说，这一个儿歌呢，以后唱出去的话呢，你不要担心，如果说这些儿歌以后大家都在唱流传开来以后呢，他说这个是你的功劳。
1: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纪录片，在北京国棉三厂，安东尼奥尼拍摄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镜头。
2: 当时上海的大街小巷，甚至全国许多城市的学校街道上，都可以听到孩子们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创作这首歌之前，金岳霖和金果林都不曾到过天安门，他们脑海里的天安门来自于电影和纪录片当中。直到1972年11月，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姐姐金岳霖才去了北京。
1: 1972年，国家体委设计了一套儿童广播操，创作人员来上海听取相关人士的意见，金岳霖也被邀请参会。
3: 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北京的老同志，他就问我，你去过北京吗？我说没有。去过天安门吗？没有。那你怎么写出来了？他也是问我这个话。后来他说我们想邀请你到北京去，你同意吗？我说哎呀，太好了。
1: 1972年11月24日，金岳霖第一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和天安门留下了第一张合影。
2: 与姐姐早早的就看到了真实的天安门不同，弟弟金果霖则是在10年之后的1982年，才抓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到了北京。
1: 1982年，26岁的金果霖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出差，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金果霖特意穿了件红毛衣。虽然当时广场上有不少游客，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
0: 我自己看到北京天安门的一个轮廓，心里很激动，很激动，因为我自己感觉到很自豪地感觉到天安门我来了。
1: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 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2: 身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曲作者，这首歌给了姐弟俩许多荣誉，同时也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情感。这种情感一直影响着他们后来的人生。
1: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1977年底，姐姐金岳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音乐编辑，一直到2006年退休。弟弟金国林中学毕业后，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来到郊区农场。后来回到上海，在工厂干了20多年。

从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至今，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幼年时就开始学唱这首歌曲。当孩子们唱起这首28个字的儿歌时，天安门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长大之后，无论身在何处，也无论是青春还是暮年，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关注着天安门，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

0: 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7: 一个生态茶，
8: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9: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2倍，也多得多。
8: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0: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8: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0: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8: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家，
11: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4: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2: 啊，其实2号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13: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4: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5: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8: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6: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 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3: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7: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8: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3: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8: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3: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8: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0: 记者手记，
3: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9: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0: 权威的政

0: 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2: 你好，可以啊。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2: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1: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十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九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2: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2: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2: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哦，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嗯，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
0: 嗯，
1: 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 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0: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0: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1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1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1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共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共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共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严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 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

0: 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两三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

0: 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好，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重疾险作为健康保障配置的重要一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但是在理赔时，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出乎投保人意料之外的状况，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究竟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的额度无法达到约定理赔额度？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4: 柯岩你好。
3: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重疾险的全称叫重大疾病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风险发生的时候，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还有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哈，张先生2010年呢，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保额呢是30万，同时附加了轻症责任一次，额度是主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那到2015年呢，张先生心脏出现问题，做了心脏支架，而这个是属于轻症的理赔范畴，获赔了30万的20%，也就是6万元。接着呢，到2019年，张先生体检查出了甲状腺癌，医院确诊手术之后提交单据申请。

0: 请保险公司理赔。当时甲状腺癌呢还属于重症的范畴，张先生觉得一定是可以按照合同的额度赔付30万的，结果最终给出的赔付结果却是只赔了24万。听到这儿呢，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主险赔付额度为30万，附加轻症额度为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这个额度理赔，也就是说一共可以赔36万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呢？那么首先就想请高丹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额度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张先生这样不是初始保额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案例啊还是很典型的。
0: 嗯，
1: 因为首先呢，我们从重疾险的这种额度来看啊，先根据这种保险法和保险合同以及重疾险的这个规定来说啊，重疾险的保险金额呢是由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起协商确定的，那需要考虑到投保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然后年龄、职业等种种的因素。一般来说，就像您科研刚才来说的啊，保险金额应该足以覆盖掉他的治疗费用以及失业期间的生活费用等等。那法律依据呢，也就是说保险法里规定的，它应该依据合同的约定，按照被保险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双方经过协商之后确定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等这种保险事项。那实际上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数人可能对于保额呢，它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通常是按照这个保险公司它约定，比如说30万、50万或者70万、100万等等这样的保额来确定。但实际上来说啊，就是高保额肯定会意味着高保费，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的以我们保费支出所能承受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保额。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会按照份数计算，比如说10万一份啊，我们要买50万呢的重疾险呢，那就是5份。那有的保险公司呢，它没有这种份数的这种规定，比如说我买10000块钱的这种保额的重疾险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首先确定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这个保额呢，既然它是本质就是收入损失险，它一定呢要根据每个人的收入的情况来倒推计算，因为它的功能是覆盖我们要生病期间产生的这种间接损失，也就是除了治疗费用这些直接损失之外的，包括比如说收入损失啊、康复、护理、生活费用这些间接损失。那通常呢，简单来说，计算可以按照我们的收入计算，将出去乘以我们的年收入，那是我们的基本的保额。那比如说案例中的张先生的初始保额，那就是30万，那就是这样的。
0: 嗯，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张先生他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心脏支架。其实呢，心脏支架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哈。可是呢，这个在疾病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高丹，重症和轻症的病种它都是怎么来界定的？能不能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什么是轻症，轻症和重症的区别又是什么？
1: 首先呢，轻症和重症啊，大家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来定义的，它是医学上的一个定义。那轻症呢，简单来说，我们理解就是疾病的程度比较轻，没有严重的危害，经过规范的治疗，病情呢可能较快的得到恢复，这是临床上比较好的一种结果啊。那与轻症相对应的呢，就是重症了。那重症其实代表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很重，而且甚至可能到了危及生命的时候了。那也这个得了重病的这个重症的病人啊，也意味着这种疾病的治疗结果不好，那会有很多相应的其他的危险因素。那所以有时候得到重症之后，那医院经常会下这种病危通知书啊、病重通知书，而且治疗的这种过程也非常的复杂，那有的时候会转入这种 ICU 病房接受监护，这是轻症和重症。轻症简单来说就是重症的前期阶段，它并不是我们日常例子的感冒发烧啊，这个不叫轻症啊。那其实简单来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啊，轻症和重症直接简单区别就是开胸和不开胸手术的一个区别。那比如说呢，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和介入手术可以达到治疗和康复的，就是轻症。那比如说就像张先生这种心脏支架，那如果只能通过开胸手术来治疗的，那就是重症范畴了，比如说常见的这种心脏搭桥，那就属于重症了。
0: 了解了。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可以一起来仔细详细的了解一下案例中的张先生的重疾险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因为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理赔结果的影响会是怎样的。 的。
1: 嗯，我这里可以把那个保险合同的原文跟大家去复述一下哈。
0: 好，
1: 因为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保险合同啊，但是其实合同条款是很拗口的，我可以来跟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拗口啊。
0: 嗯，
1: 这个轻症疾病保险金呢，它在合同的这保障责任里，若被保险人与本合同生效。

0: 括号，或最后一次复校，以缴迟者为准。日起90天后，或因意外伤害事故首次发病，并经我们指定或认可的医院的专科医生确诊首次罹患本合同约定的轻症疾病，则我们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 20% 给付轻症疾病保险金。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轻症疾病时，该给付以一项为限，予以被保险人，同时本合同继续有效。本合同轻症疾病保险金的给付以一次为限，这是他的合同原文。
1: 啊，这听起来确实是挺拗口
0: 是，
1: 而且就把大家给绕晕了。他究竟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关于这个，最后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轻症保险金的额度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摘几个关键的一个词来看啊。
1: 嗯。
0: 他基本保险金的20%啊，基本保险金额，这个基本保险金额我们怎么看呢？他首先这个合同的主险，它是一个重症疾病保险。啊，那重症疾病保险呢，它的保险金额也就认为它这个主险和附加险主要的这种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30万。那如果一旦是确认得到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轻症疾病，那就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30万的20%给予轻症保险金。嗯，也就是30×20%，也就是6万。
1: 嗯，
0: 这就是张先生第一次得到轻症之后他赔付的。
1: 是，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重症和轻症的区别哈，我想呢，此刻大家一定和我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买重疾险一定要附加这个轻症责任吗？毕竟我们在大概了解了轻症的概念之后，也知道了它和重症的区别，所以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大呢？
0: 之前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听过一个数字啊，就是每个人一生中发生重疾险的那种概率。
1: 嗯，
0: 那这个数字其实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很多朋友的想象，其实是72%。
1: 哦，这个概率就挺高了。
0: 对的，对的，而且是在各个年龄段，它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在一个重症高发期，也就是50岁到70岁，它叫重症高发期。那这个期间呢，它整个发生重症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
1: 嗯。
0: 那轻症的发生概率呢？其实轻症的发生概率会更高了。
1: 哦、
0: 对，相对这个数字来说会更高了。那所以其实轻症呢，刚才我说过啊，它不是感冒发烧，它是一个重症的一个前期阶段，它也叫做重疾这种潜伏阶段。但是呢，如果能及早的发现和积极的治疗，那其实是可以大部分能防止住它往重疾的方向去转变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就是字面上意义啊，我们很多朋友会被这个轻字给误导了啊。
1: 是，
0: 轻症这个并不是指这病很小或者是对影响不大，其实轻症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啊，在我们重疾险整个改革之前，其实这个原位癌大家会听到啊，
1: 对，
0: 原位癌其实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的。它虽然是你看大家可以觉得哦，原来涉及到癌的这个字的，那其实还是在轻症呢。但实际上其实原位啊，它治疗费用不高啊，一般是2-3万，那不在这个重疾险理赔范围。那甚至在重疾险改革之后呢，它已经把它从轻症里面就已经剔除掉了。
1: 明白。
0: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轻症和重症的一个区别。那其实呢，在了解轻症的概念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其实人在一生中罹患这种轻症的概率是远远要高于我们罹患重症的概率了。那所以在一个重疾险里要加上轻症的条款，那其实还是非常必要的。
1: 明白。
0: 嗯，
1: 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重症的这一块哈的种类的限定，我们知道规定是必须要包含28种。
0: 对，
1: 其他的呢都是由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那问题就来了，轻症呢，是不是也有必须包含轻症的种类在里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每家保险公司的重疾险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105种，有的是80种，有的60种。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此之前啊，就是保险行业协会啊，它只针对于我们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规定有28种重疾。其实是包含在每家保险公司必须要的条款里的。那其他的所有的这种保险疾病的种类啊，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选择的，包括理赔条件。但是现在呢，其实整个在轻症这一部分呢，还没有必须的这种规定。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重症28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一样的，那除了28种之外呢是不一样的。那轻症呢，其实它无论是50种还是60种轻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尤其要睁大双眼去看。
1: 嗯，咱们以案例中的张先生买的重疾险为参考标准哈，一起来说说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附加的轻症责任里面包含的轻症有多少种呢？
0: 他买的这款重疾险里啊，其实相对来说张先生买的比较早了啊，但是他其实在整个覆盖的里面是一共是包括50种轻症的，50种轻症其实他对于这个重症啊，他当时的重症是一一对应的，包括一些常见的轻症，其实他还是包含在里面的，相对来说这个重疾险的保障范围还是不错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越赔越少的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带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责任以及轻症和重症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案例中的张先生，他在轻症赔付之后，重症的额度为什么就减少了6万元呢？
0: 其实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就是说，哎，明明刚才我们在案例里他看见了这个条款，我们在轻症赔付的时候得到6万元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重疾险的主额度不是30万元吗？对吗？他之后在赔重症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按照30万元来赔？那其实这就是他条款里所有的规定。也就是说他的轻症和重症他所有是共享条款的，然后这个条款刚才我也简单读了一下这个轻症条款的表述啊，
1: 是，
0: 那其实关于这种重症条款包括整体的理赔这样的一个就是赔偿的相应的条款会更为复杂更为细致，那所以其实作为张先生来说可能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翻这个合同，但即使翻到了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理解他表述的意思。
1: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条款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的细节表述。那这是每一家重疾险公司的必要规定吗？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它可以界定不同的标准？
0: 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会相信每个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每家重疾险保险公司的规定都是一样的吗？因为之前会有朋友问我，哎，这两家公司的重疾险都是105种，为什么他们的价格不同啊？
1: 是
0: 所以其实啊，就是不光是重疾险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包括它所有的病种的理赔条件，包括它的赔付的这种规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法律合同，也就是说它跟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约定的一个契约，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合同契约啊，同意之后双方共同签字，没有固定的一定要是怎样的，所以包括它这种既定标准，这种轻症赔付的条件是不是共占额度，都是各个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
1: 那么问题来了哈，比较保险公司产品不同产品的这种条款细节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应该如何来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点啊，还是需要我们在投保之前一定要详细的去理解，不要单纯的去看网上某些的评论怎样说，也不要单纯的去听我们身边的代理人去给我们怎么样的解释，因为毕竟啊，在跟我们签订合同的是保险公司，
1: 是
0: 而不是某位代理人。因为每位代理人可能会根据他自己自身的情况会有一些解释不清，会有一些解释不尽的地方，那这样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日后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所以一切还是要看条款，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其实条款它本身是法律合同，
1: 是
0: 即使拿到这样的条款，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不懂的，或许看懂了之后呢也还是不理解它背后表述的意义是什么，那所以呢我还是建议你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找一下周围有这种专业素质的这样代理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去看一下，哎，我们介绍的重疾险它保的责任是什么，它有没有互占条款等等，这样一系列跟我们实际的切身利益相关的这种情况。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想请高丹把张先生所买的这个重疾险的原文条款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也好帮助大家未来购买重疾险的时候可以进行条款的分辨。
0: 没问题。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都很关心啊，那他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他什么叫共占额度呢？
1: 是
0: 因为其实这个共占额度是我简单翻译过来的。我经常去跟朋友就聊天会说起来啊，其实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中文翻译成英文不难，中文翻译成中文才是最难的。对，所以我把这一段呢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这一段表述的原文是这样的，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或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180日后因意外伤害以外的原因被确诊初次发生本附加合同约定的特定疾病， 这一段话科研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说没有得重症之前先确诊的是轻症，或者说确诊轻症之后180天之后才再次确诊轻症，可以这么
0: 没错，非常意思就是说他得轻症了、啊、简单翻译过来来说哈、那下一步就是关键了，我们按照本附加险合同有效

0: 保险金额的20%给付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与重大疾病保险金受益人。
1: 好，我被绕进去了，是您直接来解释吧。
0: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本附加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的20%，也就是说30%的20%给予这个特定疾病。这个特定疾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轻症，也就是说意味着轻症，给谁呢？就是给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金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就是张先生嘛。若本附加合同有效保险金额20%超过人民币10万元，那仅给付人民币10万元。本附加合同特定疾病提前给付保险金额仅限一次，给付后呢，本附加合同继续有效，但该项责任终止。关键来了哦，本附加险合同和主险合同的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
1: 同比例下降，
0: 是的。
1: 这个怎么理解？
0: 同比例下降，也就是说，我简单翻译过来啊，我赔了6万，对不对？轻症赔了6万之后，那我主险的保险金额同比例下降。下降30万减去6万，也就是24万。
1: 明白。所以就是这一句话导致张先生第一次轻症赔了6万之后，第二次满额赔也只能赔24万了。
0: 是的，是的。这是其中夹在其中一大段话中的一句话。
1: 明白。
0: 是这样。
1: 那其实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选择轻症赔付之后不会减少这种主险保额的重疾险，会更有保障一些呢？还是说各有利弊？
0: 其实像张先生这种啊，就是在重疾险里共享保额的例子还有很多。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保障责任在共享保额，那其他的还有家庭成员的这种保额共享等等这样的情况。那相对而言，这种共享保额的条款啊，这种合同相对来说价格会便宜一些，保费会便宜一些。那毕竟啊，保险精算师在当初设计保险产品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部分的风险概率计算进去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家庭而言啊，那风险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可预知的，我们不能用这种概率的这种理论去解决风险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其次呢，在充分了解认知各个产品的具体细则和已经赔付的它的条件的基础上，要根据我们家庭目前的情况，还要听从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再做出全面综合的这种判断和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其实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哈，只有合适与不合适。那么作为投保人的我们，在选择任何一款重疾险之前，其实都有知情权，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最后想请高丹再给我们一些建议，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需要我们注意吗？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产品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之分。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我们这个购置的重疾险它是什么样的，它在每一项责任触发之前，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理赔。那了解所有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去做选择。那所以结合本期张先生的案例啊，我也相信大家能明白为什么在理赔的时候我们的理赔金会产生偏差了，这是其中一项。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购置这种重疾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并不能知道我们的重疾险里包含哪些责任，排除哪些责任。那所以啊，还是我刚才反复在说的，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或者专业的机构去帮我们进行分析诊断，然后再进行解读。那其次呢，除了像张先生这样轻症和重症互相享受额度之外，我们还要注意有的它整个的套餐里面是要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共享额度的情况，以及重疾责任和寿险责任是不是共享额度。所以一定要在了解全部情况的基础之上，有专业的人员帮我们保驾护航，去帮我们做出正确选择，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要发愁市面上那么多的品种越听越晕啊，然后觉得杯弓蛇影不敢买了，也不要有这种心理啊。那所以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客观正确的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四零。

0: 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

0: 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完了之后小朋友跟我们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人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其实按我理解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
11: 来。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5: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6: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6: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墓，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6: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6: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6: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7: 记者手记。
6: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国家记忆。

0: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向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总攻。经过7天的激战，守敌2.4万人被歼，石家庄获得解放。11月26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飞到北平，于28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对华北作战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傅作义上任后，一面大量扩编保安部队，代替正规部队守备点线，一面将其嫡系主力第35军等部7个师由张家口调至平津之间，连同援助平津之间的部队编成3个兵团，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1947年12月2日，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晋县周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时任前委书记的罗瑞卿决定加强野战军建设，将一些地方部队合编，新组建3个纵队。罗瑞卿这么做也是为了应对蒋介石对华北的新的部署。罗瑞卿自幼家境贫寒，外祖父见他聪颖好学，便资助他跨入中学校门。可是当罗瑞卿上街宣传演讲的消息传到外祖父耳朵里，外祖父提出要么好好读书，要么停止对你的经济供给。罗瑞卿毫不犹豫地说，瑞卿走得端，行得正，绝不连累你们。自此决心投身人民革命运动。
1: 罗瑞卿呢，从小就在母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母亲也经常给他讲一些岳飞精忠报国一些故事，使罗瑞卿从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立下了一个长大要报国的一个远大的志愿。
0: 从小意志坚定、爱憎分明的罗瑞卿一路乘风破浪，戎马孔总，现在他就站在解放全中国的最后关卡面前，他要做的就是当好这颗螺丝，不到最后绝不能有一丝松懈。1947年12月下旬，为配合东野的冬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平汉路交通破击战。这也是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等人在晋察冀野战军重建之后与傅作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为了分散进入保定的傅作义的部队，继而争取各个击破，晋察冀野战军以第3纵队进攻涞水，引诱其北援。1948年1月11日，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第35军军长鲁英林亲率新编第32师由保定乘汽车北援涞水，同时命令在定兴的第101师会同新编第32师增援涞水。晋察冀野战军指战员于12日夜发起攻击，至13日中午，号称傅作义虎头军的新编第32师被全部歼灭，师长李宁鼎被击毙。遭受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第35军军部及新编第32师一个营马上就陷入了混乱，顾不得整理队伍，就纷纷上车准备抓紧南撤。我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很快就围拢了过来，向逃窜的车队猛攻，当场击毙第35军参谋长田世举，军长鲁英林率少数骑兵逃向高碑店。
2: 这一场是恶战，晋察冀野上军歼敌有14000人，缴获满载弹药的军用物资的汽车有80多辆，大炮多门，侥幸逃脱的第35军军长鲁英林无地自容，他自知回去也难逃军法处置，便举枪自杀了。
0: 在保北战斗的一次阻击战中，时任3纵第7旅第20团7连指导员的宋双来，率全连115名官兵与敌人血战7小时，战后全连仅有14人活了下来。这次战斗是晋察冀野战军对傅作义部队的首次胜利。即便如此，罗瑞卿紧锁的眉头从未舒展开，他依然要求所有人切不可沾沾自喜。这次与第35军交过了手，更是要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这支王牌军的作战特点。他深知今后的一个时期里，傅作义部队乃是晋察冀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在1948年2月17日召开的晋察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罗瑞卿敦促指战员们要正确认清敌我态势，在战场上若要碰到傅作义以及第35军，更要十分谨慎。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济南。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了锦州。蒋介石密电傅作义，准备下一招险棋，即乘着解放军冀中地区兵力空虚之际，组织一支快速机动部队直接偷袭石家庄，威胁中共中央机关，以挽回败局。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获悉了此次行动的情报，并及时反映给了华北军区，并很快汇报到了军委。10月2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新闻稿，公开揭露了傅作义的阴谋企图。此时杨成武兵团正包围归绥，杨罗耿兵团奉命南下救援中共中央机关。随后杨得志、罗瑞卿、耿彪率第2兵团主力顺利越过平绥路南下，但殿后的第4纵队第12旅又被隔断在平绥路北。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旅将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距离新华社发文揭露傅作义后短短4天时间，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已破产，不得已只得龟缩在保定。而此时罗瑞卿所在的第2兵团正在100公里外的行塘地区进行休整。1948年11月2日，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作战室，参谋长耿彪正在和参谋们守在地图前分析着敌我形势。时任前委书记的罗瑞卿突然闯了进来，他带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消息：镇守北平的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唤去了南京。原来就在当天，东野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于是蒋介石便发来急电，让傅作义到南京磋商，这也为平津战场的关键新保安战斗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第2兵团的老对手，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着每个前委指战员的神经，罗瑞卿更是从中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迹象。作战室里，当很多人认为傅作义此去南京会被蒋介石留下来驻守长江时，罗瑞卿却给出了相反的判断。为应付徐州蚌埠即将进行的淮海大战，保住东南残局，蒋介石计划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要傅作义率部南下。然而正如罗瑞卿等人判断的那样，傅作义另有打算。
3: 在傅作义看来，解放军至少还需要3个月才能进关，他在平津地区的几十万大军至少还能暂时支撑一个局面。他其实最担心的

0: 是蒋介石借此来吞并自己的力量，因此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家绥远，拒绝南撤。
1: 蒋介石考虑到如让傅作义散守平津，既可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也有有利的条件和因素。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二人决定采取固守平津、张家口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2: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立即调整了部署，收缩兵力，将他指挥的50万军队摆成了从塘沽到归绥的长达1000余里的一字长蛇阵，随时准备冲逃入海或西窜绥远。与此同时，傅作义也预留了后手，他派出人员就起义的有关事宜向中共进行了联络和试探。
1: 华北第三兵团的战士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们奉命隐蔽东进，正一点点地靠近张家口外围。这么做是为了吸引傅作义向张家口进行增援，而与此同时，罗瑞卿等人也一刻不敢耽误，率领第二兵团也正快速北上，以便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争取时间，一场大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傅作义还固执地认为东野是不可能提前入关的，于是12月4日，傅作义派出了自己的王牌第35军等部3个师，乘400辆汽车驰援张家口。张家口自古就是兵家要冲，是傅作义集团赖以西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因此首先实现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是关系到平津战役全局的第一步棋。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第35军收到命令后，迅速进入张家口，并先后占领了万全和宁远铺。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渐渐收紧。同一天，毛泽东连发3封电报给杨得志、罗瑞卿、耿飚，要求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暂三军与张家口宣化之敌的联系。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立即率部由紫荆关向120公里以外的宣化、下花园火速前进，同时之前被隔在平绥路以北的第12旅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做着准备。他们会同地方部队在下花园构工事，准备阻击敌人，等候主力到来。12月5日，天微微亮，刚刚睡了一个安稳觉的傅作义却得到一份令他震惊的战报，东野第4纵队攻克了密云。此时的傅作义如梦方醒，东野已经提前进关了。为保自身安全，他连忙命令张家口的第35军再从张家口迅速撤回北平。得到傅作义的电令，张家口和宣化两地的国民党军为打通联系，在空军支援下从东西两面猛攻沙岭子阵地。由于包围张家口的我军第三兵团把防守重点放在西面，守卫沙岭子的第1纵队又正在调整部署，致使第35军的400辆汽车于6日突破沙岭子防线，急速东退。
0: 6号这天傍晚，由于受到我军第2兵团第12旅的袭扰，35军不得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在下河园到金明义一带宿营。
1: 毛泽东得悉第35军突破沙岭子防线东逃，立即发出了3封电令，一是严令第2兵团迅速占领下花园，阻截第35军。二是命令第3兵团重新占领被第35军突破的防线，严密包围张家口；三是命令东野第4纵队占领怀柔、八达岭一带，坚决切断傅作义部东西联系。 12月7日，第35军继续东行，扫地12旅与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进展迟缓，到傍晚才进至新保安，一天只走了15公里。此时第12旅已将新保安以东公路破坏，可如此一来，却让第35军军长郭景云做出了此生后悔莫及的选择。第35军副军长王雷震建议择路连夜赶回北平，郭景云却反对，要求速迎新保安。于是第35军开始向着新保安这张天罗地网疾驰。下花园经鸡鸣驿距离新保安只有15公里，而当时由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大部分部队还在大洋河之南。由于当时气温已经降至零下，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附近更没有渡河的桥梁，普通人在零下的冰水中如果顶不住冷休克，甚至挨不过5分钟。对于长途行军后已经处于身体极限的战士们，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了争取时间，为了不让这股顽敌逃之夭夭，罗瑞卿和杨德志、耿彪做出艰难决定，部队破冰下水渡河。罗瑞卿在动员各级指战员时虽心有恻隐，但性格中的坚毅执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还是让他做出指示。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出新保安，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夜色中，在寒冷彻骨、水位极凶的大洋河里，战士们顾不得冰冷，急速向北挺进。有人沉下去了，有人还有一口气，战士们彼此拉扯挣扎着，他们拖着冻僵的身体，每前进一点都令呼吸变得极度艰难，可所有人的身体都像信标似的指着新保安的方向。在夜黑风高的深夜，杨德志、罗瑞卿、耿彪三人打着手电传阅着毛泽东刚打过来的电报，全力在宣化下花园线坚决堵击第35军。看到电报的内容，三个人脸色异常凝重。天亮之时，罗瑞卿骑着马扬鞭疾行，他对着正在赶路的部队干部喊道：我们要快，中央要求我们分秒必争，把35军拖住。与此同时，第3纵队在西，第4纵队在东，逐渐完成了对宿营在新保安第35军的包围，这无疑为第二兵团挡住第35军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8日拂晓，第二兵团终于完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此时第二兵团指挥所进驻离新保安约5里路的赵家山，这是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战事紧急，罗瑞卿临时找了一间碾棚，碾盘成为硕大的办公桌，点燃马灯，铺上地图，这碾棚就成了杨德志、罗瑞卿、耿彪的前线指挥所。第35军被围后，傅作义一面派战机轮番轰炸，一面于12月9日派第104军安春山部由怀来西出，企图接应第35军，被我冀热察部队所阻，转而向南，准备隐蔽绕进新保安。但进至马圈时，又被第3纵队和第4纵队第10旅所阻。此时郭景云和安春山相距一度只有4公里，却只能是翘首相望。犹如困兽的第35军向东反复猛冲，由于有飞机助战，一度攻到东8里，但我野战军构筑了多层防御工事，实现层层阻击，双方一度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飞机投弹还常常伤了第三十。

军，我有点十三年前强渡大渡河后的感觉。罗瑞卿也笑着说，那时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敌人呢。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国家记忆。1934年末，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川陕苏区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正面临着是北上陕甘还是南下川南的选择。就在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的时候，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不断来电，指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935年3月11日，在川北小城望苍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伴随着电报员熟练的敲击声，红四方面军致电中革军委，明确答复：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坚决地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因为发报电文精炼，并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这条发送给远在云贵高原中革军委的电波就消失在了川北小城的上空。发报机旁站着的一人也长出一口气，他就是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王树声1905年生于湖北麻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他英勇善战，能攻善守，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次面对汹涌的嘉陵江，王树声和红四方面军又会有怎样的应对呢？嘉陵江是长江上游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流经陕南和川北，在重庆注入长江。蒋介石在这里安排了熟悉情况的川军部队，妄图凭借天险围堵红军。四川军阀部队沿嘉陵江西岸布置了邓锡侯和田颂尧部共53个团，防线长达600余里，沿江层层筑碉，严密封锁。
2: 当时川军在嘉陵江西岸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原来嘉陵江江防就有200多座碉堡，然后新修了170多个，基本达到了碉堡和碉堡之间可以互相通视，可以用火力互相支援。
1: 面对敌人的处心积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心集中主力，选择敌防御薄弱环节强渡嘉陵江，夺占剑门关，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中以运动战歼灭敌人。如此高强度的作战

0: 计划急需一位勇猛果决、敢打硬仗的前线指挥官，而徐向前想到的第一人就是以胆大心细、作战凶猛著称的王树声。王树声这个以善打硬仗、敢打恶仗著称的红军猛将，还有一个美誉“大别山之虎”。巧合的是，此时正驻守在嘉陵江对岸负责防守的川军将领田颂尧，人送外号“坐地虎”。田颂尧是正牌军校毕业生，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他在兵匪遍地、群雄争利的四川苦苦经营十几年。在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川之前，他拥兵100,000，控制川北26县，位列四川军阀的前四名，实力不容小觑。面对田颂尧这个川军猛将，王树声又该如何应对呢？在徐向前面前立下死守军令状的王树声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在子弹横飞、爆炸声中经历5个昼夜不眠不休，终于率部扛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而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的田颂尧也对红军有了清醒的认识。在随后数次围剿红军的作战中，田颂尧和有水晶球之称、八面玲珑的邓锡侯一样，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尽量避免和红军正面冲突。谁也没有料到，2年后的嘉陵江边，两个老对手还是碰到了一起。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攻守易位，而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尚被蒙在鼓里。此前为了达到阻挡红军的目的，川军沿嘉陵江西岸地区部署大量部队和碉堡，江上船只全部被掠往西岸。他们还强迫当地群众在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陷阱、埋竹签，妄图凭借天险阻止红军渡江。在川军严密的江防面前，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选择由田颂尧部防守的苍溪塔子山脚下为主要突破口，原因有3。一是因为嘉陵江流经此地流速变慢，但江面却不算太宽。二是我方所在江岸边有塔子山制高点，山上树木茂密，利于红军隐蔽。三是驻守此地的田颂尧部不负败军之名，以为有嘉陵江这道天然屏障，红军便不足为惧，所以在江边只布防了1个班哨，而主力却远在数里之外的苍溪镇上。选定突破口，红军作战目标明确，一切只待时机成熟。然而自创建之日起便多在山地和丘陵地区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渡江战斗经验少，于是王树声在战前的全军抽调会上决定立即组建一支水兵连。
1: 在他兼任军长的31军就有一支夜老虎团，以善于夜袭著称。要打赢嘉陵江战役，要顺利渡江，要减少伤亡，也要用骑兵。他把红军大学学干队作为基础，同时从各部队抽调会游泳、会划船的官兵，就在望沧组成了红四方面军水兵连。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渡江的船只，没有船只怎么过江呢？红军决定动手造船。为了支持红军造船，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把自家的门板、漆架状剩的桐油都贡献了出来。当时红军过江的意图一直是严格保密的，要在国民党飞机的眼皮子底下造出大批船只，还不能被敌人发现，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距离塔子山湾20公里的东河，从东河上空俯瞰河边，只

0: 看到一片茂密的竹林，当年红军造船厂就设在了这里。造船厂选址巧妙，利用竹林做掩护，让敌人的飞机成了瞎子。在这里，造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因为害怕冒烟被国民党军的探子发现，白天的时候工人们不敢在造船厂生火，吃的都是冷饭，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也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就是在这片隐蔽的竹林中，红军战士和当地百姓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造出了70多艘木船和3座浮桥。就在造船厂工人们热火朝天造船的时候，附近的东河上也有大批的红军战士正在苦练渡江本领。当时是初春，河水依然刺骨寒冷，战士们却群情激昂，争分夺秒地练习划船和求水的技能，演练登陆、突破、巩固阵地、向纵深穿插等一系列战术动作。船只造好之后，他们立刻转入夜间的航渡演练。王树生特地请来一些优秀的木船架长和老水兵、老艄工参加训练。为了发挥我军夜战的特长，战士们都把眼睛蒙上，完全按照夜间强度的作战要求展开训练。通过这些演习，战士们个个信心百倍，迫不及待要开始渡江战斗了。四川仪陇人张思德是水兵连的尖子兵，他水性好，几个呼吸就能潜到200米远的嘉陵江对岸。这天一早，天下着雨，为了摸清嘉陵江西岸国民党守军的底细，张思德又开始了例行侦查。刚刚摸到敌军阵地的张思德，就和敌人的哨兵撞了个面对面。敌哨兵举枪向他刺来，张思德机警的一闪身，回手抽出大刀，顺势将哨兵砍倒。在侦查完阵地后，顺利地将敌情带了回来。1935年3月8日，王树生第三次到水兵连检查工作，并带来了一个步兵营，进行步兵水兵协同训练。水兵连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协同动作越来越密切，战士们对渡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发起嘉陵江战役之前，为了迷惑敌人，红四方面军还在各主要渡口组织火线宣传队、童子团，搞宣传喊话活动。
1: 我们这些宣传队然后配合游击队在江边打打枪，制造一些响声，唱唱歌，这样呢让对岸的敌军这个惶恐不安，但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然后这种虚虚实实的战术呢，麻痹了敌军的防守的意志，为我们渡江创造了条件。
0: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北起广元、南到南部的400多里的嘉陵江东岸完成集结，随时准备发起嘉陵江战役。渡江前一天，王树生亲自到水兵连进行战前动员。他干净利落地说，要保证部队准时到达对岸，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王树生简短有力的动员既鼓舞了士气，也为箭在弦上的嘉陵江战役吹响了总攻的号角。1935年3月28日晚，嘉陵江上雾气茫茫，看不到对岸，湍急的江水狠命地拍打着江岸。王树生和徐向前进入设于苍溪县南塔子山附近的渡江前线指挥部，渡江部队也已进入指定地点整装待发。庄严的时刻来到了， 徐向前向渡江部队发出了急袭渡江的总攻击令。之后，水兵连与红三十军突击部队协同作战，在中路苍溪塔子山渡口首先强渡，向西岸进击。虽然指战员们尽最大可能保持肃静，但几十只船同时进发，仍免不了发出声响。果然，敌人很快发觉了红军的行动，随即射来密集的炮火，炮弹在江心炸裂，激起高大的水柱，冲击着木船。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红军的小船全速冲向对岸。当离对岸约20多米时，战士们争先恐后跳下船，涉水展开了冲杀。这时，红军部署在塔子山的炮兵对敌的轰击更为猛烈，流星般的炮弹尖叫着划破夜空，倾泻在对岸敌军的前沿阵地上，有力地支援了渡江部队抢滩上岸。在占领滩头阵地后，水兵连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忍受着三月寒冷的江水，迅速架设浮桥接应后续部队渡江。
1: 要架设浮桥，就需要比较粗大的绳索，才能承受住江水的冲击。当时水兵连的战士抬着每根有100多斤的重的绳索，然后到江岸边上找比较结实的岩石进行固定。三月份的嘉陵江的江水还是很寒冷的，战士们不顾疲劳迅速搭建起浮桥。
0: 经过一天的激战，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31军和第9军三路大军强渡嘉陵江。刘湘和邓锡侯、田颂尧苦心经营3个多月的600里嘉陵江防线开始崩溃。接到嘉陵江防线失守的消息，愤怒的蒋介石一边命令江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着急撤职查办，一边命令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迅即抽派后方及昭广部队10团以上分驻金仙场、剑阁，对红军进行肃清。此时川军的嘉陵江防线还有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那就是剑阁线和距离县城50多里路程的剑门关。为了一鼓作气彻底腰斩敌方防线，王树声率领第31军再次扑向剑阁。31日，红31军一部和红30军第88师等部攻占剑阁县城。
1: 当时红军抢占剑阁之后，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还问你那里怎么样，但是红军战士回答我们已经占领了剑阁。
0: 失掉剑阁，川军只能把守住防线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剑门关上。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东北60里的大剑山上，扼守川陕大道，72座山峰峰峦叠嶂，高耸入云。关口位于东西两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小路穿过，地势极为险要。此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故老相传剑门关自2000多年前秦惠王伐蜀之后从未被人攻克过。
2: 打下剑门关犹如得死川，从古至今也没有哪一支部队从剑门关的北边攻占剑门关取得胜利。
0: 剑门关的关键之处在于它连接嘉陵江防线的要求，向北可以与陕军呼应，防止红军进陕南，向南可以袭击红军侧背，阻止红军南下。此关如不攻克，对于红军来说如拥在背，动转不灵。川军邓锡侯部派出3个团的兵力再次驻守，设置各种明碉暗堡，其防守攻势号称固若金汤。 令邓锡侯没有想到的

0: 勇猛如王树生者，专爱啃硬骨头，竟然毫不畏惧地直冲剑门关而来。靠前指挥的王树生在仔细查看剑门关地形后认为，剑门关北面是悬崖绝壁，中间仅有一条只可并行两人的狭窄古道，关口上又修有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根本上不去。南面则是比较平缓的山坡，剑门关位于其最高峰，比较起来由南往北打要容易一些。据此，他定下避开正面、打敌侧后、与骑兵突袭相结合的作战方针，并制定了三路进攻剑门关的作战计划。红31军第91师的一个团为第一路，快速截断关口东面的广元、昭化等地援敌，经黑山观、凤鸭子，强夺李家嘴，形成扇形佯攻阵势，以牵制敌人火力。红30军第88师为第二路，由南面直插剑门，策应红31军攻关。红31军第93师和骑兵一部为第三路，从五里坡直冲关槽，攻击关口主峰。为了尽快拿下剑门关，王树生还派出了由他直接掌握的预备队第274团，担任向敌主峰阵地发起进攻的主力。在红军的猛烈攻势中，川军主峰阵地失守，只能退缩在关槽中。4月2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红军以伤亡50多人的较小代价，共歼敌近3个团，约3000人。丢掉剑门关，导致敌军嘉陵江防线彻底崩溃，沿江川军纷纷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大军向数百里宽的敌后猛进。至4月21日，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5: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每当读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词句，或者是说到了诗圣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人，那就是三国年间的诸葛亮。过去啊，老先生说评书一般都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一直说到秋风五丈原，三国演义这部书算告一段落了。五丈原以后的事儿不说了，为什么呢？没人听，大家都喜欢听刘备的故事，都喜欢听诸葛亮的故事。尽管很多人也都知道罗贯中呢把诸葛亮给神化，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诸葛亮做的，比方说借东风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草船借箭也不是，空城计也不是。那么为了尊刘贬曹的这个需要，把诸葛亮写的是智慧的化身，料事如神，变成这样一个人物了。在早些年间，央视最早的一版《三国演义》当中，唐国强饰演诸葛亮，几乎把这诸葛亮给演活了。可是呢，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是人为给虚构的一些情节。比方说，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秋风五丈原，七星灯借寿，在历史上这个事情是没有，但是人为的给他演绎出来一个七星灯借寿。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希望诸葛亮能活得长久，希望像这样的人呢应该长生不老。要说诸葛亮死在秋风五丈原，大伙接受不了，怎么办呢？再来一出七星灯借寿。可是历史是历史，不能改变，诸葛亮的确死在五丈原，这事儿你不能改变，所以七星灯借寿的时候又来个魏延闯帐，弄个魏延有反骨，把魏延给干掉。但其实这两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上都不存在。那么今天的这则故事呢，我们也就给您说说这两个事儿。回过头我们还是给您说诸葛亮。诸葛亮的形象深入人心，坐着这个轮椅车挥到阵前，羽扇纶巾，那份潇洒，那份指挥镇定的那种大将风度，让大家对于这种印象是根深蒂固。尤其是小车往前一推，两旁的将士盔明甲亮，大伙都感到一种威武气。那么说到诸葛亮，我们给他定位为什么一代贤相、绝世英才等等等等。可是一说到秋风五丈原的这一场景，就会给人在这层画面上加以一种感怀，加以一种伤感。诸葛亮北出斜谷，发动北伐攻魏的五丈原之战，可以说这是诸葛亮对抗天命的最后一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其结果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第一次一出祁山，错用马谡，失了街亭，被迫上演空城计。二出祁山，赵云病，大军一出，先损一员大将。三出祁山，猛将张苞病死，诸葛亮伤心的是吐血。四出祁山，后方有奸佞小人作祟，功败垂成。五出祁山，因为粮草供给不济，李严谎称东吴兴兵。眼下这回是六出祁山，结果大将关欣病亡，诸葛亮是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好不容易把司马懿困在了葫芦狱，一把大火火烧司马懿。可是天公不作美，一场大雨把司马懿给救。尽管诸葛亮励精图治，运筹帷幄，甚至发明了可以连发十箭的连弩，有人称之为是诸葛弩，还有运输粮草的这个木牛流马，可是在面对司马懿的时候，诸葛亮也遇到了他人生的最大劲。秋风五丈原，五丈原呢是位于陕西岐山县城南20公里，北临渭水，南面靠着秦岭棋盘山，三面临空，三面环水，东西两面是深沟。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想当初这个五丈原这名怎么来的呢？是得源于秦二世胡亥。秦二世胡亥啊，到这儿视察，就见这个旋风啊刮起五丈多高的尘土来，这有一种奇观， 用现在话说有点龙卷风的意思，所以挥毫写下了五丈秋风园，是这么来的这个名。诸葛亮呢在这儿筑城，五丈园周围现在仍然还有三国古遗址，有蜀军中军帐的遗址，还有大本营九龙山，下面呢有个泉水称之为诸葛泉，在旁边的像什么火烧司马懿的葫芦口啊，两边的这个高殿镇据说叫魏延城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东西让人就能够想象到大约发生在1700多年以前诸葛亮在这儿导演的一场历史大戏。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在五丈原建立有武侯庙。那么说到秋风五丈原，我们大家会想到了诸葛亮七星灯借寿，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关于七星灯借寿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成功了，而另外一个人失败了。成功的据说是刘伯温，而失败的就是诸葛亮。单说这天晚上，诸葛亮被两旁的人搀扶着夜观天象。诸葛亮太辛苦了，白天操劳兵士，晚上伏案疾书，想想第二天怎么对付司马懿，而且事无巨细，亲自都要过问。比方说首先人犯了错误，杖责二十，就这样的事儿，他都要亲自过问一下，看看这事儿判得对还是不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怎么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也是人，也不是神啊，也是血肉之躯，现在啊重病在身，被人扶着出来，结果夜观天象，诸葛亮脸色大变。首先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丞相丞相，连忙把丞相给架回来了。姜维赶紧过来了，丞相何事惊慌？哎，我命不久矣，我呀我的性命到头了，我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哦，丞相何出此言呢？你看三台星中客星明亮，主星幽暗，其光昏暗，天象如此，我命可知。夜观天象说主星越来越弱了，而旁边的两颗星星光芒越来越亮了，这代表我自己将星要陨落了。姜维一听，丞相天象虽然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来挽救啊？什么叫祈禳之法呀？向上苍祷告，祈求延续寿命。怎么办呢？据说用7749名兵士穿黑衣执黑旗环绕于帐外，诸葛亮呢得在帐内摆下灯，摆多少盏灯？七盏主灯，还有啊49盏小灯，尤其是最中心的这盏主灯不能灭，连续点七天，如若七天之后就可以增寿一计，一计就是12年呢。旁人不能进，不能干扰诸葛亮，所需之物呢让两个小童子来搬运。姜维领命下去了，时值八月中秋啊，天儿也是好天儿。姜维领着人在外面守护着，诸葛亮自己在地上布上七盏大灯，外面有49盏小灯，中间一盏本命灯。怎么祈禳啊？这七天呢得连续向上苍祷告，得把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儿都跟老天爷汇报汇报，都做过哪些好事，你为什么要延续生命？诸葛亮就讲了，我生于乱世啊，本想啊干老临泉，承蒙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尽全力试讨国贼，不想将星欲坠，阳寿将终，现锦书尺素上告苍穹，伏望天慈，仰垂见听， 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服旧物，永言汉嗣。大意就是说，我呀，原本就是个平头的百姓，承蒙刘备、刘玄德器重，才有了我今天的成绩。我至死要扶保幼主，建立汉室。只可惜命不由己，生命快到了尽头了。现在希望上苍能够再给我延续12年的生命啊！我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百姓，等等等等。就这样，一连6天平安无事。到了第7天头上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司马懿前来劫营了。司马懿也夜观天象，就发现呢，将星要陨落，掐指一算，诸葛亮命不久矣，派一哨人马前去劫营，倘乎不敢出战，必定诸葛孔明已死，我再领大兵袭击。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诸葛亮其实活着呢，这是第7天头上，正在七星灯借寿之际，这时候魏延闯帐。魏延来汇报说现在魏兵赶到了，那个说门口不是有人把守吗？有人把守。诸葛亮也算出了自己生命到了尽头，也算出来有人会闯进去，可是他没有算到的是闯进来的这个人是魏延，普通的士兵拦不住他，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结果魏延大不留心，这碗前一走，一没留神把那主灯给扑灭了。诸葛亮弃剑而叹，把宝剑苍啷一下扔地上了，哎，生死有命，看来这是天意呀。魏延也知道闯祸了，扑通跪倒在地，可是为时已晚，姜维在旁边拔出宝剑要杀魏延，诸葛亮摆手给阻止，说这是天意，天意如此。 结果第二天，诸葛亮命丧五丈原。其实这个故事在《三国演义》当中给加以发挥了，而真正纵观历史上，这个故事是没有的。那么接下来，诸葛亮临死之前，把马岱给叫进来了，说我对于你啊一直心有愧疚，眼下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件事儿你要办好了，我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而且汉代的历朝历代的这些皇帝也都会感激于你。给他什么任务了？您往后听。三国演义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在神化了关羽、诸葛亮等人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历史上的冤案，比方说魏延谋反就是被冤枉的。蜀汉的名将魏延、魏文长最开始跟随刘备的时候，智勇双全，勇冠三军，深得刘备的信任。刘备称王之后，受封为汉中太守，后跟随诸葛亮北伐，任命为征西大将军。魏延提到他，很多人会先想到魏延脑后生有反骨，这是从《三国演义》当中得来的。《三国演义》第53回叫关云长义释黄汉升，孙仲谋大战张文远。写关羽取长沙的时候，因为黄忠没有用百步穿杨的剑法射杀关羽，结果被太守韩玄要推出去问斩。在这锦官劫要之际，帐外闪进一将，手起刀落，杀了韩玄，救了老将黄忠。这个人就是魏延。然而当关羽把魏延引荐给刘备的时候，诸葛亮却很反对，命令刀斧手要把魏延推出去问斩。刘备就问说，这是何意啊？诸葛亮说魏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反之。其实什么叫反骨啊？咱说白话文来说，就是这人呢后脑勺不平，有一块突出的骨头。也有人说不在后脑勺，是在耳后有两块支出来的骨头，这叫反骨。总而言之，诸葛亮说这个人不可留，将来必定造反。那么事实上的魏延造反了吗？这样我们需要还原一下历史本真。在历史上真实的魏延这个人是有将才的，但是这个人呢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觉得自己本事大，除了后主和丞相之外旁人不放在眼里，动不动的发点小牢骚，一来二去呢周围人就烦他。您说要是单位当中有这样人，长此以往遇事儿谁能替他说话呀？有时候魏延那种骄傲的表现的就很明显。在对付司马懿的这些战役当中，诸葛亮呢很漂亮的把引诱、牵制、埋伏这些人马安排的都挺好，剩下最后一个活，迎战张合。这个活非智勇之将不能担当。诸葛亮就瞅着魏延，可是魏延呢低头不语，在关键时刻想让诸葛亮再抬举他自己一下，其结果怎么样？这叫什么？不识时务。魏延的这种妄大的情绪最后使他的脑后生出了一块无形的骨头，这玩意儿究竟有没有不得而知。但是如果魏延真要谋反的话，那干嘛不直接投奔司马懿？那为什么还要上书后主说杨仪造反呢？当年刘备穷途末路来到襄阳城下了之后，魏延为什么冒着杀身之罪大开城门呢？在斜谷口曹操劝他投降，他为什么大骂曹操，一箭射掉曹操的门牙呢？诸多事情证明魏延并不是谋反。在《资治通鉴》上也有介绍， 说魏延实无反意，只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想法和诸葛亮的想法呀大多有偏差。诸葛亮这个人呢一生谨慎，为什么他使空城计司马懿就能相信？诸葛亮不会干的冒险事，包括北伐战争诸葛亮也是这样，都是小心翼翼。那么谁能迎合他这种小心翼翼的想法呢？身边的杨仪。而魏延呢不是这样，魏延呢有些激进，有些冒险。魏延的军事理想就是战场杀敌，攻占北方。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时候，魏延呢撰写了几次具体的军事策略送给诸葛亮，可是这些策略都是有风险性的，诸葛亮就没用，把魏延的这些计策放一边了。魏延身为武将，勇猛之外个性还比较冲动，脾气火爆，所以对于诸葛亮不采用他的建议啊，深感不满，有时候就跟旁人抱怨说丞相太谨慎了，这打仗怎么能这样呢，这我的办法这多好啊。第一次出兵北伐的时候，魏延就向诸葛亮提了一个可行性甚至能够改变战争格局的策略。他说当时驻守长安的是曹操的女婿，这个人呢胸无点墨，不懂得带兵，如果能够攻占长安，对于平定北方是有利的。丞相你给我5000人马，我带着他们从秦岭往东急行军赶到长安，守将是个废物，我发动突袭就能把他拿下，20-30天丞相您再过来来得及。结果呢这个计策被诸葛亮否决了，于是乎他跟诸葛亮这个梁子就是越结越深。之所以被后人误认为是造反，其实是为了抢夺指挥权。建安12年，诸葛亮再次北伐，魏延任先锋。不过呢，诸葛亮并不大信任魏延，更多的事情诸葛亮愿意交给杨仪来处理，杨仪和魏延俩人就不对付。所以魏延一气之下，在诸葛亮死后，为了抢夺指挥权烧了栈道，发兵攻打杨仪。在两军阵前，杨仪就说了，反贼魏延，丞相早就算到了你必会谋反，你不是想造反吗？你不是想杀我吗？行啊，倘乎你若敢当着两军阵这么多将士的面前大喊三声谁敢杀我，我就服了你，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城池也都归你。魏延一听朗声大笑，杨仪匹夫你听好了，想当初丞相在的时候我怕你三分，现在丞相不在了，天底下谁还是我的对手，慢说三声300声30000声又有何妨。马岱在魏延身边，侯爷小心对面的冷箭。魏延心里面咯噔一下，对，将军提醒的是，你在我身边给我观敌瞭望。马岱在旁边手拎着大刀，再看魏延清了清嗓一梗这小脖，谁敢杀我，两旁是鸦雀无声，谁敢杀我，没一个敢说话的，谁敢杀我，这我字刚出口，在魏延的身后马岱大喊一声，我敢杀你，手起刀落，咔嚓把魏延人头砍下。大伙都没料到杀魏延的会是马岱，其实这就是诸葛亮给马岱的秘计，交给他这么办的。诸葛亮知道正面交锋眼下没有人是魏延的对手，而且魏延很精明啊，每次上阵身披重铠，除了咽喉要害其他地方你伤不了他，所以就叫马岱一心结交魏延，取得他的信任。为什么叫他喊三声谁敢杀我呢？一是混淆他的听力，分散他的注意力，二则他这一喊一伸脖 把这咽喉要害就露出来，所以马岱回手一刀，这叫回风式，跟谁学的？跟魏延学的，结果给魏延用上了，这就是魏延谋反被杀的故事。但从历史上看，这个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
8: 一场好戏。
3: 话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从18路诸侯讨董卓开始，一直到后来魏蜀吴三分天下，这战争啊也没停过。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死了多少人啊，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到头来北魏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天时，西蜀刘备有卧龙凤雏相帮占据了人和，东吴孙权化长江而治管理6郡81州占据了地利。其实要细说一说，这三位到头来死的都挺惨。先说这个刘备，刘备为了给关羽张飞报仇，结果怒冲冲兵发东吴，到头来被人家火烧连营，死到白帝城了，连急带气这股火没出来，死那儿。曹操的死历史上传说纷纭，有人说曹操患有头疼病，头疼欲裂，这玩意儿究竟是偏头疼啊，还是三叉神经啊，历史上没有定论。但是据说神医华佗给曹操看过一回病，说这病也好治，必须用利斧把脑袋劈开，把病变的部位给切除，这病就能好。

曹操的死啊，多少也有点大同小异。有这么一天，起了大风了，江海汹涌，平地有八尺高的水深。在这个东吴先祖的这些灵地的那些松树和柏树，被这大风连根卷起，一直刮到建业城的南门，松柏树木落了一地。孙权也是受惊得病，没出多久死了。孙权一死，继位的是他的第七子孙亮。虽然说您打开历史看看，这个孙亮啊，也并没有做过什么多少光彩的事情，跟他爹孙权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孙亮也有一个亮点，就是啊，他断了一个老鼠屎的案子，天下闻名。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咱呢还打头给您说起。单说这么一年的三伏天，也不知为什么，这一年的夏天是出奇的热，滴雨未下，而且这风都很少刮。这一天中午，孙亮啊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觉得是通身是汗，怎么这么难受啊？命人把窗户打开，没风。命人把冰块搬进来，手下的宫娥才女包括太监宦官轮番的给打扇，也不凉快。这屋子里就跟那蒸笼一样。哎呦喂，孙亮的心里就起急，怎么这么热呀？这天气反常，难道说百姓又有祸事吗？难道说又起了战端不成？哎呦喂，越着急越冒汗，这可怎么办？忽然间孙亮想起件事儿了。对，我怎么这么笨呢？在这个皇宫的这个仓库里，有专门给皇帝预备的酸梅汤，据说这个酸梅汤消暑解渴，酸酸甜甜，喝慢说吃喝，就听这个名字都能够解渴，都能够去暑消热，怎么叫望梅止渴呢？孙亮想起这个酸梅汤了，一点手，把身边的一个内务总管太监，此人姓刘，人称刘公公，给叫过来，去到这个库房给朕端一碗酸梅汤来。是。刘公公答应一声，撒脚如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这库房，推开这库房门一看，这刘公公乐了。刘公公心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老话讲，山不转水转，俩山落不到一块儿，俩人没有碰不到一块儿，感情今天直视的是他。那说谁呀？感情今天当班的这个小太监，人称小三子，刚入皇宫不久初来乍到。这个小三子一看来的是刘公公总管太监，心里面也是咯楞一方个，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碰见他了？他跟我有仇啊！哎呦，这可怎么办？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插说一句，感情这个刘公公身为总管太监，太监的头，这个人呢极为的贪心。比方说这些新来的小太监，你要想在这皇宫当中站住脚，必须得有靠山。谁是靠山？刘公公就是靠山。进来之后你必须孝敬刘公公，每月的赏银呢你得分出一大半给这刘公公，而且特别是那些初来乍到的，你都得送这个门镜，就是得给钱呢、不花钱这刘公公就找你的茬，找你的毛病，找个机会给你烧双鞋，你一穿保准小两号。就这样，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刘公

0: 公公啊，是万岁眼前的红人儿，没有办法，都得给他钱，都得孝敬他。可是这个小三子不明白这些事儿，而且这个人呢比较内向，话也比较少，人前背后也不爱议论人，平常没事儿时候老是自己一个人搁那儿待着。所以他进来之后，大家伙也没告诉他有这个规矩，他也不懂，倒了霉了，就把这刘公公给得罪了。刘公公那天一查这个人名单儿，呀，哦，我们新进来10个太监，这个人给我钱了，这个给我，查来查去，查到这小三子的头上，说不对呀，怎么别人都给我钱，他没孝敬我呀？好大的胆子啊！太岁头上你也敢动土，你是不想活了？对，我呀得给他点拨点拨，我给他提提醒。那天呢，刘公公闲着没事儿，就来找这小三子。小三子一看上眼皮来了，不敢怠慢，净说拜年的话，刘公公长，刘公公短，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这刘公公这官架十足啊，说话拉长音儿，走道迈四棱的步，都放四棱的屁，拉把椅子大摇大摆往门一坐。你是新来的？跟公公回，小人我是刚进宫的。
1: 哦，
0: 这个你负责什么呀？
1: 跟公公回，小人负责这库房，负责管理万岁爷的饮食。
0: 哦，这是个肥缺呀，我听说最近万岁爷打这个江南特意命人采来了一批这个青梅，再加上这个蜂蜜酿制而成的这个酸梅汤，据说是极品，今天咱家也想来尝尝，来呀，给咱家我端来一碗。
1: 公公，这酸梅汤乃是御用之物，小的我没这个胆子。
0: 呀呀呀！啊，言下之意就是不给了。
1: 小的不敢这么说，但是要取酸梅，恐怕小的有掉头之罪，还望公公成全，公公谅解。
0: 好，好，
2: 小三子，我有几个胆子敢喝这个酸梅呀？
0: 咱家我这是考验考验你，给皇上办事儿必须尽心竭力，知道吗？
1: 小人谨记。
0: 嗯，好吧，那你搁这待着，咱家我出去看看。
1: 宋公公，这刘公公走了。你看表面之上嘻嘻哈哈，这心里面更恨他了。
0: 好啊
1: 啊，我要点这酸梅汤你都不给，行，你等着。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咱呐新账老账一块算，你等着我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浆。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
5: 界"。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
11: 我不要，
6: 怎么喝的？
10: 救救我！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坐下这扣的，可巧今天这刘公公来取这个酸梅汤，碰上这小三子搁这值班，所以刘公公很高兴。呵呵，小三子，又见面了，最近不错吧？
17: 托公公的福，还算过得去。
0: 嗯，行了，闲篇别扯了，万岁爷要请一碗酸梅汤，赶紧伺候着。
17: 是。
0: 小三子赶紧到里面，把这密封的这个酸梅汤请出一碗来，交给刘公公。他没有资格去见皇上，差着108000里。刘公公手里面擎着这碗酸梅汤，瞅了瞅那小三子，心里面想出一条毒计来，心说，小三子，天上的祸这是你自己惹的，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脚上的泡是你自己磨的，别怪咱家我心狠意毒。你转身走了。小三子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他可算走了，哎呦，吓死我了。按下他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刘公公，把这碗酸梅汤呈敬给这个孙亮。孙亮正搁这挡着，心说怎么才回来，求碗汤这么半天，也顾不得说旁的，接过这碗酸梅汤马上就要喝。耶，
1: 孙亮低头一看，怎么回事？发现这酸梅汤里有几个小黑点儿，这是什么？仔细一看，哎呦，

0: 老鼠屎，这怎么回事？幸亏我看看，我要没看岂不是我都给喝了。孙亮啪把这碗碗桌案上一放，怎么回事？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怎么叫假装不知道？这老鼠屎就是他放的，他这叫借刀杀人，想把那小三子给宰了。这刘公公假装不知道，抖一耳去、啊、万岁万岁、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呦呦呦，哎呀，这来这套。孙亮搁这看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给朕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去取的酸梅汤，朕不问你，问谁呀？万岁万岁，且喜雷霆之怒，容老奴细想。哎呀，会是谁呢？哎，万岁，老奴听说新来的这个酷吏小三子一向游手好闲，四处闲逛，难道说是他玩忽职守，才让这老鼠有机可乘，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万岁，定是这样。现在既败坏了万岁的雅兴，又损了您的健康，此人罪不可恕，请您治他的罪，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哦，来呀、啊，传这个酷吏小三子。有人撒脚如飞去找这小三子去，半道之上就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也跟这小三子给讲。小三子一听，这脑袋嗡的一下大了三号，心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看得好好的，慢说老鼠啊，夸张点说连个蚊子都飞不到那屋去，这怎么可能有老鼠屎掉到这酸梅汤里呢？这是谁干的呢？来不及细想，来到孙亮的面前，哭通往那儿一跪，磕头有如七千岁米。万岁万岁饶命啊，万岁饶命啊。孙亮搁上边坐着，你是小三子？正是奴才。这酸梅汤可是从你那儿取来的？
1: 是从我这儿取来的，可是这里面并无老鼠屎啊。
0: 这刘公公赶紧过来了，万岁，别听他一面之词，定是他玩忽职守，这老鼠屎早就在里面了。这一路之上，我盖儿也没打开，看也没看，闻也未闻，何来的老鼠屎啊？定是这小三的所为。两个人各执一词，是争执不下。这时有人就跟这个孙亮提，干脆啊，交给有司衙门去审理，何必您劳神费力去断这个案子呢？孙亮一摆手，哎，要断这个案子其实不难，来啊，取出一颗老鼠屎，当众破开，给切开。大伙不明白，这是何意？切吧。有人把这老鼠屎一分为二给切开了，大伙一看，发现这老鼠屎啊，外面是湿的，里面是干的。大伙还纳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就见这个孙亮一指这刘公公，你还不从实招来，怎么回事？
1: 刘公公一听，吓得扑通往那一跪，万岁万岁饶命啊，我实在不知内情啊。
0: 还敢狡辩？如果说这老鼠屎早就在这酸梅汤中，这么长的时间必定内外皆湿，而现在外湿而内干，说明这老鼠屎放进这酸梅

0: 舱中必定时间不久，而从库房到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不是你放进去的，难道还会有旁人吗？这分明是你有心栽赃，还不从实招来。别看孙亮对话不多，字字千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这刘公公再想隐瞒也不成，就把自己如何索要这门包不成，又要这酸梅汤也没要到，怀恨在心，所以想借刀杀人，把这老鼠屎扔到这酸梅汤里，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给讲述一遍，末了磕头有如鸡千岁米，向孙亮讨饶，请我主万岁一定饶了奴才，念在奴才多年追随先主的份上，还望万岁开恩。说到这儿咱不用往下说了，其结局大伙儿也能猜得到，这刘公公被枭首示众，那小三子给提升了官职，一场风波才就此了结。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亮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但是他也很年轻，他排行在七，被废之后不过18岁，这么年轻的孩子又很聪明，而且他能够看得到他的下属孙琛的专横跋扈，在历史上对于孙琛的评价非常不高，说这个人呢骄横跋扈，多行无礼，恶贯满盈，而且擅自杀戮部将，所以手下人对于孙琛多有怨恨。这么一个人，你说那孙亮能容得了吗？孙亮是一个受过正经儒家教育的人，所以他要除掉孙琛，可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有大将军孙琛的老谋深算，所以孙亮他想发动政变收回皇权，这个策划是非常得当的，只可惜用人不当，以至于机密泄露，功败垂成。孙琛一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虽然说孙琛骄横跋扈，但是他也知道董卓的下场，他也是被逼着走这步棋的。谁逼的？满朝文武。所以他率先发动起了这个政变。那么与此对照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康熙皇帝铲除鳌拜收回皇权的这个行动干的是干净利落，一举而定乾坤。如果我们拿康熙和孙亮相比，不难发现孙亮处处显露聪明，多次的斥责孙琛，让孙琛呢十分的惧怕，所以警惕性就高了，为自己增加了政变的难度。再看康熙皇上对于鳌拜是处处忍让，麻痹鳌拜，最后一举成功，所以我们可以说孙亮是败于躁，而康熙是成于忍，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历史上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正是因为容忍才成就大事。在清朝我们可以举一位例子，那就是曾国藩。我们纵观曾国藩的前半生，那也是宁折不弯呐。最后怎么样？打这太平天国屡立战功，最后朝廷对于他是格外的打压。到了后半生，曾国藩明白了，人呢得迂回前进，打掉牙或血吞，这样才有了后来叱咤风云的这么个人物。今天我们给您说孙亮，其实他的失败也是败于他的激进 和急躁。
1: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幸福新磁条，米字形高铁。
3: 经常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4: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
3: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2: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5: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4: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4: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连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磁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

0: 声向外貌大声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3: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4: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4: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7: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1: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8: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9: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0: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9: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1: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9: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
13: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4: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5: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吃完
9: 了。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只吃的两。 强势，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1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1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9: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6: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9: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7: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万华。
14: 在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8: 把正边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9: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9: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2: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9: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2: 太可爱了。
9: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20: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9: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21: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6: 者手记。
9: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2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这是一部硅谷风险投资人、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法主要设计者吴军的首部个人成长著作。这又是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家书，用春风化雨般的温度，将投资智慧和价值选择呈现出来。这更是一本有

0: 关投资哲学的书籍。梳理淘金，主持人文慧邀请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珍为您打开态度，探寻人生哲学与财富数字之间的关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打开一本全新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叫《态度》，它的书作者呢是知名的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和网络搜索专家，他的名字叫吴军。那如果说到这里大家对他还不甚了解的话，我只要提两家公司，大家就会更加的具象了对这一人物形象。吴军呢曾经在谷歌工作过，当前大家看到的谷歌中日韩算法他就是主要设计者。还有呢，他10年加入到腾讯公司，担任的是搜索业务的副总裁，现在是一位职业投资人了。从他的履历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吴军身上的标签有很多，比如国家文津图书奖得主。他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但不仅如此，他的成功还表现在教育子女方面，而《态度》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了。《态度》里是记录了他和自己正在上大学的大女儿和正在上高中的小女儿之间的一个对话，收录了40封他们之间的这个书信。那提到书信呢，我相信朋友们也看过古今中外一些智者的家书，有曾国藩家书、J.P. 摩根家书等等。那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强大的磁场和力量。因为家书类型题材的书籍呢，表达方式也会更加的直言不讳，同时呢，也会将书作者多年来的这种思考和经验的精髓融会贯通，毫无保留，付诸笔端。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态度》这本书的一个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吴军本人在海内外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经验，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人建立一种国际视野、国际视角是很有帮助的。好，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大家，这是一本不错的书籍，值得来梳理淘金听一听。那接下来要请出的就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欢迎雪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雪珍。
1: 大家常说态度决定命运啊，其实我觉得准确的说应该是态度决定了你的想法，而你的想法又左右了你的发展，比方说投资。
2: 是这样的。在私下里呢，我也单独查了一下吴军他最近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呢，你的认知和你的见识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只有第一，你要知道足够多的东西，第二呢，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你是怎么看的，在这两点之上，他就说那就决定了未来你这个人能够走得多高，能够走得多远了。而且在《态度》这本书的封皮上也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感受。他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得出人意料的精彩。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其实都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人生的岗位上做得更优秀。
1: 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雪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感受会更深一些，因为你本身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和吴军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是很相像的。
2: 对的，其实作为父母我也特别有感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也面临着怎么教育自己孩子一些生活的习惯也好啊，学习的习惯也好，但经常遇到的困惑呢，就是当面你和孩子聊的时候，往往他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那么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时间也不是说太久远之前，还要靠写信来进行交流，现在微信那么发达了。但是呢，我恰恰看到作者说呀，当你想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如果你通过写电子邮件那种方式，第一，你需要深思熟虑到底该怎么说这句话。第二呢，往往这种不是当面交流的模式反而也给孩子一个思考的时间。那么从实际效果来看，作者也说通过给孩子写这些几十封信吧，孩子确实改变了一些父母认为不太好的习惯，或者说孩子确实取得了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非常好的进步。
0: 为什么说最好是更好的敌人？为什么说投资就像是人生中的一场修行？到底成功者的投资哲学是什么？梳理淘金，主持人文慧与国际金融理财师

0: 雪铮正在为您阅读态度。态度
1: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吴军说，和子女沟通的时候，我有几点心得想和大家分享。第一，明确子女不是家长的私有财物，而是上天给父母带来的最好的礼物，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需要尊重。第二，虽然子女和自己在基因上有传承关系，但是不要将自己这辈子没有实现的愿望转嫁给子女，特别是要求他们做到自己都做不到的事。第三，同一件事对不同的人来说，给予的建议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的建议，只有适合和不适合的。第四，沟通需要是双向的，很多时候倾听孩子的想法比发表意见更重要。那说了这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在想，这到底是一个财经节目的还是一个育儿知识大普及的节目啊？其实我们想说啊，就是财经来源于生活，它不是割裂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到了刚才就是吴军在序言当中提到，为什么要和孩子沟通，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孩子，包括怎样和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提到了这些点。就某种程度上放在我们的投资的这个角度，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怎么样去选择和投资管理机构之间沟通的问题。
2: 对，我觉得文慧这个引申是非常恰当的。就如果我们引申到投资理财领域，那我们就是我们作为投资人，你如何和给你服务的这些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沟通，那确实也是有些技巧可言的。
1: 对，
2: 那么给大家建议呢，第一点，既然是你要和投资机构交流沟通，那我们每一个人你自己是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财知识素养的。就像父母要和孩子沟通，那父母也不是天生下来就谁都做得好，
1: 会教育孩子的哈，也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2: 对，也就是说我们投资人自己呢，肯定需要先学习一些投资的基本的知识。那么这本书里面序言部分呢，作者给父母提了四点建议，其实我们可以也一样的引申过来
1: 对应一下。
2: 对应一下，比如说我们和投资理财机构沟通的时候，第一句话那就是，那投资管理机构不只为给你一个投资者服务的，你不要把投资机构看成是自己的私属的服务机构哟。
1: 嗯嗯，
2: 他也有自己的流程和时间，那你不能要求投资管理机构今天给我干什么明天给我干什么，就得马上做到。第二个注意事项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自己都实现不了的这种投资理财的目标转嫁给投资管理机构。那比如说很多的投资者说，我自己投资股票啊，长期下来确实效果很不好，股市再好呢可能我都是亏钱的，那你就把你这个要赚钱赚大钱的目标就转嫁给这个投资管理机构了，比如说你委托给证券公司来帮你做，那他的这种金融产品真的能够实现吗？或者说真的能够实现你给他那么高的要求吗？我们认为这本身也是存在难度的，就是不要要求给你服务的投资管理机构获得一些你自己都难以实现的投资目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你针对不同的投资管理机构，你跟他交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跟银行理财客户经理聊，和你跟证券公司客户经理聊，那是完全的两个逻辑。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不要当甩手掌柜，所谓交流是双向的。你不能说把钱给了投资管理机构，比如说买了一个他什么产品，你后期就不管了。那也许这个金融产品后期给你带来了好的投资回报，但如果你不跟他交流的话，你连为什么赚钱都不知道。那也有一种可能是你买了一个金融产品，然后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结果最终投资管理机构找到你说，啊，对不起张先生李小姐，您这笔投资亏损了。如果你中间一直没有交流的话，你就会非常的难受，或者说非常的生气，说怎么回事，怎么搞的。但恰恰是因为你交流太单向了，或者说你太不主动的去听听金融机构，定期的去跟他聊一聊，说你投资产品近期进展怎么样啊，如果是盈利了为什么盈利了，如果是亏损了为什么亏损了，这样的交流的过程其实反而才会让你和金融机构之间能够有更好的互动，也会帮助大家投资理财获得更好的效果。
1: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投资理财，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是文虎。

0: 会，咱们下期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梳理淘金，我是文慧。今天呢，继续为您打开的这本书，书名叫《态度》，它是硅谷风险投资人，也是腾讯搜索业务的前副总裁吴军首部个人成长类著作。在这本书当中呢，是收录了40封他和两个女儿之间的家书，用对话体的形式来告诉了我们吴军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一封家书，主题是乐观的人生态度比什么都重要。那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乐观的心态和财富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嘉宾，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我们将会通过家书的阅读来帮大家揭示其中的投资哲学。好，欢迎雪征。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打开着第一封家书，看到的就是乐观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其实我们从这个主题里完全能够感受到，吴军在他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态，其实是比财富的多少更为重要的，这也是他对女儿的一个期望。那我们说到期望，其实已经剧透了啊，来说一下这第一封家书的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吴军的大女儿考上了麻省理工，所以呢，女儿就问父亲说，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呢？然后父亲就说，过几天我会通过邮件告诉你我的期望。然后呢，就有了这第一封家书啊，本书当中的第一封家书。其实在开始之前呢，我很好奇一点啊，就说雪征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女儿将来长大了说，爸爸，我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你对我有什么期望，你怎么回答呢？
4: 那么如果现在让我来去想呢，我可能更多的期待还是说，女儿能够在这所大学能够学到更多的，不是知识，
0: 嗯，
4: 你怎么去融合一个群体，因为你首先不会说自己读单身宿舍，你肯定会做群体的宿舍，你每天呢身边也没人，没有父母唠叨了，你自己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那么在大学期间，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0: 嗯，
4: 所以我更多的期待可能是希望女儿能够通过大学4年的学习，更加的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
0: 嗯，
4: 就是在社会中能够找到自己。
0: 那书里吴军是怎么回答他女儿的？
4: 在书里呢，吴军回复他女儿，其实期待他女儿

0: 书信里也告诉自己的女儿，要想做到乐观呢，主要有这么几点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不断的接受教育，不断的接受新鲜的这个事物。
1: 嗯，
0: 这样的话，
1: 就是认知能力的广度要高。嗯，
0: 对的，对的，你要好好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你能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更远大的理想？那么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其实一方面你抵抗各种让你不乐观的因素的这个事情，你就更能抵抗住它。
1: 就是不良情绪怎么去应对的问题。
0: 对，因为你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理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你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其实你会越来越自信。那么第三个建议呢，作者是说呢，在人与人接触的过程中啊，尽量的能够包容一些，宽容一些。
1: 嗯，
0: 就发现
1: 相互尊重一些。
0: 对，一个人的情绪呢，一方面是自我管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身边的这种环境，小的氛围是不是能够相对融洽。我们发现其实改变一个人，改变你身边的朋友同时其实挺难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更宽容更包容一些，那实际上你这个小氛围也会更加的融洽。
1: 嗯
0: 嗯，
1: 是这样的。
0: 那么最后一个建议，我觉得也是蛮深奥的了。
1: 嗯，
0: 就是一个父亲
1: 看透人生。
0: 对呀，这个父亲告诉20岁左右的女儿说要看透人生。当然，作者也说这个第四个话题咱们以后可以接着聊。
1: 嗯啊，
0: 那么从我理解呢，其实看透人生本身呢，就是反而会提示我们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 嗯，你到底需要的是这个名校的背书，将来赚更多的钱，更大的财富呢？还是说我希望通过学习知识，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更加有意义的人，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你的终极目标不一样，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取舍就是不同的。
0: 嗯，是这样的。
1: 在家书中，吴军是这样说的，你很快就要离家独自上学了，你问我们对你有什么期望，我最期望的就是你在学校里能够过得快乐，相比你的快乐，取得好成绩是次要的。长远来讲，我期望看到你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保持乐观，做一个快乐的人。你的父亲，2015年9月。嗯，刚才咱们也听到了哈，就是吴军对女儿的期望，就是希望她快乐，有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在这封家书当中也提出了想要达到一种乐观的这种心态，可以从四点来做到。嗯，那这四点如果我们放在投资的角度上，该怎么样去解呢？
0: 我现在来想，乐观更多的表现是一种坦然，也就是说，当你决定了，既然决定了做一个投资理财的举措，那么你就要做好各种方面的心理准备。那也就是说，你是否做到了后顾无忧？因为我们发现，如果投资理财，比如说客户他决定做一笔投资，但是这笔投资的金额呢，可能占到他整体投资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让他乐观是很难的。拿出多少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它本身是要有一个分散投资或者说一个比例的一个安排的。就是首先客户还是要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当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相对能够更加乐观地看待未来。第二个建议呢，我们做投资理财的目的，实际上你应该想得更长远。比如说，我不是为了获取短期的投资回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7-8年前，我们小家庭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就是我们想给自己建立一个养老账户。那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能不能坚持，比如近30年的时间，能够固定期限去投资一个标的，然后30年之后，因为你现在你是不断的往里追加钱。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30年的周期，而且真正取钱要等自己60岁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真正把这个自己的理财的需求放到更加长远的目标，我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那这么去考虑的时候，其实你再做这个投资，心里就会很坦然，就会很乐观。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想得更长远一点。第三个呢，其实为了达到乐观的目的啊，就是宽容二字。宽容的意思，另外一层呢，就是不要设定非常具象的目标，因为你一旦把理财目标设定非常具象的话，那你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满意。最后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幸福与否、乐观与否，其实和财富多少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
1: 嗯，是这样的。而且在书里呢，吴军也是对他的大女儿孟华这样

0: 写到说，钱对于快乐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当它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不过是账面上的一个数字而已。事实上我们在探讨乐观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不光是存在于人生哲学，更存在于投资当中。乐观的心态看的是我们一个人对待事物的一种状态，一种格局。就是说你面对你的投资布局，你是一个在乎一成一池得失心特别重的一个人呢，还是说我是一个价值投资，我在乎的是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呢？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是文慧，咱们下期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1: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
0: 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继续为您打开的这本书，书名叫《态度》， 他是硅谷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收录的是40封家书，他通过一种非常柔和的方式介绍了吴军的人生哲学以及他的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2封家书，它的主题是幸福的来源。幸福是什么？幸福的来源和你的投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也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好，雪征，欢迎你。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阅读这第二封家书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5: 我的理解，幸福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存在能够让别人感到快乐。
0: 嗯，
5: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每天，我觉得我每天都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一睁眼就是，比如说我有2个宝宝在旁边�睡着，是吧？
0: 嗯。
5: 我每天早上醒来5点都要起床，我要给全家人做早餐。
0: 哇，好好先生。
5: 然后我每天我需要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大宝去上小学。
0: 嗯。
5: 就是，然后你忙碌了一天，你回家赶的路程，你觉得也特别的幸福，因为家里比如说有老婆孩子在等着你，是吧？
0: 嗯。有一盏灯。
5: 对，幸福的感觉就是你因为你的存在，你觉得让别人感到了快乐。那你自己就是幸福的。
0: 嗯，这是一种理解哈。
5: 对。
0: 书里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幸福的来源啊，是由一本书开始的啊。讲这本书之前呢，我来先做个小背景啊。就是吴军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孟华，小女儿叫孟欣。小姐妹俩呢，沟通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共同读一本书。所以在上了大学之后呢，孟华就会给她的妹妹打电话说，哎，孟欣，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然后孟欣就说，哎，我在读爸爸推荐的一本书。于是呢，孟华就给爸爸写了一封信，说妹妹现在读的是一本什么书，是否有趣啊？随后呢，吴军就回信了，在信的第一句话他就说，妹妹最近读的一本书叫幸福的蓝色地带。
5: 蓝色地带呢是一个人类学的名词，那个地方长寿的人很多。
0: 嗯，
5: 为什么那个地方的人长寿很多呢？那就值得人类学家去琢磨，那这个就是一个幸福的来源呀。
0: 对。
5: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相关的研究啊，说从世界范围之内有3个国家的长寿的人比较多，哥斯达黎加，丹麦和新加坡。那么如果说蓝色地带就代表着这种幸福的人，就是你生活在那样的地带就会好的话，那么作者其实也提了自己的观点。
0: 对，他提了3点。
5: 其中的作者就提到，其实人类幸福的来源之一啊，就是传宗接代，
0: 就是这种基因的传承和延续带来的这种家庭之美。
5: 没错。那么作者提到感到幸福的第二个源泉是什么呢？就是你感觉你做了一些事情是给周围的人，或者说给你所在这个国家，或者说咱说大点，给整个全人类带来了一些好的正向的影响，这个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很幸福。
0: 而且吴军在这一点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生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水量由它的长度、宽度和深度3个因素来决定，一个人的影响力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很难成为杰出的人物，不过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对世界有一些正向的影响，就会由衷的感到幸福。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2012年，我回到了离开了2年的谷歌，发现公司虽然在很多地方已经变了，但是我们很早之前写的一些代码被略微修改和封装后，依然在被广泛的使用。其中使用率最高的一组算法已经被用在上100个项目中。这时我所获得的幸福远不是公司给我的奖金可比的。欧文说，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做一件事背离了这个初衷，我们就需要审视自己了。祝你幸福一生，你的父亲。2017年11月。了解了这种幸福的来源和我们的投资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5: 自己投资理财获取投资回报，这个钱总是要花的。 那你把钱花在哪里了，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你对于幸福的这种感受或者它的来源在哪里。比如说有的人呢，他把投资理财的钱花在了比如给自己买一辆更漂亮的好车，
0: 嗯，
5: 或者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那可能对这样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

0: 那我开着更好的车，或者住在更漂亮、更大的房子里面，这就是我幸福的来源。
1: 对，这无可厚非。嗯，
0: 对，无可厚非。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就是投资理财过程中幸福的来源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形象的举例哈，说如果赚钱投资理财就是一后边多少个零的话，
1: 嗯，
0: 零数量再多，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那个一先要立得住。
1: 嗯，
0: 那么这个一是什么呢？很多人形象的说，一就是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身体健康了，我才有活得足够长的时间，我才能享受生活。那么身体健康是你幸福来源之一，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你的各种的风险防范措施是否做到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说投资理财过程中，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对于各种风险，你是否做到了事先的一个防控到位，实际上也影响着你最终能否幸福和你幸福的时间有多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一直提投资理财啊，保险保障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基石。所以我给大家的提示就是，在投资理财这个领域，幸福的源泉最主要就是两个。第一点呢，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嗯，
0: 能够让自己有足够宽广的生活质量
1: 去享受财富
0: 带来
1: 的那些快乐。
0: 那么多零，你得去享受啊。
1: 对。
0: 第二一个呢，就是你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无论你是采取自己直接面对，还是说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还是选择规避，说这条路走起来有风险，那我彻底就不走了。这个，比如投资理财这种投资方向，你根本就把控不了，那你就不做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认为，你未来投资理财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幸福，来源就是你之前做好了各种风险保障。我们是这么去理解的。
1: 对，也就是说要做到投资领域的后顾无忧。
0: 是这样的。投资领域，你如果先做到后顾无忧，你才能更加放心大胆的去做投资。那也就是说，后顾无忧的措施是什么呢？在投资理领域，
1: 防范风险。
0: 防范风险。
1: 嗯，
0: 刚才我给大家举了一些人生的一些风险，在投资领域的风险其实也很多呀。比如说，这个投资的期限可能相对长。比如这个投资经理跟你说，您买这个金融产品，
1: 嗯，
0: 至少是两年期，
1: 嗯，
0: 那也就意味着你未来两年，你家里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你都不要想着我能从在这个投资中赶紧撤出来，我要应急之用，那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投资的期限其实是个蛮大的风险。第二一个投资理财的风险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未来的投资结果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一定要谨慎，而不是头脑一热。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投资理财是不是理性的？但我自己在这个行业从事十多年，感觉啊，投资理财其实和日常的消费没什么区别。很多的投资者都是在冲动消费，所以说，如果你的投资不是理性，不是没有做到这种后顾无忧的话，那你想在投资里获得幸福感，其实是一个概率事件。
1: 嗯，
0: 就我们说，不是说所有投资一定会出风险，但是你的投资没有出风险，它是一个概率，不是说你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
1: 嗯，当然了，对于投资理财方面的幸福的来源，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防范风险，谨慎投资。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内容，咱们下期再会。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
4: 书里淘，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创造财富，
3: 创造财富。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里淘金，我是文慧。今天继续为您阅读的是《态度》这本书，它是硅谷风险投资人、腾讯搜索业务前副总裁吴军写给两个女儿的家书。在这本书当中呢，收录有40封起名家书，他通过吴军和女儿之间非常亲密的、非常柔和的对话体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了吴军的 人生价值观以及他的投资哲学。那今天我们要打开的是这本书的第三封家书，主题是如何拥有抵制诱惑的定力。那看

0: 到诱惑这个关键词，其实我会想到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投资领域。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产品经理只讲优势不讲风险的各种推荐，那面对这种情况，你是否能抵得住诱惑？那当我面对亲朋好友说这个产品怎么怎么好的时候，你又能否抵得住诱惑不盲目跟风呢？那今天我们将会跟随着吴军写给小女儿孟欣的这封家书，来看看他是如何帮助女儿抵住诱惑培养定力的。那这样的培养定力的方式用在我们的投资当中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好，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也是陪伴大家来阅读这本书的国际金融理财师吴雪征，他有着16年的投资经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听听他是如何抵制诱惑的。好，欢迎雪征。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这封家书的背景非常的简单，就是小女儿孟欣啊迷恋上了游戏机，所以呢吴军就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能用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告诉女儿游戏的危害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让人沉迷，原因是什么，那解决这个诱惑最好的一个方式什么。其实呢说到这个游戏带来的诱惑，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谁不曾年少过啊？
1: 是这样的，我也在自己应该小学的时候吧，也迷恋过电子游戏。
0: 那您的父母是怎么教育？
1: 你像那个时候吧，坦率来说，我就有点逆反心理。比如说我父母不让我玩，那时候手掌那种电子游戏机啊，我可能就晚上，等那个比如大家都睡着了，我就偷摸再起来，从被窝里起来，然后呢，其实现在想来就是打一个特别简单的那种数点的那种游戏。但是自己就极其的迷恋，包括像俄罗斯方块，就这些电子游戏，其实在我的儿时都是觉得
0: 它会激起你的好胜心，
1: 因为你每一关啊一定是越来越难的，那你刚开始都是特别容易的过关，你总是出于这种挑战自己或者说对自己很自信，你就觉得那我一定要过了关再说，我过不了关我可能我都睡不着觉。
0: 对，你发现过了这关你还睡不着觉，你会过下一关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诱惑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其实我们看作为作者吴军啊，他也是给自己的小女儿也是不能叫苦口婆心哈，应该说呢也是说了一些我们理解为也算是大道理的道理。
0: 他就说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个、
1: 他帮着分析啊，他说小女儿就是你之所以爱玩电子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容易让你产生成就感呀，比如说它很刺激啊，你玩立马就自己这可能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就觉得特别喜欢呀，这个本身是没错的。
0: 他是先认同孩子然后再讲道理啊，先安抚你的情绪。
1: 对呀、啊，作者就是首先先认同说你玩电子游戏确实对你来说你很喜欢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因为我曾经也很喜欢呀，
1: 对呀、啊，举举我的例子是吧。那么后来呢作者就说，那其实人生你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更好的或者说对你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0: 对，就是说你的这个成功和这种成就感不应该单纯的放在这个游戏给予你的，你应该设立一个更长远的目标，而且这个长远的目标呢是要有意义的，愿意为他努力的。同时呢书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抵制诱惑的方法，就是做一些有成就感的有回报的事情，就会慢慢淡化游戏对你的那种诱惑以及影响。在这封家书里，吴军对女儿说，有回报的事情和造成上瘾受到伤害的事情常常没有交集，原因很简单，任何回报都不能白白得来，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有些时候要逆着自己的欲望行事。对于你，我知道不能简单以钱来刺激你做什么事情，而是需要通过第一种方法，通过设立长远目标摆脱玩电子游戏的欲望。另外，你将来可能会遇到比电子游戏更大的诱惑，在那些对你无益的诱惑面前，你需要定力，而这些则可以从你淡忘电子游戏开始。你的父亲，2017年11月。放在我们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诱惑还是挺多的啊。
1: 对，应该说诱惑这两个字是伴随着投资理财成长起来的。
0: 对，
1: 就是之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大众都有着这种投资理财

0: 诉求，实际上就是因为
1: 来源于诱惑，
0: 有着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轰炸你的手机的短信、
1: 嗯、
0: 微信网站。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是一个高净值客户，或者你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会有特别多的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都围着你转。
1: 嗯，
0: 那么可能是银行的客户经理，可能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可能是信托公司的，他们经常跟你说的就是，哎呀，张先生或者李总，我们这儿有一个好的投资机会，你们这，其实我们不是说这种的产品介绍就一定都是诱惑，
1: 嗯，
0: 只不过对于我们客户而言呢，你听到的产品介绍往往是把好的方向、好的结果片面的跟你介绍了，
1: 嗯，
0: 他并没有全面的告诉你，其实这个产品还是有这个那个那个的一些，比如说约束啊，
1: 嗯、
0: 或者说可能的风险。就是任何事物，如果你了解的只是它好的一方面，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诱惑。
1: 对，
0: 这个时候恰恰你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我们就感觉这种金融理财它最大的特点呢，其实就是不确定性，会有甚至说本金都这个全部损失掉的可能。你作为投资人，最终对这笔钱负责任的是谁呢？不是投资经理，不是金融机构，叫做什么呢？现在叫做风险自担。那也就意味着，真正为你投资这笔钱本金负责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那么抵制诱惑的过程，就是你对自己的钱负责任的过程。
1: 那这个说起来，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投资的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诱惑，我们要抵制它。父亲对女儿的教导也是说我们要抵制它，但是怎么抵制，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更为重要啊。
0: 这个方法呢，其实我简单的和大家告诉一个三个点吧，就是在投资理财过程中、
1: 嗯、
0: 任何一种投资理财都会涉及到无外乎这三个点。
1: 嗯，您说。
0: 比如说安全性，
1: 对，
0: 收益性和流动性。
1: 嗯，
0: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一个投资理财，这三个标准啊，一定不能同时达到最优。
1: 对对对，不能十全十美，一旦
0: 十
1: 全十美，这就是风险。
0: 也就意味着，
1: 嗯，
0: 当你听到一个投资理财机会的介绍的时候，怎么说呢？哎呀，这个投资理财，第一，期限短，
1: 嗯，
0: 第二，这个安全性非常高，第三呢，还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回报。
1: 好事都让你占了，他们挣什么钱呢？
0: 对的。那如果这么好的投资机会，第一，你说一定没有吗？也不好说。但是怎么能够这个馅饼掉在你的脑袋上？这个概率其实是不高的。也就是说，你在要求自己投资理财目标的时候，就别期待要一个什么呢？安全性要高，流动性要好，收益还高。我怎么越来越想，这三个点 P2P 理财火爆的时候，我们家楼梯里电梯里一直放什么一些 P2P 理财的这个广告啊，就是这么说的呀，收益率能年化10%以上，这么好的投资的会，
1: 你从业16年都没有见过是吧？
0: 这一个是我没见过，第二觉得真的这么好的话，我自己肯定投资啊。
1: 对，
0: 但是幸亏我抵制住了诱惑，但是好在没事。
1: 幸亏你没事。之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一次论坛上特别提醒过投资者，说如果理财收益超过10%，那么一定要去衡量和警惕它的风险，有可能导致你血本无归。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的话，很多实例大家是看到的。所以面对诱惑，一定要保持定力，因为这是保证我们本金安全的最好方式。好，我是文慧，感谢您关注，下期再会。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穿一把裤子。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

0: 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幸福新词条AI 加，
4: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5: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6: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7: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8: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9: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0: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3: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8: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0: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8: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11: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3: 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2: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3: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8: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4: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8: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计，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5: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8: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5: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

0: 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磁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0: 记者手记。
1: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1: 一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南泥湾》，让很多人都知道了陕北有个好江南。那么原本到处是荒山的南泥湾是如何变成了大粮仓，一把把开荒的掘头又讲述了怎样的传奇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南泥湾，一探究竟。
12: 20世纪40年代，一首《南泥湾》让很多人知道了陕北有个好江南。走进今天的南泥湾，满眼都是一派生机盎然的绿色。很难想象，这里原本遍地是荒山，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彻底改变了南泥湾的命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战士们缺衣少食，只能以米糠、豆钱钱和野菜充饥。
13: 党中央和数万红军到陕北，吃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了减轻陕北人民的经济负担，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了大生产运动。这个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呢，最著名的就是南泥湾。
12: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这张老照片就拍摄于当时。

0: 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回答当然是自己动手。为此，毛泽东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然而，延安一带可种植的土地毕竟有限，去哪里找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呢？经过考察，距离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方圆百里，土地肥沃，是开垦的首选之地。1941年春天，在王震的率领下，八路军359旅的战士们披荆斩棘，浩浩荡荡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开垦。这里是八路军359旅旅部旧址，一排简陋的窑洞可以找到王震旧居、毛泽东旧居、任弼时旧居。这些窑洞是后来条件好些才建起来的。359旅出进南泥湾时，这里荒草丛生，迎接战士们的是一个个困难和考验。没有房子住，就用树枝搭草棚，依着山崖挖窑洞。粮食不够吃，就到百里以外的盐场等地去背粮，或上山挖野菜、摘野果充饥。条件艰苦，开荒任务却异常艰巨。这张照片是王震正在向战士们布置生产任务。然而，当时的战士们连生产工具都没有，一个班只有2-3把镢头。没有工具怎么干活？战士们于是到处搜集废铁，自己打制镢头。有一天，一位同志在一座破庙里发现了一口铁钟，大家如获至宝，一起抬回来砸成碎块，用土法炼成铁水，打制了几把镢头。因为工具简陋，打铁技术不熟练，刚开始打出的镢头不好使，战士们硬是蘸着九龙泉的泉水在石头上磨出了刀刃。359旅的旅长王震在战场上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劳动上也是一把好手。他为自己特制了一把大板镢，经常扛在肩上，走到哪里挖到哪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些镢头，就是当年359旅的战士们使用过的劳动工具，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开发南泥湾的老镢头。物质上的困难并不可怕，战士们可以依靠智慧和勤劳去克服，更大的困难来自战士的内心。
1: 当时很多战士认为啊，当兵就应该扛枪上战场，不愿意扛起镢头当农民。经过反复耐心的思想工作，战士们终于明白，劳动生产和扛枪打仗一样光荣。只有在后方多生产一斤粮食，才能让前线的战士多坚持一天，才有可能坚持到最终的胜利。战士们心里想通了，劳动上更加积极了。
0: 从黎明到黑夜，南泥湾的荒山上，战士们唱着劳动的歌声，挥舞着手中的镢头，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一块块肥沃的农田。九龙泉是359旅的719团所在地，因为有九眼泉水而得名。今天依然汩汩流淌的九龙泉水，曾经见证了战士们流淌的汗水。当年在南泥湾开荒的，除359旅之外，还有中央党校、八路军炮校、边区政府、延安大学等19个单位。这些就是延安的中央机关、学校等单位

在生产运动中使用过的镢头、铁锹等生产工具。从这张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单位在南泥湾屯垦的大致分布。在这些单位中，359旅的成绩尤其突出，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为了赶在春播之前开发出更多的田地，359旅的每支连队都加大了自己的生产计划。他们甚至组成劳动突击队和兄弟部队进行开垦比赛，涌现出很多劳动英雄。当时的《解放日报》曾多次刊登了劳动英雄的事迹。据报道，718团的团长陈宗尧在开荒中把团部直接设在了生产第一线。看到有些战士没有开垦经验，他就聘请一位70多岁的老农民担任生产副官，指导各连队的劳动生产。为了加快生产进度，他组织开展了各种劳动竞赛，让连排班之间一争高下，甚至个人之间互相挑战。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劳动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一个叫李卫的模范班长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过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的最高纪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良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后来又涌现出一个叫郝树才的战士。他以一天开荒4亩2分3的成绩打破了李卫创造的记录，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气死牛的劳动英雄。为了发动更多人加入生产，王震提出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号召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劳动。718团的政委左奇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右臂，开荒时他拿不起镢头，就承担起给战士们做饭送饭的工作。在这些劳动模范的带动下，战士们精神百倍，无一人开小差。歌曲《南泥湾》中唱道，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那么在当时都涌现了哪些生产模范呢？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的这些模范奖状可以让人们认识一下当时的劳模。1942年底，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干会，表彰了3个先进单位与22名先进个人。359旅以其辉煌的生产成绩被评为先进单位之一。对于这些劳模，毛泽东在颁奖现场分别为他们题词祝贺。经过短短3年多的艰苦奋斗，昔日荒草丛生、沼泽遍地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粮食大丰收，玉米堆满场，战士们的伙食也改善了。这张老照片上是贺龙在南泥湾与战士们一起会餐的情景。地上摆置的饭菜相当丰盛，有烧鸡、红烧肉，与战士们初到南泥湾时吃的米糠、野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张照片是朱德、贺龙在查看战士们的伙食。从朱德脸上的笑容可知，他对战士们的伙食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南泥湾的开发使陕甘宁边区的物资经费全部达到自己，真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正如1943年9月王震向毛泽东汇报的那样，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毛泽东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国民党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我们越胖了。如今的南泥湾再不是旧模样。当美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来南泥湾参观时，发现田野里到处飘荡着劳动的耗子，只有集中堆放在他们身旁的武器才能让人们想起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战士。事实上，战士们并没有忘记这一点。359旅的战士们在生产之余不忘练兵，正如南泥湾中所唱的那样，他们又战斗来又生产，积极开展各种军事训练，为了随时可以扛枪上战场，苦练杀敌本领。一边是开荒的老决头，一边是反抗侵略者的钢枪，359旅的战士们就这样创造了南泥湾的辉煌历史。刘巧儿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剧中的刘巧儿勇于冲破封建传统，追求婚姻自由，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但您知道吗？刘巧儿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件真人真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您去认识一下真实的刘巧儿。

0: 怎能救他呀？
1: 评剧《刘巧儿》是一部歌颂妇女翻身解放的戏剧，剧中讲述了农村少女刘巧儿追求男女平等，自己找婆家的故事。舞台上的刘巧儿敢爱敢恨，曾经激励了无数女性去追求自由美满的婚姻生活。然而很多观众并不知道，刘巧儿的故事是发生在甘肃省华池县一个农村女孩身上的真实故事。这个女孩名叫风捧儿，这张老照片上就是风捧儿和家人在一起。捧儿四岁时由父亲做主许配给了邻村青年张百儿为妻，一对小儿女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逐渐互生爱慕之心。可是等到捧儿长到18岁时，他的父亲却嫌弃张百儿家里贫穷，单方面悔婚，又先后把女儿许配给家境富裕的高家和朱家。虽说父亲每一次为捧儿张罗婆家都遭到捧儿的拒绝，可是张百儿担心夜长梦多，就在一天夜里与几个族人一起闯进风家，把捧儿抢到了家中。捧儿的父亲气不过，就以抢劫民女罪把张百儿告上法庭。当地的司法部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召集当事人宣布捧儿和张百儿的婚姻无效，
2: 又违反政府法令，应归无效。就这样，
1: 面对不公正的判决，捧儿没有屈服，他毅然离家翻山越岭走了上百里路，从华池县赶到庆阳城，找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专员马西武去告状。中国封建社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承了数千年的婚姻制度在当时仍然影响着大多数女性。普通农村女孩风捧儿为何会拥有罕见的反抗精神，执意到陕甘宁边区去告状呢？原来就在捧儿10岁那年，她所生活的华池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镇立元铺的关帝庙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3: 陕甘边政府是西北地区第一个人民选举的政府，在这期间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这个

0: 期间，不仅重视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更重视了政权建设。所以陕甘边政府的成立，它进行了政治、文化、经济、外交、统战、妇女等工作。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处理各项工作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陕甘边政府呢，它也是区域执政的一个典范，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奠定了基础。
1: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通过开办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成立青年、妇女、儿童组织等举措，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这枚印章，就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这面旗子是陕甘边区苏维埃建立的第一列宁初级小学校的旗子，这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使用过的算盘。1937年9月6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不仅实行男女平等，还打破传统的包办婚姻，推行婚姻自主的新制度。正是在这种新思想、新生活的影响下，农村女孩冯胖儿才拥有了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她决定前往边区政府去告状，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她婚姻自由的干涉，争取自己找婆家的权利。陕甘宁边区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辖23个县，人口约200万，首府为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积极推动民主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建设，在全国起到了模范作用。边区政府尤其注重通过法规条例保护妇女在婚姻中的权益。现藏于延安革命纪念条明确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买卖婚姻。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妇女工作，积极宣传妇女解放，提高妇女的地位，建立了妇女委员会，带领妇女学文化，宣传婚姻自由，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首《信天游》，形象地描述出边区妇女的新生活。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除了重视妇女，陕甘宁边区还注重法治，建立了审判制度，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方法和作风。这是陕甘宁边区法院的相关印章和文件。这张老照片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全体人员的合影，这几张是法院领导人的照片。当时负责办理冯胖儿婚姻案的马西武，他不仅是陇东分区专员，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马西武的审判方式非常特别，他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法，不仅纠正了一审判决中的很多错案，还及时审结了一些疑难案件。边区政府将他的审判方式称为马西武审判方式，老百姓则称赞他为马青天。目睹过马西武审案的延安版画家古元，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了这幅马

0: 判决不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判决，使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还处罚了买卖婚姻的捧儿父亲和抢婚的张百儿。
1: 妇女是深受其害的，争取妇女解放和妇女翻身，通过这个案例的宣判，让人们认识到妇女解放和妇女翻身的重要性。所以边区政府呢，就是公开把这个案例进行了宣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边区政府的建设当中对妇女解放和妇女革命运动的重视，同时呢，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婚姻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
0: 因为公开宣判捧儿争取婚姻自主的民事案件轰动一时，不仅让周围的百姓刮目相看，更让媒体闻风而动。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封捧儿与张百儿争取婚姻自主的事情经过后，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随后，《重庆新华日报》《陇东报》等媒体也相继对此进行了报道。陕北的盲人说书艺人韩启祥听说此事后，很快就根据封捧儿的事迹创编出《刘巧团圆》，并自编自演，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的这本《刘巧团圆》的封面上刻画的就是韩启祥当时说唱《刘巧团圆》的情景。以说唱形式出现的捧儿的故事，让刘巧儿在延安广为流传后，又被延安的语文教师袁静看中，将它改编为秦腔剧《刘巧儿告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着手制定并推行第一部婚姻法，明令禁止重婚、纳妾、干涉婚姻自由等侵害妇女利益的旧习俗，强调结婚和离婚的自由。然而，当时的中国妇女文盲多，几乎90%都不识字，怎么向他们进行宣传呢？有人想到了刘巧儿的故事，巧儿勇于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自己找婆家的精神，不正是婚姻法的精神核心吗？很快，中国评剧院将它改编成评剧《刘巧儿》，由著名演员辛凤霞主演。
2: 双方自愿，政府批准他们结婚。
0: 随着评剧《刘巧儿》的轰动全国，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把刘巧儿的故事搬上荧幕，让更多的女性通过刘巧儿间接了解到婚姻法，并通过婚姻法受益。最初受益于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封捧儿，后来改名为封之琴，一生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
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用生命守护着信仰之源。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找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呢？
0: 广州市月华路地处闹市区，街上店铺林立，穿过店铺走进一条无名小巷，会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名为杨家祠。这是一座清代祠堂，坐北朝南，祠堂为青砖外墙，古朴素雅。在祠堂正面门头上还留有清代壁画，内容为雁塔题名、兄贤弟孝等等。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大的平房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20世纪20年代，小院迎来送往，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谭平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中国华南地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是诞生在这里。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杨家祠曾经的主人杨袍庵讲起。杨袍庵

0: 安出生于1896年，他的家乡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南平镇的北山村。在村子东侧有一座杨氏大宗祠，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朴素的青砖，精美的装饰，古色古香。宗祠规模很大，杨炮安祖上为茶商，后来家道败落。如今杨氏大宗祠内建有杨炮安陈列馆，展厅内珍藏着与杨炮安有关的珍贵文物。杨炮安的成长恰逢中国经历巨变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小小年纪的杨炮安一直在思考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1915年，杨炮安赴日本留学，求学期间他经常跑书店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究着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杨炮安学成回国后，举家迁往广州，住在杨家祠。他在一所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的专栏作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还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开了在中国系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此时在广州，面对革命的新局面，杨炮安充满激情，文思泉涌。在杨家祠二层的小阁楼里，杨炮安在昏黄的灯光下常常写作到深夜，不知疲倦。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了几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新思潮。之后，杨炮安计划要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2月11日，杨家祠突然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杨炮安的次子降生了，全家老少齐聚。面对新生命的到来，杨炮安非常欣喜。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杨炮安也没有停止写作。当天深夜，他仍在简陋的小阁楼里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他的又一篇文章写完，被直接送到了报社编辑部。在广东《中华新报》上，杨炮安写的《马克思主义》连续刊载了19天，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他写道：社会革命不独解放无产阶级，并且解放受现在社会不公平状态所苦恼的一切人类。
1: 在十月革命前后呢，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新思想。杨炮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呢，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杨炮安跟李大钊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以历史上称为北李南杨。
0: 1920年，杨炮安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初创阶段，困难重重，人员少，资金缺乏，甚至连组织活动的场所都没有。杨炮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提出把他的家杨家祠作为党团组织活动的场所。为了掩人

跑安在杨家祠办起了注音培训班。在培训班的掩护下，广州党团组织的许多会议在杨家祠秘密召开，大批爱国志士纷纷来到这里。后来杨家祠更成为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等许多党内重要人物也都在杨家祠留下过足迹，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安排工作、组织活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家祠成为大会的总联络部。从会场选址到会场布置、代表接引、食宿安排等等工作都在杨家祠筹备。杨跑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杨跑安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变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坚定的信仰守护着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珠海市杨跑安陈列馆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这是一架老式缝纫机，是杨跑安英勇就义后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他寄托着杨跑安对家人的深深嘱托，也再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廉洁正直的一生。故事还要从1924年讲起。1924年，在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指导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杨跑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杨跑安担任秘书。杨跑安身居要职，掌管着大量钱财，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始终做到一尘不染。当时杨跑安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块大洋，足以买田置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中国共产党做活动经费，开展工农运动，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他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贫，家人必须去做工才能勉强度日。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发放罢工工人生活费，麻袋里移下一枚硬币，孩子们捡起来玩耍。杨跑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交回罢工委员会。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构。杨跑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赞扬杨跑安的品德，说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后来杨跑安前往上海工作。1931年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杨跑安被国民党特务抓获。蒋介石亲自劝降，以高官厚禄相诱惑，杨跑安根本不为所动。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辩解是不可能的。在狱中，杨跑安托人带了一张便条给家人，这也成为他最后的遗言。杨跑安

0: 一生清廉，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台缝纫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杨袍庵嘱咐家人，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要依靠缝纫机自力更生，不要给组织增添负担。杨袍庵临行前一天写下了一首革命诗词《示狱友》：慷慨登车去，乡妻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持行笑楚冤，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杨袍庵借中国南朝时期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告诫后人要做廉洁正直、受人敬仰的张俭，不要做卖主求荣、毫无气节的楚渊。1931年8月4日晚上，杨袍庵被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年仅35岁。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首次成功实践，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次国共合作是如何形成的呢？第一次国共合作又有哪些成果呢？今天就让我给您讲一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故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后的共产党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这不仅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发动能力，还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也让当时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恰好在此期间，远在俄国的共产国际表示，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革命。两个政党之间能建立合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也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中共一大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革命，不与其他政党合作。不过，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很不乐观，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要么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蓄力量以待后发；要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随时有倾覆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首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派合作的意愿，然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11条原则，在11条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一主张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此时，国共合作的进程已渐渐清晰。 而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并逐渐达成了共识。国共双方认为，只有两党开展合作，才能实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那么，国共两党之间要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合作呢？
1: 1920年的八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呢，主要是讨论了当时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会议呢作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共产党的一些主要的负责人首先加入国民党，并且呢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际上这次会议呢就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的一个转折点。
0: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提出了两党合作的主张，同时介绍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从屡次失败中认识到，单靠现在的国民党是无法实现革命任务的，必须联合新的革命力量共同战斗，因此他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1923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这里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然而，此次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力反对，甚至一些国民党人以退党为威胁，并且公开攻击孙中山。但通过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以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据理力争，最终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宣言中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这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此次大会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2: 为了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也建立起了革命统一战线。那么，在此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哪些成就是双方合作完成的呢？这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国共两党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武装的革命推翻了沙俄的统治，而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个武装的革命力量。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之后，黄埔军校便正式建立起来。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为了推荐最优秀的学生进军校学习，中国共产党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选派优秀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
2: 这样，

0: 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其中包括蒋先云、陈赓、徐向谦等。之后又有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任政治部秘书的聂荣臻，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熊熊等先后担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他们对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11月，26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职期间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使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还从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原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使之成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就是后来北伐战争中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壮大了力量。国民党依靠黄埔军校建立起了国民革命军。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统辖的国民革命军共有6个军，军队中绝大多数的党代表甚至政治部主任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包括周恩来、李富春、朱克敬、廖乾武、林伯渠。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创建革命军队做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1921年，共产党初建时只有50多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增加到57000余人。国共两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尽量排除干扰，共同携手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在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中，作为北伐主力的国民革命军，不到10个月就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使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不过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却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7年，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的

0: 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肌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6: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9: 特别实惠，
4: 抬脚就到了，
9: 最关键是味道好，
10: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1: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2: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6: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武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6: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6: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6: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7: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8: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9: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6: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0: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6: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1: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6: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22: 记者手记。
6: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2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突围后，带着残存的30多人撤往二营驻地桃树沟。对于独立团来说，这次亏吃大了。政委赵刚负了重伤，一发子弹击中腹部，肠子都打烂了，而且失血过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李云龙派出一个排的兵力保护赵刚去总部医院治伤。他对昏迷中的赵刚说：
2: 老赵，你去安心养伤，你千万要挺住啊！啊，你答应过我，不把鬼子赶跑，咱俩谁也不许死，你听见没有？你他娘的别装熊，想一撒手就走了，门也没有！你是太不够朋友了。告诉你，你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躲到哪儿，我也把你给找回来。想当逃兵，绝对不行。只许你活着，不许你死。你听见没有？求你了，老赵。
1: 李云龙哭了，眼泪成串的滚落在胸前。分兵时，二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邢志国、二营长孙斌都呜呜的哭了。送走了赵刚，李云龙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许进门，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叶子烟卷的大泡一只接一只的抽，半开的窗户像个正在生火的大烟囱，突突地往外冒着烟。这次团部被袭，牺牲了50多人，警卫排几乎全部阵亡，团部人员阵亡了一半，连断后掩护的崔氏

0: 元老王都牺牲了。一想起这些，李应龙的心就在痛苦的抽搐。他在反省自己，内线情报源源不断的传来，日军特工队的情况、楚云飞部队的伏击战、秀琴被压的地点都搞清楚了。李云龙的怒火在胸中翻腾着，娘的，这次团部差点让人连锅端了，政委也负伤了，老子连老婆都让人给抓了，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要蹬了缩头乌龟，以后就别在这一带混了。什么他娘的特种部队，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是爹妈生的血肉之躯？就算那山本特工队是刚打的合同，老子也要把你砸碎了吞下去。山本啊山本，如果你逃回太原，老子拿你没办法。可是你小子不知死，竟逃进了平安县城。这晋西北是这么容易进来的吗？既然来了，就别想走。傍晚的时分，李云龙猛地推开了房门，大吼一声：“通讯班集合！”独立团分兵的时候，有1000多人，全部分散在方圆几百里的区域中，处于独立作战状态。其任务是协助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发展壮大队伍。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成了独立的单位。你要是有那个能耐，你一个连扩编成一个团的规模也行，不过你还得叫一个连队。至于装备、弹药、被服、给养，对不起，上面什么也没有，你自己去从敌人手里夺。干得好，你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干得不好，连口汤你也甭想喝。现在独立团有多少人，李云龙自己也不大清楚。全团撒出去的时候是1000多人，现在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得扩编出2000多号人。李云龙把几个通讯员全部撒了出去，命令各营、各连、各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副团长邢志国问：“团长，部队集结起来要干什么？”李云龙不耐烦地说：“还能干啥？打县城！”邢志国大吃了一惊：“这可是件大事啊，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1: 来不及了，师部离咱们好几百公里，等请示回来，黄瓜菜都凉了。”
0: 团长，这太草率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手里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重武器，鬼子增援怎么办，咱们心里都没底呀。再怎么样，至少也得请友邻几个县的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1: 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友邻的主力部队咱没权调动，通知一下也行。就说咱独立团要去县城吃肉喝酒，谁要是看着眼馋，就一块干，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要是不敢来就算了，咱不怕撑着，自己包了，老子有多大的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也差不多了。
0: 李云龙轻松地说。邢志国急得连汗都要流出来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晋西北就要全乱套了，福安、水泉、陆阳等县的日军都会增援，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能顶得住吗？
1: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管，我负责，就算将来上级要追查，枪毙的是我，你就执行命令吧。
0: 2天以后，独立团集结完毕，连李云龙自己都惊讶不已，才2年多的功夫，独立团已经发展出5000多人了。2年前分兵时的连长，现在还是挺委屈的挂着连长的名，可手下的部队人数都有6-700人了。李云龙乐得眼睛都没了，他照着一大群营连级干部胸前一通乱锤，嘴里说着：“
1: 好小子，

这些狗日的，全他娘的发了大财了。独立团各部这几年大仗没打，小仗几乎天天有，东边拔个炮楼，西边伏击个运输队，兵力损失不大，装备却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三八大盖、九二式重机枪、歪把子轻机枪，甚至还缴获了几门山炮，加上原有的迫击炮，愣是凑起个炮兵连。李云龙从带兵那天起就没过过富裕日子，穷都穷怕了，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能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他乐得走道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在独立团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各村的民兵一听说独立团要攻打县城，都争先恐后地赶来了，凑起来足足有上万人。这是上天送给李云龙的一个机会，在他以往的军事生涯中，充其量也只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可不一样了，能指挥上万人作战，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了，这叫大兵团作战。就像副团长邢志国事先估计的那样，整个晋西北要乱套了。世界上的事儿都充满了偶然性，一支日军小部队偷袭了一个小山村，抓走了一个农村妇女，可这农村妇女呢，偏偏是李云龙的老婆，平时就不大安分的李云龙这会儿就更不打算安分了。这有点像古老的故事，冲冠一怒为红颜，历史上没少发生过这种事儿。这故事很俗。独立团要攻打县城，他开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而县城的日本守军一遭到攻击，各地的守军就要来增援，而周边的几个游击区都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都有人数庞大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地方武装。虽然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之间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命令，八路军内部的通讯能力也很差，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之间的联络也很差，周边游击区的各部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李云龙要攻打县城。但是只要日军从自己眼前的据点里出来，就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路，见了便宜能不占吗？于是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军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包括笑聚山林的土匪山大王，全都卷了进去，晋西北真是乱套了。太原守军派出一个连队乘火车前往晋西北增援，走了几十公里，火车就停下了。指挥官下车一看，有十多公里的铁轨都不翼而飞了。福安的日军接到增援的命令，刚出据点就连连踏响地雷，派出工兵探雷，顷刻又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撂倒了一半。日军急了，展开了战斗队形冲了上去，却又扑了空。日军指挥官下令攻击前进，部队边走边打，一路骚扰不断，走出不到几十公里，已经伤亡过半了。驻陆阳的日军增援部队走在半路中中了埋伏，先是遭到国民党军一个营的攻击，交火一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国民党军撤走后，日军继续走路，又连连遭遇到土八路的骚扰，地雷战、麻雀战轮番着打，土八路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光绪年间的土炮、大台杆、鸟冲、火绳枪，再加上装在铁皮桶里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土炮近距离内杀伤力也不小，几十斤的火药裹着大量的铁砂碎梨片，轰的一声呈扇面喷出，三四十米内的有生目标非死即伤。日军的伤员越来越多，
指挥官下令由一个小队护送伤员返回据点，谁想返回据点的途中又遭到一伙土匪的袭击，一个小队的士兵全部送了命。土匪可是没什么优待俘虏或是实行人道主义的政策，他们抢走了军需品，连伤员身上的衣服都被扒光，然后把伤员一个不剩地宰掉，几十具赤条条的尸体被扔在了公路上。平安县城的城墙是明朝崇祯年间修筑的，保存完好的城墙高四五丈，上面有宽宽的马道，城砖由糯米汁拌灰浆砌就，坚固异常。完好整齐的垛口体现出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特点，城墙外有环城护城壕，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护城壕已经干涸淤塞了。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日军宪兵队，加上伪军一个大队，兵力有1000多人。伪军的战斗力十分薄弱，这个大队的前身是原国民党保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里也是属于三流部队，维持治安尚可，真刀真枪的打仗可就不行了。山本一木率领残存的特工队员撤进县城后，发现自己只剩下20多个队员了，而且有一大半的人都受了伤。这支精锐的特种部队建制已经被打残，看来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了。不过山本大佐此时顾不上懊丧了，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精明过人的楚云飞和李云龙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已经向太原的第一军司令部发出了求援电报，要求小冢义男司令官派出部队接应，在这期间自己的特工队也好趁机休整一下。这次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山本一木和他的特工队员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这一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频频得手，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迅速推进，英军在北非阿拉曼的获胜，轴心国接连的失利已经显现败象，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已经看出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是输定了。在广袤的中国战场上，经过几年的军事对峙，100多万的日本陆军被牵制在日军占领区内，无力展开新的攻势。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效果。战争打了5-6年了，日军连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都没有打通，使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南下战略受到极大的影响，驻华日军已经露出了明显的颓势。在东方的战略大格局上，中国战场第二战区不过是个小棋子，而晋西北地区在第二战区的军事态势图上则是个更小的棋子。李云龙的独立团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编制表上没有正式编制，连个番号都没有。从理论上讲，它是游离于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之外的武装，即使在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表上，李云龙团同许多独立团或新编团一样，都属于没有正式番号的地方部队。连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都不太清楚这个小小的独立团，因为1943年八路军的总兵力已从1937年的8万余人发展到40万余人，已远远地超出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长官部还是第18集团军司令部，李云龙的独立团连个小棋子都算不上。谁能想到这个李云龙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李云龙分出了1/3的兵力带领地方武装打援，将县城周围50公里内的道路全部封锁，
光是土造地雷就埋了几千颗。在作战会议上，

0: 云龙表现得极为专制，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东有一个主意，西有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他干脆取消了讨论，直接分派任务。一营挑上十几个身手好点的战士，化妆成伪军，先偷袭北门，偷袭不行就改强攻，用炸药炸开城墙，全部攻击部队分成东西南北四个点，同时强攻，谁先打进去谁记大功。记住，先攻进去的部队不要急着往纵深插，先顺着城墙迂回渗透，把城墙上的敌人防守兵力干掉，打开城门，然后四个方向往纵深打，把敌人压缩在中心，最后收拾掉。副团长邢志国提出了不同意见。团长，总要选择一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其余三个点应派出小部队佯攻，使敌人难以判断主攻方向。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邢志国的话，
1: 你那个战术太墨守成规，这次咱们和敌人的兵力对比是5:1，敌人的外围兵力分布在城墙上很薄弱，咱们轻骑兵力四面强攻，每个点上都是主攻方向，敌人只好让咱们牵着鼻子走，把每个点都变成防御重点。可是敌人的兵力又少，咱们兵力多，准占便宜。你负责分配兵力，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下了。散会。
0: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小部队偷袭几乎成功了，却又功亏一篑。战斗先在北门打响，顷刻之间其他三个地方也传来了爆豆般的枪声，城上城下轻重机枪对射，打得飞沙走石，几个梯次的爆破组冒着弹雨前仆后继，伤亡一开始就很大。负责北门攻击的李云龙看得手痒，推开机枪手，操起了92式重机枪，亲自向城上射击，机枪打得又刁又狠，把城墙的守军压得抬不起头来，爆破手们不断的中弹倒下，新的爆破手又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这是场硬碰硬的战斗，双方都玩了命。一个爆破手拖着被重机枪打断的双腿，艰难地爬进了城墙根儿。守军慌了，成串的手榴弹落了下来。负伤的爆破手没等手榴弹爆炸，就拉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城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的缺口，攻击部队潮水般的冲了上去，又一片片的倒下。此时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内打成了一锅粥。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连队已经前来增援平安县城。楚云飞吃了一惊，日军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是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攻击，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的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保守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这小子够愣的，居然连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自顾自地干了起来，就你那一个团兵力够吗？楚云飞心里有些不满，这小子简直是目中无人，虽说双方时有摩擦，可好歹也算是友军吧，这不是看不起我楚某吗？他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不满归不满，忙还是要帮的，何况鬼子要从他的地盘上过，总得留下点买路钱吧。鬼子既然送上门来，咱们设伏干他一下如何？ 楚云飞对参谋长林

0: 一场战争就好打多了。准备战斗吧。楚云飞下了决心。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刚刚进入阵地，前面就打响了。李云龙派出的打援部队和日军接上火了。这是独立团一连和县大队、区小队组成的阻击部队，人数只有几百人，而日军却是整整一个连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整整四个小时，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战不退，日军的重炮把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以大队为单位轮番攻击。战士们从被炸塌的工事中钻了出来，用机枪、步枪、手榴弹顽强的阻击。楚云飞几次派人上去联络，让阻击部队撤下来，让国民党军三五八团继续阻击。负责阻击的八路军指挥员拒绝了，声称他们奉命阻击八个小时，只有到时间才能撤退，除非他们全部阵亡。这支八路军小队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楚云飞在望远镜中看到了最后几个战士拉响了急速手榴弹，和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他感慨万千。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和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他不由得暗暗心惊。刚刚打通道路的日军整好队伍，迈过独立团阵亡士兵的尸体，走出没几步，又钻进了三五八团的伏击圈，又是一场激战。各路阻击部队的殊死阻击，加上周边地区的八路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骚扰袭击，使李云龙赢得了时间。他的四面出击的战术奏效了，兵力配置均等的同时攻击，迫使敌守军也不得不做出兵力配置均等的四面防守。问题是日军和伪军的作战能力差距太大，总是伪军先撑不住了，突破一点，整个防御体系便告崩溃。北门先被突破，没等北门攻击部队迂回攻击，南门又是一声巨响，南门也被突破了。敌守军慌了，连忙放弃了城墙，收缩防御。攻城部队从两面呐喊着冲进城内。敌守军残部占据着县城中心的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内，被各路攻击部队围了个水泄不通。敌守军做困兽之斗，组成密实的火网，攻击部队几次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气得李云龙破口大骂：“炮兵呢？给我拉上来！娘的，我倒要看看这座破砖房经得住我几炮！给我打！”建筑物内的山本绝望地闭上眼睛。作为武士，他不怕死。大和民族坚信轮回转世之说，死不过是下一轮生命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使他感到痛苦的是，这支耗尽他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特种部队。此时他想起了两句中国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这支特种部队还没来得及建功立业，就要全军覆灭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竟是败在那支穿着破破烂烂、使用着低劣武器的叫花子军队手里。他命人带来了被俘的秀琴，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乡下女人，沉吟良久，

0: 开口道：“也许我该称你为李夫人。我叫你来是为了通知你一个好消息。你看，你丈夫的部队把我们给包围了。坦率地说，我撑不了多久，你丈夫赢了。”
1: 秀琴平静地说：“那你为啥不投降呢？”“
0: 不，天皇的士兵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会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问题是，你还想活下去吗？”
1: 秀琴摇摇头：“
2: 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
3: 人活百岁是死，俺这辈子嫁了好男人，知足了。”
1: 山本点点头说：“
0: 这我相信，李云龙选中的女人大概是不会怕死，但是我还想做一下努力，你愿意劝说你的丈夫和我谈判吗？要知道，从你被俘后，我没有对你使用过任何刑讯手段，你承认吧。我是军人，不是刽子手，除了战场上，我对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兴趣。”
1: 秀琴突然变了脸，啐了一口：“
2: 日本鬼子，别做梦了，俺村好几百口人都被你们给杀了，连孩子都没有放过，还不是刽子手？八路军饶不了你们。”
1: 山本默默地一挥手，命人把秀琴带下去，他觉得犯不上和女人斗嘴。敌人据点里伸出了一根竹竿，上面挑着一根白手巾，在不停地晃动，枪炮声戛然而止，战场上变得静悄悄的。那边传来了山本的喊话：“
0: 李云龙先生，久仰了，鄙人山本一目，请耐心听我说几句话。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是我山本一目和你结了仇，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有个建议，阁下不妨听听。如果你给我的手下让开一条路，鄙人将感激不尽。作为答谢，你的夫人将完璧归赵，你的仇人我将留下，任凭你发落，请阁下考虑。”
2: 李云龙回答：“
0: 山本，这不可能。我不但想要你的命，你的特工队所有队员的命都要留下。除非你无条件投降，我可以给你战俘的待遇。从现在起，我停火三分钟，你可以考虑。三分钟以后，我的炮兵立即开火。”
1: 山本冷冷地笑了：“
0: 李先生，从1937年开始，阁下和日本军队作战也有6年了吧？就总体而言，阁下见过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军人？”
1: 李云龙想了想说：“
0: 这倒也是事实，几乎没有。坦率地说，你们日本军人虽然混蛋，但是军人的气节还是有的。从这点看，很多中国军人就差远了，为了保命给人家当狗都行。比如你身边那些皇协军军官，他们的表现实在让我这个中国军人感到很没面子。没办法，家出逆子，国出奸臣，自古难免呐。”
1: 李云龙一通夹枪带棒的损话，激怒了据点内的伪军大队长。他狂喊道：“
4: 李云龙，你少废话，你老婆在这里，有种你就开炮打，要死咱也有垫背的。”
1: 炮兵连已经把各种火炮瞄准了敌人的据点，炮弹也已经上了膛，炮手们都铁青着脸，谁也不吭声。事情明摆着，全团人费这么大的劲儿打进

0: 县城不就是为了救团长的老婆吗？这一开炮，人还有吗？和尚发现李云龙的面部肌肉在抽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明白形势很严峻。虽然各路打援部队已经有效地阻滞了援军，但是毕竟战力有限，敌人增援部队马上就会到，时间刻不容缓，否则将前功尽弃。李云龙的声音显得很平静，
1: 山本，现在还有一分钟，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据点内山本的声音也很平静，
1: 李先生，咱们东方民族都不喜欢宽恕，讲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认为只有复仇才能保持住自己的体面。我承认我不是个大度的人，如果阁下落在我的手里，我会用尽酷刑使你在痛苦中死去。同样，现在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也不可能宽恕我。何况我还毁灭了那个小村子和几百条生命，你的复仇情绪我理解，你可以开炮了。
0: 李云龙举起手喊道，
1: 炮兵连准备射击。
0: 警卫员和尚猛地跪到他面前，抓住他的衣角，声泪俱下，
2: 不能开炮啊，团长，秀琴嫂子还在里边，你给我十分钟，我带突击队冲进。
0: 李云龙一脚踹倒了和尚，两眼冒火，大吼道，
2: 听我的命令，预备开炮。
0: 六门山炮同时开火了，炮弹径直飞进了据点的窗户里，数发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了几道优美的弧线，也落在了据点里。一阵急火射击，守军的建筑物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坍塌了。李云龙无力地坐了下去，他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空白，浑身乏力。警卫员和尚满脸泪痕地跑来报告，
1: 团长，据点里的敌人全部被消灭，山本的脑袋被弹片削去半个，我从他身上搜出了那个秀琴嫂子的手枪。团长，秀琴嫂子的。
0: 李云龙挥了挥手，他仔细地端详着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枪身上的烤蓝在阳光下闪着蓝色的光芒。平安县城这一战使李云龙名声大噪，先是在太原的日军小冢义男中将又发了脾气，他盯着军用地图上近西北平安县城的周围地区，上面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一个参谋官用比例尺算出了双方交战的地域面积，竟有上千平方公里。粗粗的估算一下，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也达到了30多万。平安县城1000多守军全部阵亡，山本特工队全部玉碎，各路增援部队也都伤亡过半。北同浦铁路被破坏成数节，整个晋西北地区日军的有线通讯网全部被破坏，在很多地区都是连绵20多公里的电线杆没剩下一根。有些日军据点由于增援造成兵力空虚，被支那的地方武装乘虚而入。这一切都是那个叫李云龙的八路军团长造成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山本特工队都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他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怎么能调动如此之重的部队参战？连支那政府军都卷入了，小冢义男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的情报部门早已专设了李云龙的档案，可是只有薄薄的一页纸。

0: 姓名李云龙，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年龄不详，籍贯中国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地域大别山。简历：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入中共工农红军，历任职务不详。据悉，李曾参加过中共为之长征的战略性撤退，属中共军内较为资深之军官，并多次立有战功，现任中共军队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129师独立团团长，无军衔，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政治观点偏左但不激进，缺乏理论，对政治缺乏兴趣，文化程度偏低，没有受过军校教育，也无资料表明受过何种教育，特长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中心理素质极稳定，由此推测有当过士兵的经历，精通射击术，能熟练使用各种轻武器，能双手同时使用手枪，达到首发命中，受过格斗训练以及刀术训练，科目为中国武术，程度不详。下面就没有了，档案中连李云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混蛋长得什么样子呢？小种一难想，有朝一日我非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徒有一流的情报系统，怎么只有关于这个李云龙支离破碎的资料呢？小种一男感到胸口隐隐的作痛，有口闷气堵在那里吐不出来。情报部门的解释是，该人从未在支那政府军中任过职，与支那政府各机构无任何接触，帝国圣战之前，该人本是中共军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按规定，帝国情报部门只收集敌国或假想敌国军队少将级或师级以上之军官的资料。小种一男愤愤地合上档案，闭上了眼睛。八路军总部也是在战斗结束十几天后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据查，有7-8个主力团和大批的地方部队投入了战斗，这些部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成了李云龙战役格局上的棋子，打援的打援，伏击的伏击，忙个不亦乐乎。总部的首长们感到颇踌躇，照理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的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上千人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场混战使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片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发来了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积极攻势，取得极大战果云云。最后，八路军政治部来个将功抵过，鉴于李云龙同志为报私仇，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城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地域内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据说那几天连在重庆的蒋委员长也被惊动了，他看着地图自言自语道，娘西皮，这晋西北是怎么回事？二战区在搞什么名堂？李云龙不太在乎处分和立功，反正是自参加红军以来，大大小小的处分和战功都有十几个。 职务升升降降也有几次了。第一次降职处分是长征过草地之前，当时各部队都在紧张地筹备粮草，李云龙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由于纵兵抢了藏民的粮食，被全军通报批评，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对此李云龙不太在乎，每次提及此事总说老子就愿意犯纪律，那是没办法，他娘的前面都过了好几万部队了，连个粮食毛也没给老子剩下，藏民手里有粮，你就是跪下来叫他爷爷他也不卖你，把老子惹烦了就抢他娘的，这处分背得值了。过草地的时候我这个团没有饿死的，别的部队饿得扛不住了，吃草根煮皮带都找我要粮，老子不给，我说我这点粮食是老子拿处分换来的啊，老子被处分你们吃粮食，这他娘的也太不公平了吧。抗战初期李云龙又当上了团长，当了没半年赶上忻口会战，独立团抓了5个日军俘虏，全是受伤被俘的。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几乎个个是亡命之徒，极少有被俘的，那时候要是偶尔抓到几个日军俘虏就算立了大功，按规定应该马上送到八路军总部去，那里有个日军士兵反战同盟，被俘日军士兵经过教育后可以加入反战同盟，对日军侵华部队展开政治攻势。李云龙见了日本人手就发痒，围着俘虏转了几个圈，慑于纪律他没敢做什么，偏偏那几个日军俘虏不识相，躺在那里又踢又咬，还用手撕绷带，拒绝战士们往担架上抬。李云龙火了，他娘的给脸不要脸，问问这些混蛋想干什么。翻译说他们说长官请让我们死。李云龙一听就乐了，好，这话说的还像条汉子，可也是，好歹也是5尺高的汉子，没死在战场上当了俘虏是不是很没面子，老子也正愁怎么送你们呢，你们这5个混蛋还得老子用1个班的士兵抬担架。哎，大家给我作证啊，是这些鬼子自己求我的啊，不是老子想杀他们，我就成全他们吧，大家都方便啊。他掏出手枪给5个伤兵脑袋上每人补了一枪，为这事儿他又背了个记大过处分，职务降了一级，成了副团长。用李云龙自己的话说叫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随他去吧。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我们的节目开播有十几天了，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如果您有想听到的唱段，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会尽力为大家去搜集。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欣赏豫剧六大名旦六位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唱段，今天咱换换口味。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弟子，也是崔派的优秀传人，同时也是当今豫剧十大名旦之首张宝英老师。我是张老师的忠实粉丝，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呢，家里有一台电视机，但是只有一个频道，而且是我们鄢陵县电视台，每天中午12点都会有戏播出，看的最多呢就是张老师的《卖苗郎》《寻儿记》。当时我虽然年龄小，但是剧情呢我都记在心里。《寻儿记》当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我学会了这首《游子吟》。虽然当时年龄小，不太懂其中的含义，但是看到演员深情并茂的朗读，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凄凉。还有那段“娘盼儿望穿了眼”，当张老师唱到“我的儿啊”这句词的时候，连唱两句。其实这种表达方式，正是在加重对儿子思念、期待、欣喜的感情。昨天晚上我在听这段戏的时候，依然感动得稀里哗啦。或许只有做了父母，才能体会到母亲的艰辛和对孩子的那份爱。我们来一起欣赏张宝英老师在《寻儿记》里面的两段经典唱腔。
1: 娘

名家汇聚，剧坛新秀走马，演绎千古经典，唱出时代新声。欢迎收听空中梨园。

身边

夜空上月弯，而望住明月花开满面，娘懂得

是一天有钱难倒就是母，母前是痛苦人欢，你人看母亲受落难，你人看母亲爱几遍。

崔派的四大悲剧之一的《麦苗郎》，崔兰田老师唱过，他的弟子依然在唱，但是从剧本、唱腔、表演，张宝英老师都进行了新的创造。他根据自己的演唱特点，在保持崔派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姊妹剧种的营养，创造出了新腔，既有崔派神韵，又有时代的气息。我们来一同欣赏张宝英老师带来的《麦苗郎》当中《老公爹你消消气》。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弟子，也是崔派优秀传人，同时也是当今豫剧十大名旦之首张宝英老师。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被很多艺术家都演绎过，我记忆当中除了崔兰田老师，严丽萍老师也唱过，同样一段唱，不同人演唱都有不同的韵味。那今天咱们来欣赏张宝英老师的《桃花庵》选段。

听众朋友，张宝英老师的传统剧目《包青天》没有人不知道吧？80年代初的时候，张宝英老师开始按照新的审美标准来审视自己的唱腔表演，注重使传统的演唱在新时代里更加富有魅力，来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那么《包青天》被拍成了电影，而且成功的被大家认可，被誉为河南秦香莲。

秦香莲后传是张宝英老师1985年新排的，他在后传当中的表演是在前传的基础上又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高于前传的秦香莲。一句话，他的成功在于对角色吃得深透，敢于大破大立，他对这个人物的基调的掌握非常的准确。

同时也是对崔派艺术的发展，对豫剧的创新。伴随着《秦香莲后传》这段戏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建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驸马帝的洞房里，正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驸马独孤谋，突然听见安康公主喊出了穆易宽的名字，他突然停住，愣愣地看着安康。安康的眼中终于有泪水夺眶而出。独孤谋默默地站起来，拿起衣服披上，一言不语地向外走去。这天夜里，穆易宽没有再回自己的家，他抱着那柄断了弦的琴，一直在那棵树下坐着。天亮以后，他失魂落魄地到了会昌寺，求见以前就素有来往的方丈大智法师，说明缘由，要求出家是佛。须发浩然的大智法师劝着穆易宽说：先不要下这个决心，回去再想想看。大师，今天就要剃度，不然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好忘却一切烦恼。一片慈悲的大智法师只得答应下来。小沙弥端了一只盘子放在禅室的尾席上，大智法师叹了口气，从盘中拿起剃刀，又问了一声：你决心离开那个世界，到这个世界来了吗？穆易宽点点头，闭上了眼睛。一道寒光，一根头发飘飘扬扬地落下。大智法师问：你听到了什么吗？大师，头发落地的声音。大智法师将剃刀收回盘中，重新坐了下来。 穆一宽睁开眼睛，大师，您为什么停下？施主能听到一根头发落地的声音，说明你的心事太重，心事过重，留给佛的空间就很小。一入空门，徒增烦恼，贫僧不能度你。穆一宽的眼中落下一滴泪来，央求着：“大师，我求求你了，我的心在黑暗和孤寂中挣扎着，已经无法承受，您就赐我一盏佛灯，为他照亮一尺前行的路吧。”大智法师长叹一声，口宣一声佛号，剃刀开始落下，穆一宽的青丝纷然落下。穆一宽出家三天后，窦毅接到大智法师的口信，匆匆赶到会昌寺，见到了已经改用法号的儿子德眼。窦毅万分悲痛地说：“孩子，你何必走这一步？你媳妇儿刚过门，我还等着抱孙子呢。所有的人都不能违背，我就只能违背自己了。我因为身上的这条血脉，不仅自己遭受这么多痛苦，而且还让别人遭受这么多痛苦，又何必再延续出一个后代来继承这份冤孽呢？你劝那姑娘再寻一户人家吧，她也是个认死理儿的人，说既已拜过天地，即使没有圆房，也终归是窦家的媳妇儿了，得从一而终，怎么劝都劝不动呀。就算是为了这可怜的女子，跟我回去好吗？方丈那头我会自己去说的，请不要再劝我了。发削了可以再生，心冷了再热过来就难了。这是天命，我和尘世的缘分真的已经断了。耳畔传来一阵钟声，德眼站起身来：“贫僧该修行了，少陪。”说完起身离开了。很快四周响起诵经之声，窦毅孤零零地坐在禅房中，突然放声痛哭：“老王爷，奴才对不住您啊。”雨声潺潺，风卷着雨丝划过，在檐下织成一道雨帘，灵儿撑一把伞为海棠挡着雨，走过天井，走向安康的绣房。雨实在太大了，海棠身上已经淋得半湿，雨晴迎上去行礼：“奴婢见过太子妃殿下。”海棠用袖子扶着身上的雨水问：“公主在吗？”话音刚落，安康的面孔出现在门口，他看着一身是水的海棠，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海棠打量了安康一眼，出嫁后的这几天，他像变了一个人，显得格外憔悴，一如失去了水分的花朵。海棠心中一阵酸楚：“我不放心你，想来看看。”安康没精打采地说：“ 不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不知道吗？他出家了，就在你出嫁的那天夜里，听说没进洞房，就去了会昌寺。安康闻言，如同被人狠抽了一鞭子，他抬起头来，望着外边连天的雨幕，天空中响起一声惊雷，他浑身颤抖着，突然喊道：“
9: 一宽，我知道你的心不会给别人的，永远不会。快备车，我要去会昌寺。”
6: 说着，安康朝雨中冲去。海棠忙叫了一声：“
9: 这么大的雨，你要去，也改天再去呀。”
6: 安康没有回应。海棠忙对雨晴吩咐说：“
9: 快跟上你家主子。”
6: 雨晴手忙脚乱地打着伞撵了上去。安康冒着大雨到了会昌寺，一打听，德眼正在后山顶的草庐里苦修，他又不顾一切地向后山走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山中满目荒凉，一阵狂风携着雨吹来，树的影子在风中拼命摇曳。安康跌跌撞撞地在山林间穿行，浑身都被淋透了。雨晴打一把伞跟在他后面，风声越来越急，安康冲着黑暗大声呼喊着：“
9: 一宽，一宽，我是安康啊。”
1: 气势恢宏，
10: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6: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6: 山林无语，天边响起滚滚雷声，远处有一道微弱的火光一闪，马上就灭了。安康脸上闪过一道惊喜，奋力朝那里攀去。他顶着狂泻下来的雨线，来到一个树林环绕的山岗，衣衫突然被树枝绊住，他一使劲儿，衣袖被刮破了，一跤跌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安康顾不上疼痛，趴在地上哭喊起来：“
9: 一宽，一宽，是我呀，我是安康，我刚才都看见了，那是你的佛灯。”
6: 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风声，没有人回应。安康咬牙扶着石壁，艰难地站起来，继续朝前走去，同时用近乎绝望的声音喊着：“
9: 一宽，你的心肠真的就这么狠吗？你快出来，你快出来呀！”
6: 突然，他踩在一块松动的山石上，脚底一滑，身体迅速向山坡下滚去，树和山石飞快地向后移去，眼看着他的身躯就要撞向一块山石， 一个消瘦的身影飞快地扑过来，挡在他和石块之间。巨大的惯性把俩人一起冲下山坡，那人紧紧地抱住他，又往下滑了十几丈，才被一棵小树绊住。安康慢慢地睁开双眼，眼前是一张英俊、消瘦、充满忧郁的脸。
9: 一宽，我不是在做梦吧？
6: 德眼斜靠着那棵小树。施主，我不是一宽，我是苦行僧德眼，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了。
9: 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你可以削掉头上的青丝，也可以扔掉华服，换上这身僧袍，可是你的心跳呢？不是还和从前一模一样吗？
6: 德眼愣住了，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他牵起安康的手，走过一截小路，来到了一间草庐中，伸出手摸索了一阵子，找到火镰，打着了火，点燃一盏昏暗的佛灯。安康眼前的视线明亮起来，这是一间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草庐，里面只有一张石桌、一张石凳、一张石床。
9: 你就在这里苦修？
6: 德眼点点头。那天夜里我来到会昌寺，师父说我心事太重，坚决不为我剃度，后来我苦苦哀求，他才赐给了我这盏佛灯。不过师父说我的尘根过深，需吃百倍于人的苦才能修得正果。
9: 那你能修出正果吗？
6: 我整天不出草庐，不见日月，把师父给我留下的经文已经念了十遍了，现在觉得自己的心已经离佛很近了。
9: 不，你在欺骗自己，其实你的心从来就没有靠近过佛，你殉入空门全都是为了爱我，不忍弃我。你看看你刻的这尊菩萨像，他是谁？
6: 安康拽着德眼的衣袖来到石桌边，上面有一尊正在雕刻中的木头佛像，已露出些模样，依稀可以辨出有几分像是安康。德眼不敢去看那佛像，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
9: 你师父说的对，你不该来礼佛的，你快回到这个世界里来吧。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母后威逼你的，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可以找个他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
6: 说完，安康的眼睛逼视着德眼，瞳孔间像是有两团火焰在跃动。德眼觉得心口一阵狂跳，身子像是变成一只漂浮的风筝，正被人用力拉着往回拽。他正想说点什么，眼前突然闪过义父那张面孔，身体乱颤起来。
9: 不不，我不能，我身上有太多的罪孽。
6: 安康张开双臂，一把抱住德眼，柔情默默地说：
9: 一宽，你怎么了？
6: 施主，施主，你快松开，这可是对佛的大不敬。虽然贫僧的心 仍然漂浮在空中，可是已经渐渐看到了前面露出的光明。只要这么守下去，脱胎换骨的时刻终会来临，让我来世可以脱离这苦海。你不要让贫僧半途而废。
9: 一宽，你有佛灯相伴，我呢？你想过我吗？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我都在心里和你说话，等待着你的脚步声，可是你却总是把我推开。你要把我推到哪里去呀？
6: 德眼叹了口气，这都是命数啊。
9: 什么命数？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命数，命就在自己手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承受这痛苦？就算背叛，就算被人不齿，又怎么了？你爱我，我爱你，这就足够了。忘掉所有的清规戒律吧。一夸，老天爷本就不该把我们这对有情人分开，这是他欠我们的。
6: 安康一边说着，一边把头埋向德眼怀中，嘴里还在忘情地说：
9: 快抱紧我，用你的心把我的心捂暖好吗？
6: 德眼猛然后退，佛像当的一声倒在地上，他撞到了一个高大的身躯。德眼抬起头来，脸色大变，是独孤谋站在他的身后。原来独孤谋听家人说安康去了会昌寺，就追了过来，一进草庐就撞上这一幕，他不由怒火中烧，一把拎起德眼的领子挥拳要打。安康上前抓住他的手臂，使劲拽着：
9: 放开他！
6: 独孤谋却不松手，口里说：凭什么？你是我的妻子。接着一掌把德眼打倒在地：
9: 你竟敢打他！你这个混蛋，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本来应该是他的妻子。
6: 打他？我还打你呢？你已经是我妻子，却偷人养汉，这样的老婆就该打。说着独孤谋向安康抡起了拳头，安康一扬脸迎上去：
9: 你打呀，有种你朝这儿打。
6: 独孤谋一下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不敢再往下落。他虽然气愤到了极点，但他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眼前站着的毕竟是一位公主。
9: 你滚！
6: 独孤谋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慢慢转过身要走，德眼却喊了一声：
9: 驸马留步。
6: 驸马，请您照顾好公主殿下，这儿真正多余的人是我。说完德眼大步走出了草庐，身后安康的声音在喊：
9: 穆一宽，你回来，你这个混蛋。
6: 回到驸马地，安康连着几天都没有理睬独孤谋，心里满当当的装满了穆一宽的影子。一天午后，他正坐在梳妆台前画着一幅画，长孙皇后走了进来， 雨晴忙小声地对安康说：“
9: 殿下，娘娘来了。”
6: 安康手稍一顿，又继续画了下去。笔下的画幅露出穆一宽的脸，前额上本来空着，安康刷刷几笔给他加上了头发。长孙皇后望着安康的背影说：“
9: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对我怀有怨气，可是我要告诉你，不管从前发生了什么，你终归是公主，是天子的女儿，要做天下的表率。既然已经嫁到独孤家，你就该好好的当独孤家的媳妇儿。今后不准你再去见那个穆一宽。”
6: 安康一声不吭，长孙皇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长孙皇后走出安康的绣房，独孤谋正垂手站在檐下。长孙皇后叹了口气：“
9: 哎，驸马，都是我的错，对安康平日太过骄纵了，你得多担待些。”“
11: 娘娘放心，臣会做到的。娘娘，家母备了茶食在前厢恭候娘娘。”
6: 长孙皇后看看安康绣房的窗户，故意大声说：“
9: 嗯，罢了，亲家母是贞节烈妇，公公和丈夫为国捐躯了，她几十年替人家守着，都是做母亲的人，我有什么脸去见她？”
6: 独孤谋跟在长孙皇后的身后送她出门，直到她上了车离去才转身回来，一抬头看见安康站在檐下，正冷冷地看着他，那目光十分的奇怪，像是在看一个贼。独孤谋有些手足无措：“
11: 殿下，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9: 是你去向他告密的吧？”“
11: 没有，我……”“
9: 哼，不是你还能是谁呢？”
6: 说着转身向后花园走去。独孤谋冲着安康的背影大喊：“
11: 我就是没有告密嘛！”
6: 安康却一点儿也不理会他。独孤谋狠狠地一脚踢在旁边一棵树上，他没精打采地走进安康的闺房，目光落在桌上，一副穆一宽的头像清晰地跃入他的眼帘，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幅画像，眼中喷出仇恨的火焰。独孤谋一把将那画揉成一团，狠狠地扔在地上，心中生出无限懊恼。他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半晌，才迈步向外走去，跨过门槛，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又回过头来，走到桌前，从地上拾起那张画纸，展开铺在桌上，拂了几下，让它平整一些，然后转身离去。又过了几天，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突然传来，德衍修行的草庐突然毁于一场大火，德衍不见了踪迹，只在现场找到了一块烧黑的胫骨。安康闻讯发疯般地赶到会昌寺后山，草庐真的不见了，不光草庐不见了，周围那片树林也化成了灰烬。安康呆若木鸡，他冲着山野呼喊穆一宽的名字，可始终没有回音。独孤谋
11: 告诉安康，官府已经来勘验过了，说是雷火，火势太大，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那块胫骨极有可能是穆一宽的。安康木然地望着天空，在心里大喊：
9: 天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你就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没有什么奢求，只要那一点点可怜的爱，你怎么忍心让他付出这样的代价呢？
11: 安康在草庐边守了一整天，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独孤谋劝了他很多次，直到把他劝急了，安康指着独孤谋的鼻尖恶狠狠地说：
9: 你给我说实话，穆一宽草庐里的那把火是不是你放的？你怎么这么想？天底下最恨他的人是你，你知道他在那里修行，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你又十分拿手，不是你能是谁？
11: 说到底你还是把我当一个坏人。我告诉你，我从前是个坏人，可我早就不想当坏人了。我向我那战死的亲爹起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可是安康的心里并没有打消对丈夫的怀疑。直到天黑，独孤谋才和家人一起把神不守舍的公主驾上车拉了回家。因为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安康病倒了，连着四天没有下床，也不愿进食。长孙皇后听到消息前来探望，她一出现，安康便把脸扭向一边，毫不掩饰心中的怨气。长孙皇后凑到床前：安康，你怎么样了？安康干裂的嘴唇蹦出一句话来：挺好，我觉得自己离一宽越来越近了。长孙皇后看一眼站在一旁的独孤谋，独孤谋一脸尴尬，皇后脸上挂不住了。

0: 显得十分难看。独孤谋对安康说：“殿下，娘娘一番慈母心肠来看你，你该谢谢他老人家才是。”慈母心肠，他的眼里只有皇室的威严和他认定的秩序，别人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殿下，你……独孤谋还要说什么，长孙皇后一摆手止住他，转身默然离去。独孤谋跟了上来，长孙皇后对他说：“你留下陪他吧，他心里对我的这份怨恨，只怕没有三五年是化解不了了。”独孤谋望着长孙皇后的背影，心中生出一种怅然的感觉。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雨晴端着一碗粥进来，独孤谋伸手接过，走到安康面前：“殿下，您进点粥吧。”安康摇摇头拒绝：“那殿下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这样会饿坏了身子的。”“我饿坏了跟你有什么关系？”独孤谋的心里生出一股无名大火，举起那碗粥往地下一砸：“那你就饿着吧，我还不求你了。”粥碗摔成几块，粥洒了一地，雨晴吓了一跳，安康却一丝反应也没有，脸色就像一张白纸。雨晴伸手在安康脸上晃了两晃：“殿下，殿下。”安康仍是一脸木然，雨晴有些惊慌地说：“驸马爷，你看公主殿下。”独孤谋看着安康的表情，心中突然生出一丝恐慌：“殿下，殿下，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冲您发火，更不该把碗砸了。殿下，您骂我啊，不，您找人抽我鞭子吧。”安康却似乎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目光发直，嘴里自言自语：“离离。”独孤谋回过头来看着雨晴：“殿下是不是想吃梨？”“
5: 也许是吧，可长安的梨还没熟呢。”
0: 独孤谋站起身来吩咐管家备马：“
5: 驸马爷，你要去干什么呀？”“
6: 出潼关给殿下找梨去，南边的梨熟得早。”“
5: 驸马爷，天色已晚，还是明儿去吧。”“
6: 殿下都4天没进食了，她是我媳妇儿，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0: 说着，独孤谋推门走了出去，一到院中，当头听到一声雷响，眼看着天要下雨，管家问：“
6: 驸马爷，您还去吗？”“

0: 独孤某走后，安康突然发起烧来，驸马府的管家忙去宫里报信。皇后知道安康对自己有气，就让太子和太子妃赶过来张罗，又让景明把此事禀告了皇帝。李世民当即放下公事，冒雨来到了独孤谋家中。李世民走进安康的绣房，守在里面的李承乾、海棠和太医何思道一起向他行礼。李世民顾不得这些礼数，径直走到女儿榻前，眼睛盯着安康，一脸急切地问：“何思道，公主得的是什么病？”回皇上，一半是伤风，一半是心病啊。要紧吗？臣已经给公主殿下服过一剂药了，不过这剂药也就能清热祛风，公主心事沉重，臣却无药可医呀。李世民到安康身边坐下，伸出手，探探女儿的额头，给女儿掖掖被子，眼中露出一丝怜悯。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问李承乾：“独孤谋呢？”一个声音喘着气回答：“臣在这儿呢。”众人一看，一个浑身湿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一手提着一只布袋，一手扶着门框直喘气，正是独孤谋。李世民生出一脸怒意，恶狠狠地说：“独孤谋，你到哪儿去了？”“皇上，臣去潼关了。”“朕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交给你，她病成了这副模样，你不守在她身边，却跑到潼关去，有你这么当驸马的吗？要是安康有个什么闪失，朕绝不会饶恕你。”一旁的李承乾慌忙说：“父皇，您错怪驸马了。安康妹妹已经绝食4天了，下午突然说了声梨，驸马以为她是想吃梨，因为长安的梨没熟，驸马便快马出城往南找去了，直到现在才赶回来。你看她这一身淋的。”李世民看着浑身是水的独孤谋，脸上露出一丝歉意，声音柔和下来：“哦，是这么回事儿啊。”这时，海棠惊喜地喊了一声：“安康醒来了！”众人的目光一起投向床榻，安康慢慢睁开眼睛：“父皇。”李世民看着女儿，一脸慈爱地伸出手，扶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从独孤谋手里接过一只梨，递了过去。“安康，你不是想吃梨吗？”安康伸手接过梨，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昨天我梦见他了，他说他想吃梨。”独孤谋浑身一颤，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的表情，痛苦、失落和茫然交织在一起。他转过身来，步履沉重地向外走去，走了两步，腿一软，差点摔倒。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他的右腿上，这才发现，那条腿上的裤子被划破了，上面有大片的血迹。李承乾 上前扶住他。独孤某，你受伤了？
1: 啊，没事儿。上山找梨的时候摔了一下。
0: 何思道连忙上前撕开独孤谋的裤腿，脸色大变。
1: 皇上，驸马伤得不轻啊，只怕骨头都折了。
0: 李世民站起身来，
2: 快去取金疮药来。
0: 何思道匆匆离去。屋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吃梨的声音，海棠惊喜地叫着，
1: 快看啊，安康吃东西了。
0: 李世民回过头，只见安康握着那只梨咬了一口，眼睛里含着歉意地看着独孤谋。独孤谋抬头看着安康，只觉嗓子一痒，脸扭向了一边，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让他想落泪，可是在众人面前他又不愿掉下泪来。李世民看看女儿，又看看女婿独孤谋，心中的苦涩和快慰交织在了一起。雨声初歇，王德打着灯引着李世民走过澄清殿外的回廊。李世民一边走一边想，独孤谋这个女婿不错呀，心里有安康。哎，他是个打过仗的将军，可以升他做右屯卫中郎将啊，带着几千兵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正在这时，马宣良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3: 陛下，定襄来的急报。
0: 李世民让他进来，马宣良匆匆行过礼，递上一道文书。李世民看罢，脸色一变，被长孙顺德逐到漠北的宜南又转而东犯了。
4: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在学校天天就是
1: 我
0: 学寝室食堂，
1: 我怎么觉得
0: 教室三点一线
1: 和我以前认识
2: 追剧的时间在
1: 完全不一样。
0: 寝室
1: 难道
0: 就是每天我最爱的就是追剧？我
2: 上课的时候偷偷追吗？
0: 偷偷追
2: 还不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
3: 像什么样。
2: 我们今天在八点十分
3: 既然走过来
2: 是和大家
3: 就要服从一切安排，
2: 那个
3: 踏踏实实训练，
2: 然后
3: 这次可不许失败了。
2: 红包的设置会有些特别，
4: 你猜是我帅。
2: 我们点开红包之后会有我们这一季的最佳剧搭子的投票活动，每人每天可以投十票。
1: 林雨啊，
2: 我们这一周
1: 他怎么来了？
2: 所有的
3: 转校生
2: 全部都在意面当中，
3: 咱们泳队的新主力队员
2: 今天在此时此刻还是
1: 凭什么？
2: 希望大家可以
1: 凭什么他一来就是主力
2: 啊！活动的第一位巨大，
3: 他是我儿子啊！
2: 找到
1: 林教练啊，
2: 点击投票。
1: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
0: 多点点，多点点。
1: 只要我单挑赢了主力，就可以不用当替补，对不对？
2: 今天那个同学们都应该在帮你投票啊，
0: 对，都在帮我，都非常的仗义。
3: 你就真是
2: 你的，你在学校的这个人缘，
1: 我要挑战他。
2: 我们就看今天投票的结果。
1: 林雨，对不住了。
2: 真好吓
1: 人！
2: 那你说黑土看到了，看到我了没？你叫黑土吗？
0: 我的外号叫黑土。
2: 那你们这是你们宿舍的室友吗？
0: 对。
2: 那你们应该还有个白云吧？
0: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们都是今天为了我嘛，为了我刚注册的，刚注册的号。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
3: 队长扩训课。
2: 现在直播间有3078人。在晚上8点10分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和大家继续的抽红包。但是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支持节目啊！罗涵，9872，你是谁？你告诉
3: 行了行了，别看了，回去训练去。
0: 不是，我这边信号正常。
5: 只能说你运气不好，
2: 你有进
5: 输了就是输了，
3: 下次你客气紧点。
2: 你再回来，退出成员进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间的时候信号稍微差，我重新进入一下啊。
1: 林雨同学，
2: 而
1: 你要是求求我的话，
2: 1号、2号、3号全部
1: 都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拿条裤子。
0: 等一下等一下，
2: 还有人给你直接做了性转，帅气的小伙子。有人再告诉你说黑土不要说方言哦。
5: 求人不如求己，
0: 没说方言。
5: 既然你对我的泳裤那么感兴趣，他就留给你当纪念了。
2: 看剧吧，
5: 变态。
1: 林雨，你个大傻！
0: 插出来了。
2: 大家动动手，今天
3: 你们四个今天正式组成男女混游接力组，准备冲击锦标赛。
2: 因为子墨这是作为活动第一个出场的巨搭子，我觉得这个顺序
6: ，yes sir，
2: 我们非常喜欢
6: ，yes sir，
2: 但是可能会稍微有些吃亏。因为
3: 后
2: 续的巨大就会越来越多，
5: 我要参加单人一人比赛，
2: 要一步出道，
3: 拿到好成绩再说。从今天开始加练，
2: 是不是真的是
5: 爸？
2: 是不是真的好朋友？
3: 在学校不知道他爸，
0: 都是现在回去就要让我叫他们叫义父。
3: 你一定要拿到单人游泳冠军。
2: 好，怎么已经给你比心了？
1: 开心。
2: 你们学校有没有
1: 教练把我们跟林雨分一个组？
0: 这可以让升达就是可以实施了，可以实施了。
2: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除了看剧之后，你之外，你还是要带一些这个有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1: 我们一共承包了到时第一，
2: 我们
1: 到时第二。
2: 这泳池是多么浪漫轻松的一个地方，
0: 还锻炼身体，
1: 一起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0: 多锻炼身体。
1: 那天
6: 太赞了吧！
5: 你们自己玩吧，别带上我。
0: 这是我的那个外号。
2: 那个12001说小高真漂亮，小高的确是很漂亮，今天看见她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0: 谢谢。
2: 而且这个
1: 我很好奇，
2: 我为大家做一下证，
1: 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2: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妆面
5: 我没变，
2: 就是非常清淡啊，近乎于没有的一个状态。
1: 之前就算是对你最小的有意思啊，
2: 就这么漂亮的情况下，
1: 你也会拼尽全力配合大家。
2: 除了我们同学们啊，我们直播间的3208位网友朋友们，
5: 还有
2: 帮助小高
5: 冲中
2: 票，他正在参与我们最佳剧搭子的活动啊。我们第一季青春校园，
1: 你还记得准备进国家队的前一晚吗？你约我去看流星，
2: 你看
1: 说了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说，结果那天我等了你很久，你都没来。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感觉
2: 判断一下，
0: 我感觉这男的挺装的。对不起，纯属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不要上升到角色本人。
2: 稍微

0: 稍微看上去稍微有一些冷漠，
1: 我就先走了。
0: 那可能就是在感情里面就是慢半拍那种。
2: 哎，等等，
3: 可能我看我
0: 先看了，你看这个
1: 大你想跟我说什么？
2: 嗯，时间太久了，都忘了。
0: 就看上去，
1: 我有话想对你说。
0: 喜欢男生多一点，看上去对吧？
1: 这两年，
0: 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感觉是男生喜欢女生更多一点。
1: 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3: 不一定。我感觉
1: 我就是想着你踩
0: 你们这个年纪，当局者迷，跟你讲啊。
1: 而且我记得你跟我说，
3: 是男的，
1: 只要拼命游，就一定能游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地方。
0: 看上去没有投入感情是吗？
3: 对。
1: 而且你还答应过我，
0: 黑土有人要求你
1: 要和我一起拿冠军的。
2: 我要不要告诉
0: 你？读出他的 ID 尾号。嗯。
3: 3681，
0: 三六八幺。
1: 你心跳怎么这么快？
0: 3681今天投了票之后，我们抽一抽红包。我们在晚上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我们的黄金时段。
2: 我就是想问，你真的觉得
0: 奔跑的大菠萝这是你众多好友当中我看到了唯一一个拥有大新闻客户端头像的朋友？
1: 但是，如果你答应跟我一起组队的话，你就是比之前更帅。
0: 我跟你这种朋友是怎么交的？
3: 是的，奔跑的大菠萝，谢谢你了。你一会儿回去就吃菠萝了。
0: 李李先说子墨，为什么这么墨？
1: 因为天生丽质，
0: 有一些这样的成分。你是我的绝对期待，转变我
1: 心。
0: 我们今天这部剧不在一
1: 个是左手出殡吗？
0: 听上去是轻轻
1: 松松，怎么改成右手了？
0: 恰巧还发生在这个游泳队
4: 的，这还想拿锦标赛冠军？
0: 有青春校园的青涩，然后还有这个共同奋斗的励志的感受。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非常小人。
1: 肌肉记忆
3: 燃起来了。
0: 你们学校没有一些运动员，就学体育的同学？
3: 有。
0: 哎，这有没有贴近？
1: 干嘛？
3: 有，
1: 吓一跳。
0: 那部分的颜值就和这个都也是不能靠近的吗？
2: 是不是暗恋？
3: 那都是
0: 还是不行吗？
3: 那都是
0: 还是略逊一筹。
1: 对我图谋不轨，
3: 略逊。Sorry sir， 那不是略逊一筹了，那是恩仇了。
1: 林宇，
0: 就是女生吐槽男生是
1: 别把你那个什么
0: 最大的快乐
1: 心思啊、精力啊，
0: 怎么这么多人让这个子墨猜他是谁？
2: 不是，现在是我来找你问问题。随便听我喜欢
0: 剧场今天的这部不带遗憾的夏天上部啊，
1: 熄灯，都是朋友，都是兄弟，以后别再说这些乱七八糟让人尴尬的话，你知道吧？啊 ，OK，
2: 是人脑子有病吧？不过这样看来，他好像不喜欢以前的林雨。
1: 我觉得林雨来由最后一
3: 个，这个不是他本人，
1: 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是不是穿越吗？
5: 你同意？
3: 这可能是，双胞胎
2: 有。有时候游得再快，
3: 猜测
2: 我也架不住你们拖后腿啊。
5: 其实我们不只是速度慢，配合也是西吧。
0: 平时看这种剧？
5: 单压。
3: 我看短剧看的挺多的，你如果刷短剧就刷的上头，停不下来。
1: 我们最近太累了，
3: 看那个谁的比较多？
0: 看谁？
3: 就什么张弛。
1: 核桃、
3: 韩雨桐、余音，
0: 就是那些短剧的头部的，
3: 差不多，就是演技、实力、颜值并存。
0: 哇，这个其实，在短剧当中去展现演技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节奏很快嘛，就是空间其实是很小的。
1: 你不是坚果过敏吗？
0: 那你有没有尝试想去演一些短剧？
1: 我不知道你坚果过敏。
0: 然后我们当然自嘲是有机会的，
2: 我忘了。
0: 我们就经常会有一些演员的。
2: 我没吃多少。
0: 我跟你讲，你要先在剧搭子这个活动当中拿到好成绩，拿到好成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涉猎短剧领域，然后接下来的第三步就是爆
2: 红，
0: 就可以了。然后带着这些室友，
2: 我之前在国家队训练，强度
3: 太大，狗富贵不会相忘的
2: 啊！
0: 记好了这句话啊，这个。我们的直播有回看，这个子墨的朋友们把刚才的这句话啊做成切片，好吧？有一点，有我的预感就是子墨很快就红了，好吧？
2: 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别跟别人说。
0: 哇，这部剧的光，我觉得真的很好。
3: 打得挺好的，有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0: 经常会把那个。女主的那个眼睛打得不灵，
2: 激光打掉了，
3: 那叫做少女心事。
1: 变好大。
2: 人总是会变的嘛。

0: 我现在不也挺好的，幽默有趣不死板。嗯，
1: 怎么你平时看剧的时候最想吃什么？
2: 我不吃零食，
3: 你实话吗？
1: 怪不得我们今天桌子如此之空，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晚上在那个晚上剧场的这个环节，
3: 还是
1: 吃东西吃多了就会胖，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桌面清空了，我主打的就是喝水。然后我今天在上楼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想今天吃完会不会带一些零食，然后我可以
3: 最重要的是先
1: 没有任何，
2: 吓死我，下次一定
1: 好的。等到那个下次我去剧组探班，我去剧组探班你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一些，好吧？
2: 行。
4: 这次终于看懂了。3月20日。
2: 喜欢吃甜的，喜欢辣的，
1: 都可以。
4: 微笑脸庞
1: 都是可以的。
2: 好的。
4: 他好像一只贪睡的小猫。4月10日，接力赛赢了，木木笑得比奖牌还亮眼。5月22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501人。一会儿到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
3: 木木，你和林雨早就认识了？嗯，
5: 我俩集训的老搭档。
1: 这个发型不适合女主，怎么你看？
3: 我就是觉得她游泳还行，
2: 可能是因为就是想帮你说，然后
3: 勉强在我审美点上。
5: 哦，勉强在我的审美点上。哎
2: 呀，我们在寝室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爱学对方说话，这样
1: 是这样吗？
6: 比吧，
1: 我觉得可能会比这个公比公比更大一些吧。
6: 不比，
2: 哎呀，别我拆穿我，别拆穿我。
4: 汪鹏宇，你跟我叫。
1: 奔跑大菠萝问王俊凯，
5: 你俩干嘛呢？
1: 是谁？
6: 海鲜，
1: 王俊凯，
6: 你来了。
2: 嗯，哦，就是，哎呀，我们宿舍经常这样，就比如说，哎，说
1: 有非常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2: 对对对，然后就说谁谁谁是谁谁老婆。
3: 就一起
1: 被说的最多的是谁啊？
2: 被说的最多的是说这个，说我和、这个、
1: 最近说你和哪个男明星？最近总是把你和哪个男明星拉在一块儿。
2: 算了，我不说了。
1: 你尝试做一些拉郎视频吗？
2: 对，就是喜欢张凌赫呀，最喜欢张凌赫。
1: 好的。哦，我们现在直播间3547人哈，有没有张凌赫的粉丝啊？这个欢迎大家支持一下。

0: 一会儿我们会在这部剧当中看到一些竞技的场面吧。嗯，
1: 马上就要比赛了。
2: 比赛了，
1: 杨默默，千万别掉链子。
0: 青春校园剧很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弛，然后也不会让人觉得很狗血。
2: 就主要是讲的就是什么坚持，然后友谊，然后一起夺冠。
0: 但你看这些剧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幻想一些情节，把它安在自己身上？
1: 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2: 幻想
1: 出现在的。
0: Every
3: 事儿，比赛总有意外嘛，你没事就行，是吧？
4: 对，
0: 女主
4: 一次失败
0: 是
4: 不代表最终
0: 身体不舒服没有办法比赛，
4: 只要说了有复活赛
0: 成绩，
4: 只要我们练得够狠，
2: 他刚才我看
4: 一周后我们可以直接去挑战赢的那个，
2: 就是有什么
4: 把名额抢回来啊？
3: 没错，
2: 心情吧，
3: 我们反正吃那么多苦了，
0: 这感觉刚才是整个的头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1: 这是比赛，不是过家家，
2: 因为比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国家运动员嘛，都很辛苦。
1: 他耳朵有问题。骗我们是低血糖，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比赛输了不要紧，万一你出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凭什么？
0: 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剧搭子对于自己外在的一个要求，就是刘海是不可以乱掉的啊。
2: 对，那个妆可以换，
1: 你们俩发型不能乱，
0: 妆也是不可以花的。
3: 我去。开导一下他。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人剧场。我们今天大人剧场啊，我们此时此刻有3617人、进入到直播间。
1: 我好难过。
0: 哎，怎么你对着镜头梳头发，跟你平时对着镜子梳头发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你刚才的感受，你再梳一梳，
4: 大不了
0: 我看一看，
4: 下次您看。
0: 哎，对着镜头梳头发就。会不会就觉得方向不是很对？
1: 除了游泳，
2: 你静一下，
1: 我又不会做其他别的事儿，
0: 不是很对。
4: 但是，你好像游泳也一般呢。
2: 在这里说比较做作。
0: 平时是补妆的时间久，还是说？

0: 时间久。
1: 梳头发，我朋友都叫我梳字姐，就是每天无论在哪里，梳子必须在身上。
0: 那你有很多把梳子，你不丢的吗？
1: 丢了买，然后发现结果在哪个角落里
2: 没声音。
0: 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么多短剧，你觉得哪个女演员的那个发型是最贴近
3: 是不是和鸟最合适的？
0: 你有没有尝试过和那个短剧的女演员就是做同样的造型？
1: 没有，因为
0: 哇，你好自信啊。
3: 木木，我是你的下人。
1: 我天天、就是、
0: 你美的好独立、啊、
1: 我每天就是特别的随意吧，我咋舒服咋的、其实我还想素颜了，
3: 然后拼命超我、
1: 太丑了。
0: 我觉得今天已经很素了，今天已经非常非常素了。我刚才已经做过证了，子墨今天非常素颜的状态。
1: 那眼神有点装的，眼神。你。
0: 他们的校服挺好看。
2: 我刚才鞋湿了。
0: 对。哎，你们现在大学是有校服？
3: 湿了就脱掉。
1: 有校服，但是不穿。
0: 是戏服还是校服？
1: 就是校
0: 学院的还是系的还是整个
1: 学院，就是学校整个学校，就是
0: 好好不好看，我可以吐槽一下，
1: 不好看，像保险，像走保险的，就是那种来
0: 非常正式吗？
1: 对，就是西装什么的。
0: 你看，如果要说运动服或者校服的话，他们这个颜色
3: 其实并不是
0: 很少见的，这个搭深蓝的底加黄条，我觉得挺好看的，也可能是我没见上。
3: 这也是他
1: 错的。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些校服就是白蓝吧，白色蓝，特别死板。
0: 这看上去真的是很阳光的感觉。
4: 天塌下来，还有我这个。
0: 这样一看，夏天如果穿深色也，其实也并不是很闷吧。
1: 因为主要是人比较朝气蓬勃。
0: 碧海蓝天的，
2: 说了我不去多尴尬，
1: 真羡慕。
3: 那你翻墙的时候比我还利索。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我们在8:10的时候会和大家干嘛？我们会和大家抽红包，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还会让子墨有一点点的时间去拉一下票哈，然后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第一位啊，最佳剧搭
2: 子。我可没说原谅你了，
0: 梳子姐啊，找不到这个名字，我找子墨啊，来，子墨今年是大二，
2: 开心。
5: 选拔赛结束，
0: 学校老师应该看到
5: 你们四个发什么疯
0: 啊！你在说这个校服像
3: 一周后，我们要参加复活赛。
1: 学校老师
3: 挑战赢的，
1: 因为我们班练就是感觉老师也是这样认为的。
2: 今天陪我们一起加练吧，
1: 而且我们的校服对吧？
6: 我得休息。
1: 就是
3: 林教练
1: 几乎不穿，就是没穿过，就可能到毕业只穿过一次。
3: 点心意，
0: 那就毕业穿一次，
1: 不是就是
6: 谁批准你带酒来学校？
1: 穿过了，
6: 我先没收了。
0: 但我现在还留着我，
3: 所以
0: 开学第一天
3: 能陪我吗？
0: 就我那时候是戏服，
3: 家里
0: 我每一个戏会有，然后学生
6: 臭小子，偷我的酒来送给我。
0: 我们那时候是一件 T 恤。
2: 你走哪来的？
0: 前后有各
2: 种。你怎么知道教练好这个？
1: 我们这就很简单了，就是卖保险的啥样，我们就是啥样。
0: 那也相当于提前为自己拓展了一个
3: 办公室空
0: 职业方向。
1: 那挺。
0: 我在结婚之前问那个子墨学的专业是学前教育。那子墨其实你有很多节目啊，
1: 确实，都不精通，都略一点点。
0: 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一首儿歌吧，我觉得在拉票环节唱一首儿歌，是非常合适的。
1: 您又是儿歌吗？
2: 花个钱的事。
0: 就找到你最炸裂的一个才艺吧，好不好？
1: 最炸裂
2: 大了带不动，
1: 我就是可能只有四肢比较发达。
0: 四肢比较发达，那你是擅长打架吗？来，在直播间的子墨的朋友和室友们，告诉我一下子墨日常最炸裂的才艺是什么，好不好？让我们在公屏上揭穿一下子墨。小玉说是跳舞，跳舞，他可以坐着跳吗？
3: 上书心腹口，
2: 这下林教练
1: 跳手势舞，
2: 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0: 男主女主的中间的这个内心，
3: 别愣着了，赶紧躲起来。
0: 高尔夫，天哪，那我们这边没有准备球杆了。
1: 餐厅
0: 喜喜说的就是打架，我也是觉得，因为他说四肢发达，的确应该就是打架。
5: 干嘛呢？
0: 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谁啊？日常被子墨殴打过的，或者是输给过子墨的？来告诉我们一下详情，好吧？来，项羽说到了点子上，大家有没有给子墨投票啊？
3: 全校都看见了。 你要是怂了，
0: 谁没有投票就没有资格诉苦，好吧？
6: 谁的主意？我再问一遍，谁的主意？
1: 不是这个高尔夫的，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那个。
6: 互相
1: 是
6: 播送的。
1: 就是一个比较
6: 队长出列，
1: 那是上一点，
0: 那是需要站起来吗？
1: 对，需要。
6: 500个仰卧起坐、
0: 那我们今天
6: 现在
0: 这个空间
6: 立刻，
0: 一会儿
6: 马上，
1: 可以。
2: 教练，我也是主谋，我和他一起练。啊，你说，咱们还有戏吗？
0: 哎，你们现在到大学了，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被老师惩罚？
3: 只要面子活
1: 着，没有。
0: 这老师也太好了吧！
3: 一定会陪我们家练到死。
1: 不让惩罚学生的。
0: 那你们做错事，好歹要付出一些代价。
2: 默默，
1: 做错事，可能都比较争议性。
0: 有没有做错过什么事情被老师抓包的？
7: 我们都是一个 team 的，
0: 比如说
7: 要发一起吧。
1: 这能说吗？
0: 可以啊，说吧。
2: 在宿舍打麻将。
0: 在宿舍打麻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以为你在宿舍干什么？
1: 真的是，我还以为要说为啥不能玩呢？
0: 但是看要在什么时间点吧。如果你打到后半夜几点的话，
1: 没有，我们就是白天。
6: 跟三个替补。
0: 白天这个时段不是应该在课堂吗？
1: 就是每课的时候吧。
0: 每一课的时候。
6: 跟他们闹的是。
0: 那好吧。
3: 爸，只要能拿下锦标赛冠军，不管是我还是我哥。都无所谓，
6: 我就是不想让你背负这些压力，
0: 才把你放在这里。其实对学生还真的是好的，
6: 放下吧。
0: 就面子上就还是很严厉，但实际上
6: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1: 就是
0: 有很多的考量，
3: 根本就不想参加比赛。我也不喜欢游泳。
0: 不是老师，是他爹，既是老师又是爹。
1: 对，他说不让再学叫爸。
3: 哥，你帮帮我呗。爸，别逼他，我替他去。哥，还是你对我好。如果那天是我自己去，
0: 随着子墨的到来，
3: 不是我哥，
0: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3: 他就不会凌晨五点跑到游泳馆
0: 去。4126人还没有进入到黄金时段啊！希望
3: 他就不会在游泳馆逆水没有人发现。
0: 今天大象剧场的链接分享到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群、宿舍群。闺蜜群
3: 是吧？
0: 塑料姐妹群都是可以的，
3: 是吧？
0: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兄弟群啊，都是可以
3: 让你们承担。
0: 然后来支持子墨
3: 爸。
0: 然后如果在家的朋友，可以打开电视机，因为屏幕大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子墨更美、更漂亮。然后一会儿子墨展示才艺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更加开心。
3: 拿下冠军，
0: 我们投票的。窗口就在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入口，
8: 你就是那个，
0: 因为我们今天的红包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8: 现在又滚回来来挑战我们的人。不要以为你爸是教练就可以随意挑战我，
3: 还我。
0: 而你们学校没有
8: 特别
0: 就这种特别酷的男生，
8: 你可以来我们队当替补、
1: 可能我就是对男生、
0: 你们如果面对一个很酷的男生，就是女生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就是不理他，或者觉得想拆穿他。
1: 你要看他是什么样的酷啊，他是长得帅酷的话，那可能
0: 那就那还可以。
1: 如果长得丑的话，那你真装呀。
0: 那我都觉得这个年纪，那只分你喜不喜欢。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他长得再帅，你也会觉得颜值
3: 够。打到你的分为止，
1: 看人品还是。
0: 啊，对人品
1: 重要。
0: 我就是，大家看没有？我们今天剧搭子就是，他是有那种内心灵魂深处的追求啊。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她不简简单单就看一个男生就是不是外表帅，她要追求这个男生哇，是不是有内心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就这样的剧搭子，我觉得大家要支持一下啊。
1: 因为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尊重人的男生，还有就是。必须要人品好，
3: 后悔了吧？
1: 人品好的话，
3: 我才能跟你
1: 交流下去，就是说下去话。
0: 那我们大家得交往起来，是不是才能
3: 也不知道
0: 窥探到人品？
1: 但是其实有些人嘛，你
0: 就可以一眼识破。
1: 对，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表情，你就能感觉他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是
0: 什么样的男生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是你最不能接受，就直接就拉黑，或者就这人品不行，
1: 身上臭。
0: 那包括不洗澡，
1: 对，
0: 包括抽烟，
1: 对，
0: 包括宿醉，
1: 对。
0: 好，
1: 一般有这种，就是我感觉，
3: 教练，
1: 纯属个人。

0: 观点啊，纯属个人观点。
1: 冠军，
0: 就是
1: 冠军，
0: 不太喜欢这样的。我感觉卫生嘛，然后还有就是，
2: 其实反映个人自不自律，
0: 对
2: 对吧？好，我在这边已经为大家窥探出来了，直播间的4334位朋友。我们今天的剧搭子高子墨啊，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自律的男生，生活习惯好的男生啊。
3: 必胜，必胜，必胜！来、啊，
4: 阳光美
5: 观，要开比赛了。
2: 这次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吗？
0: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那个什么的。
2: 哦，因为你看较量在这儿，两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0: 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什么的，我感觉这个意外是所有的剧里面的，就是那什么。
6: 一会儿，你可别输得太难看。
2: 然后我们得专心看一下比赛了。作为我们这部这个《不再遗憾夏天》上半部分的第一场正规的比赛啊。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
2: 8点，理论上进入到我们大家红包的大家剧场红包的黄金抽奖时段了，但是我今天会在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在开启今天这个红包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红包设计会有一点点小区别啊，会有一个投票的界面出现。
0: 啊，女主侧颜好美。
8: 我宣布，
2: 女主看上去不是骨感的那种，她其实我觉得就她的脸上身上都还是有肉肉的。
9: 我跟你说，我以后，
2: 但是绝对不会再清澈。
10: 为了赢他们几个，我可是连形象都不要，
0: 社会毒打。
2: 或者是无论生活和社会如何毒打，她都还能保持这样的眼神，那就说明这女孩真的是好棒。
0: 这跟就是自身很大的。
2: 那怎么你
9: 说是顶替舞教练
2: 的时候，
9: 说是要教练年轻化，
2: 最常用的应对方式是，
9: 你可别乱说啊，我可没有，
2: 还是先
9: 没有，
2: 先哭一哭，然后或者先缓一缓。
0: 遇到困难嘛，我感觉就是会想解决办法吧，我很少哭。就看那种电视剧。
2: 哇，我们今天举大组，跟你讲啊，很坚强啊，来，大家投票投起来。
0: 吓我一跳！
2: 看子墨每一个回答，我都能够找到子墨先
6: 有
2: 闪光点啊。
6: 我的今天的比赛结果有点意义，刘教练，你什么意思？哎，
2: 有人夸
6: 你第四棒交接，
2: 很坚强嘛，或者哇，子墨这个人，
0: 就是我是比较
1: 刘教练
0: 清醒一点，
1: 是不是您看错了呀？
0: 然后感觉
1: 我们不可能作弊的，
0: 就
1: 是
0: 都很支持。
1: 就
0: 是我遇到什么困难，
9: 不能因为您是新来的，
0: 就是给我一些建议嘛。然后我自己选择，就是想选做出的选择。
6: 怎么看？
0: 然后还有一些，
8: 我调一下监控。
0: 自己努力嘛，
8: 就跟
0: 就是老师或者跟同学沟通嘛，就是这样的。
2: 那最近做的最努力的一件事情是，
6: 我保证他没有
0: 减肥。减肥。
6: 刚刚那个监控的角度，
2: 你不胖啊，你还可以啊。
6: 换个角度试试。
0: 我就是
2: 想让自己更强壮一些吗？
0: 对。
8: 经复合，
0: 肯定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8: 成绩有效。
0: 就是我不喜欢靠别人，我感觉。
2: 看到了吗？我们今天巨大子之前说就喜欢生活习惯很好的男生，
6: 有
2: 他本身就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就体重非常达标的情况之下自己在健身。健身哪个环节最困难的一个男生？
0: 高压力。
6: 就是你这个武术真正能体面精神，我好像真的体会到。
2: 你是想把自己？让自己变得就怎么讲更有精神，还是想让自己变成那种金刚芭比？
8: 拿下了。
0: 那倒不是，就是更健康嘛，然后有力气一点。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6: 我们可以去
0: 就感觉自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没办法解决这个困难。
6: 先别高兴，
2: 这个到目前为止健身最大的成效是，
6: 因为有更高兴的事在后面。
0: 减肥掉了12斤。
6: 我宣布，
0: 就是
8: 记住你们
0: 肩膀，你看这样就是可能会有点线条吧。
2: 有一点胳膊有一点线条，然后肩也很直。
0: 因为平时就是上课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回寝室也一直躺着，我感觉就是动一下挺好的。
6: 陈林，
2: 那每周是规律的在健身？
0: 对，每周都在规律的。
6: 少了
2: 好的习惯，这种巨大的是哪里找？
6: 我刚不是
2: 大家好的给子墨投票哈，然后回头还可以跟子墨约一下。

0: 头发少一点。
1: 这周我们要去滑旱冰。
2: 我基本每周要剪一次头发，然后上周是因为实在太忙了就没过。
3: 可以啊，
2: 就头发长得
3: 非常快。我最喜欢滑冰了，
4: 我也很喜欢。下次吧，这周我们要备赛。
2: 哎，你们室友有没有就是，就掉头发掉得多的？
0: 没有，我们宿舍我感觉
2: 你们宿舍太健康了。
3: 对对对，
0: 就是有时候睡觉睡得有一点点晚。
4: 我不喜欢滑冰。
2: 笑鱼说太羡慕了，他怎么也瘦不下去。笑鱼你没有办法瘦，作为一只象，你本身就没有办法瘦，好吧？笑鱼，你是没有办法瘦的，就不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3: 咱们要是真拿了锦标赛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说点什么好呢？
2: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洋剧场。
4: 你想说什么？
2: 在一个时候
3: 看着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的那一刻。
2: 哦，马上要8:10
3: 了，
2: 一会
3: 儿
2: 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洋剧场。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部标准的青春校园剧，恰巧是我们青春校园季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的开场。
4: 当你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
2: 抽抽红包，然后
4: 说什么都不
2: 主要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最佳剧搭子。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最佳剧搭子是来自郑州声大经贸管理学院文科部的高子墨同学。子墨从直播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

0: 我们这部剧大概上半部分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 脸再往左一点。
2: 开心，开心，林雨，我来给你们拍照。
1: 一起拍啊！
2: 我不喜欢拍照。哎哎
0: 哎哎，他说他不喜欢拍照，
1: 什么意思啊？
0: 可以理解。
1: 再我一个，
3: 可以。
1: 三十五
3: 二，而且我的拍照技术非常好。
0: 是自拍，他拍就各种都很好。
3: 对，
0: 有人就是经常出去玩的时候会预定一下，哎，那个黑图你给我拍一下照之类的。
1: 来看一下。
3: 那倒没有，我们也就是各自在忙于自己的生活嘛。
0: 那你给室友拍过
3: 拍过
0: 照片吗？他们都还满意吗？
3: 满意，肯定满意。
0: 你是你们宿舍拍照水平最高的吗？
3: 不信问他们。哎，
0: 子墨说他是他们宿舍啊，这个拍照水平最高的，大家是认同他的这个说法。
1: 挺好的，买了呗。
0: 或者是说他给你们拍出过什么样的人生丑照？好可爱的巨搭子，有人在说了啊，这个
2: 我。
0: 这个投票的入口在我们的这个红包当中，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红包，每天每人最多可以投10票啊。
1: 不是这样的。我教你。
0: 我们看到子墨同学的拉票环节了，几点抽？我们8:10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时段的红包抽奖活动。
1: 奖励
2: 500块那个，太贵了。
1: 喜欢就不贵，来，我给你戴上。
0: 这发夹500块，子墨，你最贵的发夹多少钱？
3: 我没看到那是啥发夹，
0: 那就是这种啊，就是它夹在头上这个，它500。
1: 手不要动。
0: 你想说啥？你说吧。
3: 我感觉。
0: 我觉得你有话要说。
3: 挺蠢的。你会不会再猜我的心？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值500，它值在哪？值在此刻的暧昧，值在青春的气息和两颗心的碰撞。
3: 哎呀，不用。对于我来说的话，价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就我跟好朋友嘛，
2: 你流血了，
3: 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我不需要你，就是这个东西有多昂贵，
2: 你撑住啊。
3: 就是
1: 我可是因为你受了伤，
0: 好，
1: 你得对我负责。
0: 来，宿舍的朋友们，把刚才直播的这个切片切出来啊。
2: 这个
1: 一会儿不就怎么办？
0: 平常需要什么样的礼物？标准也出来了。我们今天对怎么已经有全方位的了解了。
1: 来，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到医院了，哎。
0: OK， 来，我们趁着上医院的这个功夫，来，向小鱼，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就他们现在已经在医院的这个场景了，让他们在晚上好好休息休息吧。这个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我再为大家这个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活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有所升级，我们点击到这个直播间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最佳巨搭子的这个抽奖界面，我们点开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好，第一号选手是谁？让我们大声叫出他的名字，高子墨啊！目前的人气值1772，目前我们遥遥领先。但是作为第一位我们出场的巨搭子，后期他可能还会受到其他选手的冲击。希望大家在今天就可以帮助子墨把他的人气啊，这个拉到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我们每天呢可以投10票，在这个参与选手当中的我们本周的这7位选手当中，大家可以任意投票。比如说我们现在为子墨助力，我们一天可以投10票。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全部用完了，因为刚才我已经在偷偷的帮那个子墨投票了啊。向小鱼刚才也在这个帮子墨投票啊，向小鱼今天非常活跃。看我们今天所有的投票的这个权限都已经用过了之后，我们参与抽奖，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中了。点击中间这个按钮，我们看到我们88元天选之子大奖、20元的锦鲤奖，以及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在这里面转动。大家点击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点击抽奖的按钮之后，我们的轮盘就会转动起来。转动起来之后，落定之后，就是大家今天啊抽到的红包的金额。那么抽到奖项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如果在支付宝提现的环节遇到一点点小的问题，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了。欢迎大家在抽完红包之后实时的跟我们在直播间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我们非常期待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个用户啊，可以第一时间把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大家看啊，在我旁边啊，这个啊，大家现在看不到，子墨已经开始喝水了。就为什么要开始喝水了？因为啊，子墨已经预感到了到我们今天的投票和拉票环节了啊。我们大安剧场青春校园周季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我们一共邀请了4所高校啊，包括子墨在内的7位同学参加。怎么投票？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了，一定要选出大家最心仪的剧搭子，每人每天10票，投给谁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剧搭子的问题，或者是关于啊短剧的疑问，都可以打在评论区，让我们继续看剧。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子墨一点点时间，来，子墨，就到你的这个大象剧场的高光时刻就来了，就为自己拉拉票吧，来。
1: 不知道说些什么啊，各位义父们啊，多投投票。
0: 已经开始认亲了啊。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发自肺腑的认亲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子墨，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会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才艺。
1: 嗯，
0: 刚才说那个高尔夫舞是吧？那我们站起来如果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能不能通过上半身的变化来为大家呈现一下第一版的这个坐式的这个高尔夫舞？
1: 要不然让评论区打一下吧，这个不太行，因为这个主要是扭胯，就是扭胯那种。
0: 哦，它需要整个身体的一个协调。
1: 嗯，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儿歌呀之类的，你有没有就非常催眠的儿歌，或者你刚才说要献给各位义父啊、一些小礼物，那有没有这个一些准备的经典名曲，在宿舍经常可以碰到的？几句我们展示一下。
1: 唱歌吗？
0: 对对对，
1: 我五音不全。
0: 没有，我们就是非常希望看到剧搭子很尴尬的展示才艺的时刻。
1: 好坏
0: 呀。来，
1: 不知道唱啥。
0: 儿歌，就唱
1: 儿歌。
0: 对对对，就符合你专业的儿歌。
1: 儿歌，
0: 嗯，
1: 我真不会唱儿歌，我从来不听。
0: 两句。那你面对小朋友的时候该怎么办？
1: 面对小朋友吗？
0: 嗯，
1: 过来过来，叫我抱抱。
0: 那好吧，那子墨这个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有机会的时候再为大家展示自己的一个才艺，我们再给子墨一点点时间让他有一点思考，希望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的这个压轴的阶段，子墨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那么在医院的这个场景已经开始进入了，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这个不遗憾的夏天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3、2、1，向小鱼，我们开播了。
1: 我完了。
2: 连教练已经抱走了，说早知道就不该给我们放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啊，我们现在为止有6155位网友朋友们在直播间，我们共同开启大象剧场红包的幸运，还有在支持我们今天的这部剧，以及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
3: 牵一发，动全身。
0: 你看评论区都说了点啥？都说希望你火力全开。
3: 手也没
0: 但是我

0: 目前还没开启。
1: 照你这逻辑下，
0: 没有呕吐舞是个什么舞？
2: 是不是那个在传啊？
1: 那个就是抖音比较火的吧？那个火力全开也是个舞蹈。
0: OK，
3: 大哥，
1: 涉猎比较广泛啊。
3: 算我求你了，比赛要是黄了，
0: 那我们看剧，
3: 那才是真的完了。
4: 不是杨木，我都伤成这样。
0: 哎，你看到现在这个表情，你有没有就感觉就是感情有升温？
4: 伤口还是……
0: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女主开始就很木讷了。
3: 没发芽，
1: 变化的比较快吧。
4: 谢谢你，好受多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校园剧，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今天。最佳剧搭子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高子墨啊，
3: 别胡说，
0: 子墨说可以来一个手，项羽说你可以来一个手势舞，
3: 毕竟是我害你受伤的，
0: 今天
3: 这个是我之前队里游第一名的奖品，
1: 行，我都行，那个你们说一个吧，我立马献血都跟跳出来。
0: 哎，子墨说他献血，那评论区我们点单吧，我们点起来吧，
3: 好，休息，
0: 好不好？
3: 我先去训练了。
0: 大菠萝，你点一个。
1: 大菠萝。
0: 送礼物，这个东西挺贵的。这个你要说值500，我觉得还行。刚才发卡，
4: 我低血糖，
1: 而且还挺丑的。
4: 是不是被谁给传染了？我好晕啊！
0: 来，我们点一些健康向上，能够体现子墨女大气息的这样的才艺表演，好不好？小玉说，这个男主有点油腻，
3: 血压、心率都正常。
0: 从哪里看出来他油腻了？
3: 你装什么装啊？
4: 杨木木，你能不能像个女孩子一样说话温柔一点？
0: 跳青天大老爷，
3: 林雨老师，
0: 请问您还有什么要求？子木现在就是带着话筒，还有耳机，就是有很多的连线，就是很多线在他身上，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剧情。所以就是子木在做一些这个剧烈的肢体展示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限制。
5: 你这么欺负我，
0: 大家考虑一下子木实际情况。
5: 你很讨厌他吗？
4: 不讨厌啊，他伤了我，这叫合理索取回报。
5: 我看啊，你就是喜欢他吧？
4: 怎么可能啊？这表不准，估计是我最近训练太累，心率比较高。
0: 平时如何去？
3: 那就回去好好休息。
0: 同学之间已经产生了情愫或者暧昧，但是他们俩谁也不说。你看刚才这个，他们是通过这个
4: 也没什么大不了。
1: 其实眼神就
5: 是……我怎么觉得？
0: 哎，怎么看？哎，你有实战的经验吗？就比如说你发现你的室友
4: 就别多
0: 突然和谁？你们俩怎么回事？有没有？
1: 哎，我们宿舍啊都看不到。
0: 你们宿舍的谁？你们宿舍的谁？
3: 别
0: 你把这个代号给我。你们宿舍的谁被你发现了？和谁？怎么了？
1: 但是我们室友全都看不上我们学校男生。我们在学校真的没有。
0: 还有其他的学校啊？
6: 我们去超市吧。
5: 我要跟我讲去超市。你先我讲。
0: 最暧昧的这个恋爱的，
6: 谢谢。
0: 就没练成也可以。
1: 就是朋友的吗？
0: 对，我们
1: 就
0: 喜欢听这个，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哎，大家有没有要听的？
1: 这太好吧。我想一下啊。
5: 林云总围着你转，我觉得他喜欢你。
3: 不可能。
1: 但是我的朋友们
3: 他不可能喜欢我，
1: 不咋跟异性暧昧。
3: 我也不可能喜欢他。
0: 大家都在读书吗？
5: 不是，
0: 大家这么努力吗？
1: 不是，我们就是沉迷在手机的世界。你要是如果比如说看手机看到这个男生了，那个眼神呢？
0: 那怎么？所以就是你平时玩手机或者用手机时间太久了，所以才会
4: 好看吗？
0: 想调整生活的习惯啊，我要慢慢开始健身。
3: 对，好看吗？
0: 你好清醒啊！
4: 腹肌好看。哎呀，
1: 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0: 太棒了！
3: 他是白痴
1: 我感觉只有体
0: 操。怎么？你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1: 谢谢。
0: 上一次我就觉得就是。
4: 好看，
0: 看到这么优秀的人，就能够感受到这么优秀的人，还是我自己，真的是非常棒。
4: 够，
1: 谢谢谢谢。
4: 你看吗？
1: 这个拍的还挺应景的，现在学校好多花也开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也欢迎大家刚才在抽到红包之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幸福、快乐和喜悦，在明天大幸福互动当中，在微剧的板块也会为大家带来今天中到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名单。然后还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预告啊，播报一个好消息，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大象剧场啊，在我们大象热搜当中已经是到了第一位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大象热搜的第一位就是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不再遗憾的夏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红包里面，然后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投上一票。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每天的黄金时段，欢迎大家来抽红包。哇，我们这个热搜第一绝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
1: 今晚9:30有流星雨，我知道个缺家观测点，去不去？
2: 去我们俩。
1: 走。
2: 林雨，要不还是叫上开心他们？
1: 就咱俩。
2: 可是这样，
1: 不让我扛。
0: 我们点击进入到红包之后呢，我们先参与到我们今天最佳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
1: 怎么什么都看
0: 不见？每人每天最多点10票。投满10票之后，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每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抽奖界面。OK，
1: 下次我一定让你看到最壮观的流星雨。
0: 我们先把这10票投完啊，你任意选择你喜欢的剧搭子，然后啊，然后我们就可以，
1: 这小风吹着，
0: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日常的抽奖红包了。
2: 你不觉得很冷吗？
1: 我不冷啊。
0: 21954啊，欢迎！
2: 还有很多是比
0: 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但是在此之前也特别的感谢
2: 你
0: 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活动。
2: 回去吧。
0: 我今天旁边的这位剧搭子是我们这次活动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啊，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支持他。就大家可以看到，肉眼可见啊，又漂亮又可爱的一个，
2: 所以有
0: 当代女大啊。
2: 我不想瞒你，
3: 怎么了？
2: 我好像对林雨
0: 爱上了，
2: 有好感了。
4: 是的，
3: 你确定？
0: 哎，怎么？如果你要是喜欢一个男生的话，
2: 算
0: 就是你是会
2: 是
0: 敢于主动表白吗？还是就
3: 你喜欢呢？
4: 对，
3: 是以前那个温柔的，
4: 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3: 还是现在这个气死人？
4: 但是我也不会给别人造成
3: 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
4: 就是会说明我的
3: 有没有可能
4: 想法，
3: 你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他。
0: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表白？
3: 我的意思是说，
0: 你看我问的多小
3: 声。你怀念的，只是以前的那个。
4: 最近几年都没有过，
3: 而不是现在这个。啥意思啊？
0: 怎么现在沉迷于学习？
3: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沉迷于追剧，
3: 所以我也不想瞒你。
4: 追剧真的是。人生爱好，
3: 我打算明天。
0: 对，我觉得在校园里面还有子墨的一些这个同学想对子墨有多一些了解，我们今天直播
3: 啊，
0: 已经这个为大家剖析了非常多了。
1: 有什么事？
0: 快快来和子墨。
3: 有件事儿我憋在心里很久了。
0: 25954，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3: 你可以喜欢我吗？
0: 抽到奖了没有？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今天的红包的。
3: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木木。木木是我最好的朋友。有时候我真的挺嫉妒他的，嫉妒他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你的关注。但是我想确认你的心意，所以我决定勇敢一次。
0: 勇不勇？算勇的。
4: 其实这种挺好的，他就是直面，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不会，他没有耍小心机，就在背后就是搞事情，他是就是直面自己的情绪，然后还有自己的想法。
0: 而这你让你的朋友。最多的应该也是这种，对不对？
4: 对，就是很，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哪里就是实在是接受不了，就是直说嘛，就是谁都别委屈谁嘛。
0: 嗯，真好，朋友之间应该是这样的。
4: 对，因为真诚对待，互相尊重，这也叫互相尊重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叫做《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你要看下半部分。
2: 因为现在我肯定，
0: 向宇给我发了个信息。
2: 我不想放弃。
0: 大家说项羽这个时候能给我发什么样的信息？项羽说，今天天宇之子大奖已经出现了。
1: 我喜欢木木，以后
0: 他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ID 尾号是二八幺六。
3: 可是我不想和你保持距离。
0: 二八幺六二，这位同学你在哪里？
3: 我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
0: 蓝色方糖说：“期待更多的好剧。我们在整个的这一周呢，这次活动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推出四部青春校园剧。整个的这一周就是太有青春的气息了。
3: 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林浩。
0: 哎，真是双胞胎。
3: 对，
2: 双胞胎弟弟林浩，
3: 什么意思？
1: 木木，我不是故意要……
3: 为什么要骗我？”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0: 我这时候那没有信任了，对吧？
4: 因为谁都接受不了，就是自己
3: 开心，
4: 就是比较信任的人嘛，然后欺骗你。
3: 你早就知道，
4: 就没告诉你真相。
0: 那你如果就在学校里面就被
3: 我就是个大傻子
0: 很喜欢的或者很信任的同学，
3: 我什么事都没有瞒着
0: 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3: 可是你呢？
0: 他当场拆穿他，迅速拆穿他，然后远离他，还是就默默的自己承受？
4: 我感觉吧，就是如果他欺骗你的话，
3: 还有你，
4: 就是一次欺骗可以换来就是你对一个人就是能认清这个人的真面目。
3: 我感觉挺划算的，
4: 我不会伤心，也不会难过。
3: 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4: 让我看见
0: 你，如果你发现是那种善意的谎言，那你
1: 这件事
4: 我会理解，
0: 你会理解。
4: 对，
3: 骗子就是骗子。
4: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可能是为我
3: 好，你跟林雨玩角色扮
4: 演，但是我不赞同你的看法，我也会说我的建议。
3: 一会儿林雨，一会儿林浩，变着法的逗我玩。好玩吗？恶心！
0: 生气了，这个真的生气了。
4: 能看出来情绪，眼神中就是比较……
3: 谁贴在这儿了？是。
0: 哎，你们学校有表白墙没有？
4: 有。但是
0: 你在墙上过吗？
3: 我和林雨没有任何关系。
0: 有没有？你说
4: 没有这些东西吧？
0: 怎么会没有？胡说八道！来，那个评论区告诉我一下，那个高子墨在学校的表白墙上有没有榜上有名过？
4: 没有，俺们那
0: 不可能。你重新说。
4: 俺们那个就是表白墙吧，就是很多时候是发一些闲置之类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丢了，或者是吐槽，几乎就是
5: 你们应该清楚，
4: 两个月
0: 跟爱情无关。
5: 训练场是出成绩的地方，不是谈恋爱。
0: 那就是一面广告墙。
3: 教练，我没谈恋爱。
4: 美其就是美名其实叫表白墙。
0: 那有人被表白过吧？总是有的吧。
5: 我们只是队友。
4: 我咋说呢？我感觉我们这个学校
5: 比赛之前保持
0: 爱情的氛围不浓。
4: 对对。
5: 再有任何出格的行为，
0: 真的是
4: 也很少见有人捞人啥的。
3: 听见了。
5: 林雨，
0: 那子墨哑巴了吗？被捞过，我觉得
1: 我耳朵不
0: 合理啊，这逻辑上是讲不通，我就是讲不通。
4: 我在学校都是那种咋舒服咋来啊，天天戴个帽子，
0: 穿睡衣。
4: 睡衣倒不至于，就是拉出来哪件穿哪件。
3: 木木，别生气了。
0: 14306说高子墨有上过表白墙。
3: 我早就不生气了。
0: 这人是谁？
3: 替别人保守秘密没有错。
0: 14306，来给我们一个提示，
1: 什么意思？
0: 或者给子墨一个提示，告诉他你是谁。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三个怎么奇奇怪怪的？踹我干什么？什么情况？孤立我！
3: 林教练说了保持距离，不然要停训处理，你忘了吗？
1: 你听我解释，你先别走了行吗？木木，
3: 林雨。林浩，
0: 子墨，你如果就是在朋友发生误会的时候，就是你能听得进去解释吗？
3: 别跟着我了，
0: 你是冷静的那种。
1: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0: 你解释我可以听。
4: 我是分情况吧，如果你真的就是做出来很过分的事情，
1: 你能别这样？
4: 我听的解释，
3: 我哪样？
0: 就是一定不听，没有机会。
4: 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些，
1: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
4: 人就是不能站在上帝视角嘛，就是每个人都可能就是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那肯定是要听别人说的。但是这个事情很严重的话，我感觉也没什么必要了。太心软太心善也不是个什么好事。
0: 那怎么现在在已经是大二了，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就要进入大三了。然后平时有一些健身的习惯，也在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在专业上很多的视角。你觉得那在校园生活的这两年当中，你最大的
3: 破玩意根本就不准，
0: 是真的和初中的初中高中中学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还是
6: 别撒谎，
0: 依旧非常。

0: 那美好，有很多值得你珍惜的。
1: 我这叫诚实，
0: 点点滴滴，
1: 诚实面对我。哦，对你的讨厌，
2: 不高中
3: 你讨厌我，为什么要带着我送给你的发型？
2: 你出高中不能玩手机吗？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然后这个
0: 只差了一个手机，
1: 不是，
3: 搞这个试试。
1: 就是大学，可能生活比较单一了一些，单调一些，就是没有高中、大学那些羡慕家多姿多彩一点，可能是这一点。
0: 那可能随着你的成长，就除了追剧，
6: 就因为，
0: 然后除了健身之外，你还是有更多的乐趣，因为你还在成长，然后一点点在进步。
1: 你永远也比不上我哥，
2: 感觉就是。
1: 所以从今天起。
2: 爱自己，
1: 你能别再打扰我了吗？
2: 做的事情，
0: 因为你觉得就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就什么样的时候就觉得
6: 还能像普通队友，
0: 觉得那个时刻和朋友也好，同学也好，室友也好，
6: 就在一块
0: 是最振奋的，就是哇，我们的未来好美好，我们的明天就太多姿多彩了。
2: 电视剧要更两集的时候。再也不是单更的时候。
0: 很好，来我们看一下评论区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6927位网友朋友在线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剧场来观看我们的《不再遗憾的夏天》。那我相信这6927位网友朋友们也都有
6: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瞒着我？
0: 最佳剧搭子高子墨同学投上了宝贵的10票啊，然后，有网友朋友9339据说他要抽大奖，今天我们大奖的用户已经出来了。
6: 可现在
0: 大家还可以竞争一下情侣奖啊。我们今天晚上天宇之子大奖用户是28162，尾号为28162
6: 的这个网友朋友。
0: 情侣奖应该还有，希望大家可以抽到，然后去跟我们分享快乐和幸福啊。
6: 我就是看你喜欢木木，你都变成内伤了。
0: 子墨，你觉得今天这部剧拉不拉扯？
6: 我就想着帮你一把，让舆论助力一下，
2: 可以吧？
6: 加点猛火，让火烧起来。
2: 就是我比较喜欢有嘴的那种，就是互相都会说自己的想法的。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你非要别人猜你的心思。
0: 就是还是跟你的性格有关啊？
6: 不是哥们，
0: 你在宿舍就你们几个追剧的那个类型差不多吗？有没有特别诡异喜欢特别诡异的类型的？
2: 有，
0: 比如说哪一种类型？
2: 男同。
6: 滚！
0: 哇，是这种剧还有吗？有没有喜欢恐怖片的？
2: 那倒没几个人看。
0: 因为都是你。
1: 不用你管。
6: 你现在
0: 还是看爱情片很多，还是古偶？
1: 你凭什么叫
2: 都看？
0: 都看。
2: 还看还有那个国关于国家
6: 正常说话哇，正常训练
0: 主旋律
1: 我很正常。
2: 对，
0: 比如
6: 你哪里正常？
1: 我哪里都正常。
0: 什么主旋律？
2: 对，
0: 因为本身剧情也非常好，
6: 我们
0: 然后演员也非常
6: 好，可以的吗？
2: 是的。
0: 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类型的剧。你平时会把大象剧场安利给旁边的同学朋友吗？
2: 会，肯定会的，要不然这么多朋友都在这里。
1: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0: 我们大象剧场，
6: 我能不能
0: 非常忠实的一个观众啊？
6: 我可不可以？
1: 不可以。
6: 我都没说完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就不喜欢这种拉扯的。
1: 还有啊，一分钟到，
2: 什么说什么，我感觉你最舒服的那种。
0: 但是已经原谅了。
1: 你侮辱我俩！
0: 我们现在已经有7023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6: 我以为你生了呢。
0: 今天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上半部分。可能快要结束了，我们就收获在一个非常甜美的爱情的一个阶段，
1: 不行吗？
0: 那等到明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了，毕竟是运动员嘛。那爱情本身也会有一些波折。
2: 对的。
0: 真，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剧情？擦肩而过的事情？
2: 哎呀，就是那种近远在天边，不是近在眼前，
0: 那就是擦肩而过的这种剧情。
2: 对，还有那种，
0: 就真的是原地抠脚的那种着急。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0: 你最近看哪一部剧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 气到直接就关了，不看了，就这，就是虽然是关了就不看了，但是还是很想看。

0: 但是当时就必须就完全不看了。
1: 从来没有
2: 看。
1: 没有事儿啊？
0: 太看剧了，真的是太看剧了。
1: 有话快说，
3: 就是很生气，就是捶一下，捶一下哪里，然后骂几句吧。
2: 今天晚上
3: 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下不下雨的，你都跟我保持距离。
2: 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1: 哪有月亮？
2: 就在那儿。
0: 这这么大的月亮看不见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木木，我们和好吧。
3: 其实那个什么，今晚的月亮好美啊！他可以说的是这个女生好美啊。
0: 体会到了啊，体会到了。原来这个意思。
1: 但
0: 你们那就对你说的时候，你会秒懂吗？还你是秒懂了，还是就半信半疑，还是会说？
1: 告诉我的话。
0: 哎，说的是我们。
1: 你们两个人都没得做。
0: 就如果要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这样说的话，
4: 这次比赛很重要，你不去也得去。
3: 知道。
2: 妈。
0: 还没，
2: 根本就不想
0: 参加比赛。还没有说这样的对话在。
2: 我也不喜欢游泳。
3: 对，
2: 你们干嘛都要逼我呀？哥，
0: 你让我看剧的时候，
2: 帮帮我呗。
0: 我的注意力其实都不基本不在男女主上，就是特别是在大型剧场，就我最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配角，就是特别就是就是像就是有一些傻乎乎的配角。
2: 我替他去。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姨大妈的这种角色，我就非常喜欢。
3: 我怎么说呢，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有女二的，就是绿茶这么世界的来衬托女一的，就是感觉这样的。
0: 但是我唯一一部就是
1: 不知道，我还说了这么多
0: 伤害，没有办法从女主身上挪开视线的一部剧。在
2: 我们大剧场
0: 中，我前些天我就看
2: 见，
0: 只要女主一出场，就是我都要先说一句，哇，太漂亮，绝金女王。
1: 我本来以为
0: 你看看过，
3: 我没有看。
0: 你找什么？就在我们家里，非常好看，
1: 所以就没联系他。
3: 绝经，
0: 绝经女王。
1: 我没想到，
0: 那个女主很会赚钱，女主超美，我忘了她的名字了。
1: 再也见不到她了。
3: 是在大型剧场里面。
0: 对，因为我们有这次去，当然全网也可以找到。
3: 哪个绝哪个绝，
0: 我给你打。
2: 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是我，是我偷走了他的人生，荣誉是他的，冠军也是他的。
0: 那怎么你会有那个
2: 就连杨木，
0: 你会不会有电量焦虑？
2: 是他喜欢的。
3: 会。
0: 你手机充电的充到什么情况，就是你才满意100%？
3: 对，100%。
0: 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就心里不行了？
2: 永远埋在心里。
3: 四十的时候都不行了，这手机它耗电太快了。
0: 我大概在60%就不行了，就是我心里就不行了，我就要崩溃。
1: 是，我应该开心的，可我就是。
2: 就是什么？
3: 哦，这个我好像看了，当时。
0: 女主是很美，
1: 说你
3: 很有那种东方美的感觉，
0: 而且她的脸上也有很多人。
1: 怎么了？心情不好？
2: 没事，就是想出出汗。
3: 特别的具有东方美的感觉。
1: 你肯定有事儿，别瞒我。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型剧场，现在还在我们这个黄金抽奖的一个时间段。
4: 你还是晚上再赶回去吧。
0: 没有抽到红包的朋友们，我们进入到大家可以抽到红包。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的设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先是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的最佳剧搭子投票环节，我们投满了10票之后就可以自动跳转到，有一个提示啊，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红包界面了。73666冲到3毛。
1: 好吧，不想说就不说了。但是情绪憋久了的话，人会出问题的。放学别早，老地方见。
2: 你干嘛？
1: 我有一个惊喜给你。
0: 非常美好，喜欢这种感觉。你看这部剧，子墨，我们今天真的是看着了。作为我们青春校园周为大家安排的第一部剧啊，《不再遗憾的夏天》，我们从封面当中就看到，就是非常青春懵懂的爱情，然后呢，有蓝色，然后有水池。我们刚才的上半部分，落定到了 阳光满意的一个草坪啊，就是所有的颜色饱和度都非常高，非常有青春校园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青春校园周最佳剧搭子活动的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高子墨同学来到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看这部剧。那这个子墨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有一点点一丢丢小小的紧张，但是就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剧情，然后还有和好朋友和同学们互动了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平常自己在宿舍追剧啊，在刷我们大象剧场，有可能是在大屏，有可能在小屏，然后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3: 就是，首先是比较激动嘛，感觉，然后就是很多人一起看嘛，然后身边还有这种就是非常有才华的老师嘛，
0: 没有，我没有，我只是这个很毒舌，
3: 然后就是比较开心，比较也挺喜欢这种氛围的，因为我们平时看剧也喜欢跟朋友分享什么的。
0: 那我们今天看的是一部青春校园剧啊，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安排四部的青春校园剧。那么除了青春校园剧之外，那子墨，你最希望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什么样类型的短剧？
3: 感觉就是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吧，
0: 主旋律正剧啊。我们大象剧场有还有吗？
3: 比较突出就是互帮互助，团结友爱那种。哇
0: 塞，这我们今天剧搭子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间右侧的红包，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因为作为第一位参加活动的这个选手呢，怎么这个真的是会有一点压力，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体会到，但是还是在今天的大象剧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了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女大的活力还有真实啊，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大象剧场。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大象剧场快结束之前，这个子墨我还想这个代表向小鱼向你提几个问题。
3: 好，
0: 为我们推荐几处在你们的校园当中最适合拍青春校园剧的场景，都在哪里？
3: 我们学校。有一些凉亭，然后
0: 一些凉亭，主要是哪几个凉亭？它长什么样？
3: 就是红木嘛，中国传统文化红木，就是那种
0: 很中国风。
3: 对对，很中国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坡很多，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坡。
3: 对。
0: 那到冬天可是可以
3: 啊，可以
0: 滑梯。
3: 对。然后还有就是食堂很多。
0: 就在食堂拍各种各样吃饭的场景，
3: 也可以，就挺有氛围的，我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篮球场吧，感觉篮球场应该是。
0: 说到篮球场，那你们在学校在篮球比赛的时候，你们都在做什么？那是不是就是最有青春氛围的一个场景？
3: 我们
0: 还好吗？
3: 就是我们体育课学的是篮球。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正所谓青春不散场，剧场正当时啊 ！Hello，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大象剧场。那么本周呢，我们大象剧场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有春天的味道，更加有青春的气息。那本周呢，是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特别直播。那么为了配合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评选活动呢，本周啊，在本周我们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四部青春校园题材的短剧，来配合我们这样一个超级美好的主题啊。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一位全新的这个剧搭子和大家共同啊来去度过我们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那么我们和这个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啊并列的还有我们的剧搭子的投票的环节啊，我们在红包的设置当中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和变化。那么欢迎大家啊，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啊的精彩剧集，也参与到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当中，更要多多的去支持我们的每一位剧搭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超有青春感的啊高校剧搭子，青春女大。来来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位剧搭子，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子和，大家可以叫我子和。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更加细致的介绍吗？
1: 好啊，那我说一下我的爱好吧。看剧。
0: 看剧。
1: 对，
0: 除了看剧还是看剧，所以才会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1: 没错，
0: 做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的这个评比活动，对吧？那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啊，支持我们这次活动当中的第二位剧搭子，来我们坐直坐正，来我们让大家感受一下青春女大的气息。那这个其实子和和我们今天的这部剧还有一些小渊源。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聊这部剧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个子和就说本身就非常期待这部剧啊，还非常能够引起自己的共鸣，对吧？
1: 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进入到啊，我们这两天为大家主推的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的下半部分。昨天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青春的爱情当中有很多的情愫啊，在不断的拉扯，而且这部剧还有一点点小热血，因为它还有一点体育的题材。希望我们在这部剧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来，向小鱼，我们三二一开始播这部剧。三二一，不再遗憾的夏天下半部分。
2: 说吧，你为什么不开心？
3: 一言难尽。
0: 好，好的。
2: 你想不想看流星雨？
3: 这个鬼天气，哪里有流星雨？
2: 如果我一分钟之内让你看到流星雨，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看流星雨。
1: 一起来看流星雨。
2: 给姐笑一个。
3: 那你要是做不到，
0: 子和，你最近一次看流星雨？
2: 姐给你笑一个。
3: 行。
1: 我希望是在今天的剧里第一次看到流星雨。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晚上嘛，然后就会熬很大的夜。
2: 手机，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冬天碰到流星雨的时候就很冷。我小的时候，就像你这个年纪吧，大概已经就五六十年前了吧，小九。然后看那个流星雨的时候，就和同学们一起，但是没啥意思，因为都是跟室友。就是不是在这种爱情的氛围当中。然后你看人家还在
2: 专门为
0: 你
2: 下的。
1: 哦，这个流星雨真的很火。
0: 是吧？我也刷到好多次。它有别的颜色吗？
2: 好看吗？
3: 好看。
1: 其实我觉得流星雨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
2: 我先许个愿望，
1: 非常浪漫。
2: 我希望林浩所有的烦恼，通通被流

0: 撼的夏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这个青春校园季啊，最佳剧搭子的评选第二位选手啊，子禾小朋友，子禾同学啊，今天出现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她啊。
1: 累的，
0: 因为我昨天还说，就他们校服很好看。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不是说要不然那个蓝底然后红条纹，要不然白底蓝条纹，白底红条纹，它这个是就是墨蓝底，是不是墨蓝底？
1: 深蓝色，
2: 不管是
0: 就是有点偏黑，但是还它还不是纯黑，然后这个黄条就很好看。
2: 超过普通朋友的迹象了，所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已经有2702人进入到直播间。
2: 不要再动摇我的仰慕，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要放弃你。没什么，我先回去睡了。
0: 子禾今天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支持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手机是不是信息已经炸掉了？
1: 不是出于对普通朋友的关心。
0: 都谁在前？这个在后方给你发来了贺电。
1: 有家人，有朋友。
2: 不是普通朋友。那是什么？
0: 应该有很多信息。
1: 当然是好朋友啊。
3: 是的，因为我们这种。
1: 我一看见你难过，
3: 其实我觉得是
1: 我心里也不好受，
3: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
0: 哎，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听那个向宇说，子禾非常非常靠前就报名了，就
3: 很想积极报名，
0: 很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是，因为其实我特别喜欢镜头、灯光，但是可能因为学业原因吧。算是我的，
0: 因为学习会比较紧张，
3: 学习会比较紧张，对，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有这样的体验。
1: 没想什么呀，
3: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到大剧场，看到哇，
0: 好多灯，
3: 好多灯，
0: 前面好多
3: 灯，好多镜头，
0: 好多灯，
3: 觉得
2: 你这
3: 是我喜欢的感觉，
2: 我帮你拿下来。
0: 最重要的是
3: 看到我们的主播，我们好看的剧。
0: 哇，你看我们今天剧搭子啊，今天我们第二位剧搭子的特点会说话啊，
2: 你早点回去。
0: 然后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陪伴大家一起看剧的这个过程，可能平常真的是很少，对吧？
3: 对，是这样。
0: 所以平常都是自己刷剧吧？
3: 平时自己刷剧，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好朋友在一起看剧，包括我们现在的陪聊，我们一起观看这个短剧，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平常看这种青春校园剧多吗？这可是专门为向宇专门为你们安排的。
3: 哇，那太好了！我很喜欢看青春校园剧。
0: 就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
3: 对，没有很狗血的剧情，
1: 我想去当
3: 也没有一些就是或者是引人争议的一些地方，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想很多这个剧情啊、逻辑啊等等，
0: 就非常放松的一个，
3: 对，非常放松的
0: 剧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739人啊。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和大家拆起红包，然后并且为我们今天的。最佳剧搭子
1: 见我就躲，眼神对视就乱
0: 跳。当然，投票这个环节大家可以提前动手了，点击我们屏幕。
1: 我们俩又不是谈恋爱，
0: 先进入到一个投票的。
1: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0: 然后就用我们最佳剧搭子这一季所有的选手。
1: 你总得告诉我错哪了，对不对？
0: 就是评论区，
1: 没错，
0: 子禾好漂亮啊！子禾小姐姐讲话
1: 行，
0: 英美，英美，当然行更美。
3: 哇，我猜我知道这是谁了。
0: 来对一下暗号，93026，这个人可能是谁？93026，你给一点小小的提示，让子禾猜一下你是谁。
1: 去坐坐，走，今天喝奶茶。
3: 这位网友可以。
1: 你有病吗？
3: 给我对一下暗号。
1: 你装傻还是装不懂？那天0号他拒绝我了，还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是，你俩吵架的有我的责任，所以我尽量弥补了。现在你们和好了。我应该开心，
3: 都是这种电视剧里的。
1: 我应该开心的。
3: 成真之前，男女主
1: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3: 小这个，
0: 而且青春校园剧的这个误会就是更加离谱，更加不能成为误会。但是可能是那个年纪，就你们这个年纪就会把很多事情
1: 就在这个
0: 感情当中会放大吗？
1: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闺蜜，
0: 会不会？
3: 会。
0: 就你如果
1: 是我最好的闺蜜，
0: 如果你谈恋爱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会非常细腻，还是你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就过去了？
3: 我
1: 反正0号永远都排在我前面。
0: 好吧，来，我们今天的二号巨搭子是一个在恋爱当中非常细腻的人，不要轻易惹啊，不太容易哄，容不容易哄？
3: 看怎么哄了。
0: 好，看怎么哄。一会儿给出我们一些就是哄你的方式，好不好？
2: 没笑吗？没有啊。
0: 你思考一下，你思考一下，然后对我这个形成一个红子禾，也就是我们二号巨搭子的。

0: 攻略啊，在恋爱当中红子河的攻略啊，这个有网友朋友们可以提前记一下。
1: 你要是知道点，
2: 其实二号接来的子河并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
1: 什么都不知道，
2: 脾气还是很好的。
0: 虽然很细腻，但是我们不是斤斤计较的，我们不容易生气。
1: 越是这种低气压的时候，越需要一点盛大的。
0: 向小鱼今天也是，就是很活跃。向小鱼说美的不要不要的。向小鱼，你觉得子河与你孰美？
1: 向你学习，勇敢一点。
0: 比下美，向小鱼。但向小鱼，就是我是觉得你在体重上不是特别占优势，对吧？该说不说，
3: 你又在搞什么行为艺术？
0: 你肯定不是瘦的吧？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哦。
0: 这个男配有些中二。
1: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啊，
0: 就是子河，就是在如果在校园当中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中二的男生可能会打动你一些，还是就是看上去聪明一点，还是就是都差不多。
1: 你一直是我。
2: 我觉得真实最真实的吧，
1: 最好的朋友
0: 还是简简单单、
2: 简简单单的，
3: 所以，我现在没心情没
2: 眼光写的。
0: 稍微微微
2: 卡颜值，
0: 好，我们二号的巨搭子微卡颜值，微微卡，
1: 我跟你说呢，
0: 微卡颜值，
1: 你怎么知道的？
3: 全写在你脸上，
0: 呵呵，就是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就你一定要思考好，千万不要让我有过度解读的机会啊！
1: 没关系，
0: 因为这个就是任何一个这个回答都可能被我贴上标签，然后传达给网友朋友们。
1: 我就开始。
2: 好的，我
3: 王鹏宇，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在
3: 我就跟你说个实话，
0: 2829人
1: ，OK，
0: 这个里面应该有很多子河的家人和朋友。
3: 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0: 向大家可以这个
3: 我也
0: 广泛的把我们今天带来的直播链接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子河的青春活力啊！所以你看，在感情当中，不是有人是真傻，
3: 你哭了，
0: 对不对？他还是有很多的真情实感的，就有的时候傻乎乎，就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2: 是，其实我觉得感情其实都是很纯真的，只不过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吧。
0: 哎，这气球
3: 喜欢我，我就得喜欢你。
2: 告白气球。
0: 哎，校园当中什么样的浪漫，你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情况，不仅
4: 王鹏宇表白
0: 必要的元素是，你觉得
5: 不翻才怪，
0: 必须要应该有的。
4: 学校禁止对内恋爱果然是正确的。
0: 大众一点，可能有蜡烛。
4: 就说咱们四个人吧，
0: 现在。
4: 现在怎么看怎么尴尬，
0: 这个浪漫的氛围。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
2: 其实我觉得，
4: 双向奔赴的爱情是不是太难了？
0: 首先时间要选在晚上。哎，
5: 对。如果不是双向奔赴，
2: 选在晚上，这个
5: 不要也罢。
2: 时间要选在晚上。另外选择一个。
4: 真怕影响比赛。
2: 有树荫的地方。
0: 那晚上已经挺黑的了。哎，但是那个树的那个影子。
5: 四个吵架了。
0: 对，
2: 没有那种。灯是很有氛围感的，
0: 稍微
6: 训练不是光靠拼命就行的。
2: 对，
6: 你看看你们今天的数据，用力过，耗时比平常还
0: 安静静的，安静静的，然后喜欢的人，
6: 尤其是可以，
2: 没错，也就是这几个人，
6: 你的耐力是目前对你最差的。
2: 其实像那样的亲密，我现在一想到就觉得啊，好暧昧哦。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
4: 我看看这个报告，我想着我们两个是不是能调整一些训练方式？
3: 看什么？
0: 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去打开红包。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每天的最佳最佳
4: 的。我只是觉得你的爆发力可能更适合有我这一帮，这是战术讨论，战术。
0: 自己是子河的铁粉，而且说本人线下更美，是的。
4: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0: 对，我是因为我现在在线下近距离的接触。
4: 你之前不想见我没关系，于开心。
0: 更美。
4: 但这是比赛，我们俩是一队的，你别装。你心里明明就是在笑。
0: 刚被圈的。
3: 你赢了。
0: 向鱼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被圈粉？
4: 于开心，
0: 要求
4: 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公主脾气随时随地撒在我身上？
2: 我就是啊，
4: 怎么了？干嘛呀？我每次说你都听不进去，是不是啊？
5: 于开心，杨木木是好意，有点过分。
0: 女孩子吵架就是会天崩地裂吗？
6: 这是
0: 有没有吵过那种天崩地裂的架？
5: 就是个甜口。
0: 跟同学或者
5: 说你能不能过过脑？
0: 但实际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是因为某一个问题。
5: 就甜口
2: 当然会了。
0: 你就能吵到整天
5: 装模作样呀？
0: 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美貌？
5: 怎么样？
0: 就是在吵架过程
5: 中。来呀，
6: 来呀，
5: 来呀！
2: 在吵架过程当中，就是已经不注意美貌了，
0: 就已经就失去这个表情管理了。
2: 失去表情管理，不要对方。

0: 概是你的脑子怎么说，嘴巴怎么说？
1: 翻不过我，都是你。
0: 我怎么吵赢？我怎么
2: 和好快不快？先要看谁对谁错了。
0: 就是前段时间我闺蜜我们两个人还发生点争执。
2: 吵成什么样？
3: 来，
2: 你就发信息，隔着屏幕吵，还是面对面吵？
0: 我们是隔着屏幕，但是手速非常非常快。
2: 哇，那可以，就没有到这个直接打语音，就是这个互撕的地步吗？
0: 还没有，因为手速这还没比得上。
2: 肯定还是因为某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小的问题。
0: 对，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两个好朋友，尤其是像我和我闺蜜，我们是初中同学。
4: 刚才，
0: 所以我们的
2: 闺蜜今天在不在直播间？初中同学的闺蜜，好，继续，来我们说一下那个八卦。
0: 对，如果当时我们就是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会发生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吵架非常正常。
2: 其实关系越亲密越容易
0: 发生一点磨合。
2: 对，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太亲近了，
0: 是这样，
2: 彼此心里又不设防，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0: 是，
2: 如果要是跟不太熟悉的人，可能还没有那么容易发火。
0: 对，你自己还会有一条防线。
2: 对，
0: 但是跟自己最亲密的人，
3: 我不该说那些话。
0: 其实
3: 没关系，
0: 往往有的时候会口无遮拦一些。
3: 我其实之前也一直羡慕你，因为你能有家人撑腰。
0: 这不和好了。其实你
3: 我们家人，
2: 那你们现实中和好也是这个情况吗？
0: 对啊，
2: 就是可以，就是很柔软的。
4: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一看书就想睡觉。
2: 自己之前碰到那个问题，然后彼此安慰，然后又怎么样的？
0: 对，
5: 我必须替我哥拿到冠军。
0: 我们会先因为
5: 这个问题，
0: 发生一些争执，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酸。
2: 那吵完了，隔着屏幕吵完了之后，就再见面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相视一笑吗？还是就
0: 第一个反应是
2: 就互相嘲讽一下。
0: 互相嘲讽一下吧，
2: 可以。
5: 此情此景，我突然想到，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
5: 天的一首歌。
3: 什么歌？
2: 980
5: 月里代表
2: 看。今天，依旧在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季的活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巨搭子，是可爱漂亮的子和，欢迎大家支持他。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红包，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到10票，投完10票之后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原来经典的红包界面当中。有网友提问了，说今晚这位嘉宾端庄大气，从容淡定，大象新闻是怎么请到现场？哦，这点我真的要说一说啊，就是首先向小鱼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的范围当中，我们去发布一个召集令，然后呢，子和就是看到这个召集令之后，因为本身是我们大象剧场的铁杆粉丝，
5: 可以
2: 啊，快速的报名，然后向鱼这个一看到这个简历，包括看到这个美貌之后，哇，
3: 你说呢？
2: 当时圈粉，然后就顺利的进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5: 可我想更近一点。
2: 我们的这个巨搭子活动，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会覆盖各种各样的年龄还有群体，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活动当中，锁定大象剧场啊，有钱赚，然后有活动参与，还有好剧看啊，一举恩德。
0: 好，
2: 牵
0: 手成功，
6: 集合。
2: 这部剧的节奏其实还挺好的，就浪漫完了之后就要回到那个比赛的赛场。
6: 林教练生病了，
2: 竞技体育
6: 从今天开始
2: 还是会有很多的压力。
6: 由我暂时来带你们。
0: 是，
6: 林宇，
2: 其实在这种压力当中，年轻的小朋友们
6: 从今天开始
2: 如何面对，还有克服。
6: 你跟我进行单人强化
2: 训练，
5: 单人训练
2: 就很喜欢看的各种各
5: 样的点。
2: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和困难，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学到一点。
6: 我们学校要派一个人去参加省里的青年锦标赛。
0: 我们
6: 教练组评估过，
0: 我们都还是学生，
6: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压力，
5: 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训练。
0: 我觉得能够让我们，
6: 这件事不是在
0: 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很大
6: 是通知，
0: 就是朋友。
6: 你的单人训练计划，
2: 对，
6: 我们已经敲定了。
5: 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
0: 有的时候关系好了，两个人在一起不用说很多话，但是就觉得很舒服，很让人开心。
6: 因为这件事。
2: 子和平时最喜欢
6: 天衣体校的荣誉。
0: 喜欢的运动很多哎。但是擅长的运动也就那几个吧。
2: 比如说
0: 我比较喜欢。
5: 等一下，还有什么事？我想问。
0: 游泳。
2: 游泳。
5: 如果现在抛下我的伙伴，
0: 然后有时间还会去打。
5: 这还是天衣体校提倡的体育精神吗？
2: 我最近非常想去学网球，但是就觉得这个对于体力要求可能稍微高一些。
6: 我会派无敌冠军，不会
0: 打。其实也还好，体力其实都是练出来的。
2: 那个网球学了多久了？
0: 网球我大概是从初一开始学的。
2: 那你应该是。

0: 水平还很高了。哎，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巨搭子会打网球啊，评论区有需要这个和子和同学约网球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留一下言，看一下这个我们能不能这个促成让子和去当一下陪练。
1: 你成功了，也是我们的骄傲。
2: 爸，你好点了没？
3: 没事。
4: 小南哥鼻子好挺哦。
2: 我给您泡了金银花茶，您喝点。
0: 喜欢这个，就鼻子这个挺一些的。哦
4: 呀，又多了一个。
0: 嗯，标签又出来了啊。
3: 上个月个人体测。
0: 67937说子和好美，要签名照。子和，你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吗？就留一张照片，然后，这个需要签一下名。但是，67937，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给子和投票了没有？你说，投了没有？投满10票了没有？
4: 我们先一起助力一下子和同学，然后再助力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
0: 项羽说我和子和聊得非常嗨，然后他都不想看剧了，怎么办？那个项羽，你守一下评论区，好吧？项羽，你
3: 好，
0: 现在工作呢，你专心一点。
3: 我不是个好父亲，如果可以从头再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今天大象剧场现在此刻有3064位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啊，我们点击屏幕右侧的这个红包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投票的界面啊，欢迎大家为我们今天的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啊投上宝贵的10票，好吧？
2: 对不起。
3: 对不起什么？
2: 我之前不懂事，总以为你对我们严厉，是希望我们完成你没完成的梦想，帮你拿到奥运会冠军。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3: 那我等着了。
4: 提前了解过，
2: 刘教练安排我单独训练。
4: 故事线还是有一些伤感。
2: 但我想和木木、和彭宇、和开心在一起训练。
0: 看上去这个男主刚开始会有点木木的，
2: 但是我向你保证，
0: 心里有很多的事儿。
2: 我一定会把你希望的冠军拿回
0: 来。家庭当中的，然后就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女孩，但是会觉得会不会被拒绝呀？
4: 是，
3: 儿子，
4: 其实
3: 你长大了，
4: 挺缜密的。
3: 爸爸尊重你的决定，但我有个更好的建议。
0: 因为他最开始表白的时候，
3: 听听
0: 就是那个女孩的反应就是有点傻傻的，实际上没在意。但是他就认为
5: 林教练
0: 那个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的信号。
6: 经过沟通，林宇的后续主要训练还是随队进行，
4: 也挺长的。在我看过的爱情，
6: 需要抽出2个半天。
0: 那在你现实生活当中常有吗？
4: 没有。
6: 也是为了能
0: 没有。哇，这个封闭性的回答哦，
5: 明白。
0: 就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已经进行到将近25分钟的时间，然后子和的这个情商和智商明显的都不哇塞。
6: 你们，
0: 项羽说投满1周，
6: 也都可以
0: 子和才有动力拍照。OK 的，
5: 刘教练，我们不考虑，我们妖魔鬼怪组合一定整整齐齐得冠军，不考虑，继续比赛。
7: 不考虑，加油，教练，我们一定可以的。
5: 可以，加油。
6: 过几天是赛前体检，保持状态，稳住心态，就没问题。
5: 好。
8: 又要团队又要个人。
0: 其实大学生活真的是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就很多人在考大学之前就觉得说，我到了大学之后，
2: 我需要的不是大家的理解，
0: 有更多轻松和，
2: 而是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0: 但实际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会有老师啊，会有家庭去慢慢的引导大家啊，去
8: 保准帮你拉出一大段距离，
0: 通过非常艰难的考试。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需要自己去
2: 规划，
0: 实际上是非常累的。
8: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开始体会到原来老师和家长到底有多不容易了吧？
8: 今天晚上，
7: 对，家里。
4: 但是其实氛围，老师和家长氛围影响自己那时候也不
7: 给你拿谁啊？
4: 你就是不是能理解我们一些
0: 吗？是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就让自己的那个大学生活如何变得更有意义，然后苦中作乐吧，或者是丰富多彩，就是每个男大女大的必修课。
8: 是，大家都在努力，你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0: 你怎么耳朵又肿？
8: 可以的，杨嬷嬷。
0: 昨天看那个上，
8: 必须可以。
0: 对，他耳朵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就下水游泳的时候会被干扰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我们现在有3223人。
3: 如果你还想未来保留大部
0: 分体力，我们今天这
3: 就必须
0: 不再遗憾的夏天，
3: 高强度训练带来的水压会加速你耳朵病情的恶化，
0: 也是我们在这一周啊大象剧场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编排。
8: 团队怎么办？
3: 男女混游靠的是长期培养的默契，
6: 如果主力队员无法参赛，学校会另做安排。
0: 昨天一号巨大的，
8: 我想再坚持一下。
0: 特别是
6: 不是一直能解决的问题，
0: 稍微遮了一点之后，眉眼很，其实那个眼睛和五官都很像。
6: 我建议你去奥
0: 体，大的眼睛，
6: 转体育理论方向，也许是更好的出路。
8: 我知道了，教练。
4: 我这个海螺其实也很浪漫的一个物件。
8: 为什么每次感觉
0: 海螺还带
8: 最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就
0: 很有意思的一个道具啊。
8: 没了。
2: 没关系，听不见，我们就想别的办法。
8: 没用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啊。今天为大家，
8: 我知道大家压力都很大。
0: 二号剧搭子徐子和同学，徐子和同学目
8: 前在
0: 这个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活动当中啊，
8: 越成为拖累大家的人。
0: 1593，大家要加油了。
2: 没有人觉得你是拖累，
8: 正是因为你们都不会觉得我是拖累，
0: 就这部剧就给人的错觉，就它
8: 所以
0: 它好像都不太像一部短剧，但它又是实实在在的短剧，的确是不狗血，然后那个情感的变化就很细腻，演员也很好，
4: 是
0: 就这么年轻的演员，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剧场选剧的质量，这剧都是项羽选的，
2: 哭吧，
0: 项羽你可真棒，
2: 带上他，
4: 来
2: 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项羽
2: 也听不清楚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8:10的时候会准时和大家抽红包，但是大家可以提前点开一下红包，因为我们这个红包当中会有一些变化。
2: 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8: 医生说我如果继续游，我的耳朵可能就再也听不见
4: 了。安琪姐美美哒。
0: 安琪是谁？
4: 安琪是我的小名，
8: 我从来没觉得我喜欢游
4: 的真名。很巧啊。
0: 那过去哇，那今天看这部剧
8: 自从认识你们
0: 太巧了啊，
8: 和大家一起训练的日子，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游泳，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不让我选择我自己喜欢的事呢？
0: 小人剧，就虽然距离我稍微远了一些，就是我喜欢看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当中试错的勇气，的确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没有什么
8: 不要再犹豫了，
0: 顾忌的，然后自己，
8: 如果你不行，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8: 就别拦着别人的路，
0: 然后去实现它。都不会觉得困难，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作为一个走入社会的成年人来讲，你再去看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有代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8: 你们人呢
0: 青春的美好。
8: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要宣布。

0: 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了，你是年幼了。呵呵。
1: 哎，能趁着青春就去做。
0: 对，趁着青春大好就去做。
2: 谢谢
0: 啊！欢迎大家来到
2: 我们今天直播间。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了。
0: 3463网友，
3: 我们可不能忘。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
3: 这段时间大家都挺丧的。
0: 雪。
3: 啊，今天好好庆祝庆祝！
4: 我跟你说啊，这蛋糕老贵了。
0: 子禾，
4: 本来是我们 AA 嘛，
0: 贵的十票啊，每天有十票。
4: 你花什么？
0: 然后呢，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始今天的红包抽奖的方式。
2: 谢谢开心。
0: 然后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这个
4: 都这边来。
0: 又增加了一个隐藏的 buff， 就是当我们投中了当天的这个巨单，投满了十票之后，大家抽到大奖的概率啊又可以提升。这是向小鱼刚才悄悄告诉我，
2: 我好想留下，
0: 他还不让我说。
2: 可是离开，
0: 向小鱼我说了，
2: 不拖累你们才是最好的选择。
4: 哇，
0: 你看这部剧送的花也是美，非常高级，
1: 是，
0: 对吧？
2: 我就是太开心了。最近每次训练到很晚的时候，
1: 我觉得跟这部剧的
2: 我都特别沮丧，
1: 色彩很大。
2: 但是一想到大家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事都能坚持下去。
0: 道具真的是跟个这个情节的发展。
2: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0: 然后没有刻意的就把这个头发做成什么样，要有多美，就是青春的感觉。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哎，我发现他们穿的是情
7: 侣。永不分开。
0: 你很好看，你很清新。
3: 哎，对了，默默，
0: 非常
3: 你进来

0: 时候是有事情要宣布，是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儿。
1: 项羽说又把他的秘密公开了，的确是啊。今天我们在档期直播投给我们今天出现巨搭字的朋友，如果今天您还没有抽红包的话，如果都投给二号的这个巨搭字徐子和，大家获得天选之子大奖以及锦鲤奖，也8.8以上大奖啊，所有大奖的几率啊会再加成。
0: 默默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1: 当然，我们的活动今天开始到第二天，
2: 你怎么这么严肃？
1: 我们所有的巨大字都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3: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关乎到我们这个队。
2: 是想说这个吗？
1: 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已经有3615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了。
2: 你要退队啊？
0: 默默，这是真的吗？是真的。
1: 还有网友朋友说，这几天巨大字怎么都
3: 是美？哇，
1: 真的是越来越美。
3: 非常
1: 各有各的美，
3: 我如果留在队里面吃退
1: 了。我们其实这个红包是一直都可以抽的，但是在晚上8:10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共同开启。这个时候获大奖的概率会更高。再加上啊，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 buff 点，以及今天如果大家10票全部都投给徐子和小朋友之后，那么大家今天获得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能够实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和快乐啊！当然，在明天，
2: 恒
1: 大新闻客户端也会和大家啊做一个简单的推送，所有中到8.8以上大奖朋友的 ID 尾号全都会被公布出来。
2: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3: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2: 不是，之前安慰你。
1: 项羽已经为大家解释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红包的新的这个流程，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也会和大家共同的来展示一下啊，
2: 也不影响我参加单人赛。
3: 你说的没错，
2: 那太好了，我会告诉林教练，尽早帮我换个队。
1: 子恒，你觉得就在大象剧场看的，跟在其他的平台，
2: 你觉得没有负担
1: 的这个时候有什么区别？
2: 木木，你别走，木木，你别走，
4: 因为我是
2: 他现在发神经了。他说的一个字你都别听
0: 了。是啊，大不了我们把他换了，让吴迪来跟我们组队
4: 一起看短剧。
1: 你不是跟另外一个人？
3: 这件事情是我深思熟虑，
4: 三千多个人大家一起看短剧，
3: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4: 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实时互动，交流自己对这个剧情的看法，
0: 默默
4: 自己的想法。
0: 你这个自尊
1: 鬼！你什么？然后他的那个情感线啊，包括逻辑就很紧密。
4: 对，
1: 但是大象剧场的这个逻辑会比一般的那个短剧的节奏更快一些，所以大家就会被吸引。
5: 你真的想好了吗？
3: 我想好了。
5: 你也知道，
1: 20:10还有不到7分钟的时间，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啊！
3: 我退出之后，请您一定要让他们继续参加比赛。
1: 项羽。勾是谁呀、怎么这么好看，似乎丝毫不输剧里的人物啊，常来啊。子恒能不能常来在于大家投票的热烈程度，好不好？我们现在直播间有3890人在观看，希望我们直播间的人数今天再突破一下，然后大家多多支持子恒。
3: 你来干什么？
4: 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0: 所以你真的觉得是我影响你拿冠军了，是不是？
1: 知书达理的2号巨搭子啊，特别棒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子和。
4: 确实，这部剧
2: 没错，
4: 因为我自己看了一半。
3: 撒谎！
4: 最开始我其实就
2: 跟你实话实说，
4: 他的
2: 没有撒谎。
4: 整条故事线，
2: 因为你就是很蠢，
1: 也非常清爽，就是任性不惧，
4: 对，
2: 就是毫无能力，就是一文不值。
3: 你说的是真心话。
1: 其实，在短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校园青春剧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我们大象剧场就有这样的类别，所以我们大象剧场对于短剧的所有的划分就是非常非常清晰。
3: 我不会舍不得走。
1: 大家如果不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那些剧，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的这个板块，我们下拉就可以找到你所有想要的，剧目。
0: 我也祝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
1: 93026有人写了一首诗，来我为大家读一下哈，我为目前的3986位网友朋友们读一下。安琪的美是一种落落大方的从容，不刻意不张扬，却让人过目不忘啊！好诗好诗啊！我们多来几首好吧。我们现在直播间

0: 8:05，直播间已经突破了4000人。
1: 徐浩铁对你来说，确实是更好的路。
0: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家庭，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铁达子
2: 那个
0: 子和。
2: 出国了想我们的时候，
0: 谁？85537说好几天没有中奖了。
1: 好，
0: 那是因为子和没有到。子和今天到了，你的奖运就来了。
3: 我的使命很重。
0: 子和今天不仅要为大家陪看剧啊，还要为大家带来好运。
1: 在我真的长大之
0: 前，我觉得这个在校园楼梯，这个楼梯也特别
1: 难走，
0: 因为那个校园里面有很多很高的那种大的楼梯，很宽的楼梯。就我现在这个上的最多的楼梯，就是地铁里的楼梯了。
1: 不哭啦，啊，
3: 不是哭了。
0: 人又多还窄，就没有这个氛围。
3: 所以好好珍惜青春的美好时光。
1: 谢了，哥们。我们不需
3: 要对每件事都很认真。出国了。要早点学会抵抗彼此的残忍。
0: 要相信天黑之后天再亮。

0: 林浩，毕业是哭得稀里哗啦。只是这就是差距。我在聊的时候都是在聊这个大学，然后呢，子禾就是一开始聊就聊到了幼儿园的分别，幼儿园的分别到底有多伤感呢？
1: 一把鼻涕一把泪，
0: 鼻涕占主要成分。
1: 啊，对对。
0: 哎，那时候舍不得幼儿园是什么？你现在能想起来为什么自己那么舍不得幼儿园毕业吗？
1: 我觉得那应该是每个人的第一次跟特别亲密，跟朝夕相处的父母，而且年龄还很小，所以可能也哭得挺厉害。
0: 项羽，我们来对一下话，项羽。说到这儿，子禾刚才说了那个，就是
2: 杨老师，
0: 他那个幼儿园毕业的场景，让他这个非常难忘。我们在做下一季最佳剧搭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找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这个小学的小朋友？我们就是把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全部都覆盖一遍，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青春校园嘛。好好，项羽，
2: 麻烦您帮我们着重。
0: 我们弄点小朋友来。
1: 压力给到香
2: 港，对，他也是从天一体校毕业的，而且有好多粉丝特意从外地过来。
1: 哦，对，我还没有说，
2: 专门打卡他曾经生活过
1: 到了小学的分离。
2: 不过真可惜，
1: 分离
2: 突然在黄金
0: 时候已经开始懂事了。
1: 对，那时候懂事了，
2: 眼看就要拿到大满贯。
1: 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吧，但是鼻涕会少一些。嗯，
2: 之后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1: 我记得我们当时参加一个军训，
2: 那我先去忙了。
1: 在分别告别，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放了一首《小幸运》。嗯。那首歌其实已经成了我现在的一个肌肉记忆了。嗯，一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小学当时毕业的那个场景。
0: 没听到那个，脑海里肯定也会有，对吧？
1: 对对，印象很深刻，
0: 非常美好的。
1: 对，那个时候懂点事。
0: 哇，这贝壳又出现了，是一个全新的贝壳。
1: 一定有故事。

0: 跑过去了，
1: 我不顾一切朝你归来，
0: 实在太美了，在这个沙滩有些美。来，我们就是相遇的这个时刻，项羽，来，我们停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停在这个浪漫的时刻。来，项羽，看你手速，项羽。OK， 哇，项羽反应真的太快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到8:10了，来，我们和大家共同点开今天的这个红包，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这个红包到底和以往有什么样的区别。OK， 来，我们点击这个红包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有最佳剧搭子的一个投票活动。好，我们所有这一周的最佳剧搭子全部都在这个页面当中。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徐子和。来，我代表项羽，我现在用项羽手机啊，那个我现在用项羽的手机为子和助力投票一下，看我今天投了多少票了啊。好，已经提示我啊、全部完成了这个助力，然后我们点击抽奖。 OK， 就进入到了我们经典的九宫格的这个抽奖的界面。我们点击到中间这个紫不紫红不红的这个圆圆的按钮，点击抽奖之后，我们的这个九宫格就会转起来，转完了之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然后呢，中了奖之后我们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非常非常的期待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提前把中到的这个奖项金额分享给我们。看，我们有88元天选之子大奖一位，20元的锦鲤奖三位，还有8.8块的奖项若干，以及我们的红包雨2块1块以及3毛啊，我们中奖率非常非常的高，让我们提前在直播间感受到这种幸运和快乐。当然呢，在隔天的时候，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环节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所有获得8.8块以上大奖的朋友的ID 尾号。但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分享出来。昨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抽出来的这个时间点比日常稍微晚了一点，就说明随着我们青春校园剧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活动的推广，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几率啊稍微有些调整。看看今天到底谁那么的幸运。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最佳剧搭子呢是子和同学。那接下来啊，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子和同学，让子和为自己拉一拉票。我们在直播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啊，一定要互动起来了啊！新进来的网友朋友们也要啊，这个为子和助力助力。来，子和，这个屏幕已经切到你了啊！我们对着这个镜头为自己再深情的拉一拉票啊，让自己的成绩再往前冲一冲。来，子和。
1: 好的，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其实我在这个弹幕上已经知道很多人的蒙面背后的真人是谁了？
0: 对，有太多人为你写诗了啊！后面，
1: 所以
0: 又有人在给你写诗了。我们一会儿再说。然后子和现在继续给自己拉拉票啊。子和觉得这个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就是你凭什么成为我们本季的最佳剧搭子这个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1: 我认为首先我跟大象剧场是非常有缘的。因为我的一个小遗憾，我来到了这里，把我的遗憾补足了。
0: 这个小遗憾是什么？是我们夏天的遗憾，没有遗憾的夏天里的这个遗憾吗？
1: 不是，是我最一开始说的，就是站在聚光灯下，站在镜头前的这种小遗憾。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青春校园剧。
0: 所以就借着这次活动，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去见证这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实际上也是在让自己的校园生活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回响，然后也会去满足自己很多心理上的小愿望。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剧的名字叫《不再遗憾的夏天》。我就在想，什么是遗憾呢？我有什么遗憾呢？我刚刚确实想到了一个，染头。
0: 最近的一个遗憾是染头。
1: 染头，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2号剧搭子为自己拉票的环节，就是公布自己的小遗憾。就是染头发这件事情不是稀松平常的吗？为什么就没有染成？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理发师，还是头发不够长，还是没有选到合适的颜色？
1: 其实这些问题， 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母亲大人
0: 啊，被阻止了，
1: 是被阻止了，被音控了、
0: OK，
1: 对，所以这成了一个我的小遗憾吧。
0: 母亲大人现在应该在直播间吧，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4667人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由于母亲大人为这个子禾带来的遗憾，那子禾在日后会怎么去弥补这个遗憾？
1: 我在看了这部剧之后，包括我印象特别深，昨天我在看我忘记第几集了，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嘛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所以呢我要先活出精彩的自己，要过上我喜欢的生活和我自己喜欢的模样，所以我决定明天就去染头。
0: 染什么颜色提前告诉我们一下
1: 这个染什么颜色，要么我们让网友们来说一说吧。
0: OK，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量剧场啊，这个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看的短剧啊，青春校园剧，也为大家带来了今天我们活动当中的第二位最佳剧搭子的候选人子禾同学。我们这个非常漂亮大方端庄的子禾同学，并且希望大家能够决定明天他染发颜色的子禾同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告诉我们子禾染什么样的头发的颜色最合适最漂亮啊。那接下来向宇，我们继续播这一部不再遗憾的夏天，然后希望网友朋友们也让子禾在发色的选择上不再有遗憾。来，开始项羽。
2: 在你最温柔时，我却我不全。
1: 连浩，
0: 哎，你果真看剧看得很多，
1: 重逢了。
0: 而且就是慢慢的。
3: 你为什么要换电话？
0: 哎，那个浪漫的场景怎么就过了？谁剪的？
4: 为什么对我这么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量剧场，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766人。
4: 你当你对我放一些狠话的时候，就没想过我会消失啊？
0: 有网友朋友们说了啊，这个紫色在你的备选范围当中吗？
4: 说话，你先回答我。
1: 可以考虑，
4: 你现在
0: 可以考虑
4: 啊，
0: 可以考虑。还有没有其他颜色？我们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
3: 我累了，不想游了。
0: 谁啊？这是82273说感觉。主持今天说话都更加温柔了，我一直都很好吧，好吧。
4: 你先回答我。
3: 林雨，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然后我们
3: 真的是你
0: 屏幕右侧的红包，
3: 哎，我听说你退役了，真的
0: 宝贵的十票。
3: 算了。
0: 如果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今天努力的支持子禾，把十票投满，都打给子禾的话，
3: 心心念念的，
0: 那么今天中大奖的概率会提高一些。
3: 我
0: 们也非常期待项羽一会儿能不能抓住天选之子大奖的用户
3: 啊！真排了好长时间呢。
0: 03585说让你染蓝色，
4: 谢谢你。
3: 那你快点吃啊，看看还是不是老味道。
0: 蓝色和紫色，你选哪个？
3: 你们慢慢吃。
1: 蓝色和紫色，
3: 我先走了。
1: 我选红色。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
3: 巨
0: 搭子啊，子禾身上的特点又突出了一些，就是不听劝啊，不听劝啊，要活出自己的颜色。
1: 没错，就像这部剧带给我的感想一样，就是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要努力，
1: 要活出自己。
0: 动画的场景又开始来了，
4: 我给你带了咖啡。
0: 就青春校园剧很多梗就很好笑。
3: 谢谢。你刚从澳洲回来，时差打过来了吗？
4: 差不多了，
1: 这就从澳洲回来。
4: 对了，来学校这几天，
0: 07458说从昨天开始这个页面就不出红包了。那么我们退出这个大象剧场，我们重新登录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链接，点进去之后红包就会再弹出来。有可能是系统的更新，有可能
3: 是
0: 在进入这个大象剧场，在某一个环节不小心把右侧的红包插掉了。
4: 我就是想问问他，
0: 07458。如果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们重新，
3: 他昨晚
0: 安装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
3: 把自己喝得半醉。这小子
0: 03585说，紫色、蓝色、黄色、棕色、红色、粉色，
3: 都快把自己
0: 哇，那他要让你染一个
1: 彩虹头，
3: 我觉得他太孤单了。
4: 世界冠军，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4850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大家。
4: 说实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0: 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从这周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啊。
4: 为什么？那你还喜欢他吗？那你还纠结什么？大胆上啊！至少现在这样还能是一辈子的朋友。
1: 其实这样的场景我经历过。
4: 你说到时候在一起了又分开，
1: 对，经历过。哦，
4: 那就知道。
0: 向宇，你说什么？你要听是吧？向宇说要听一下你这个场景。
4: 错过场景。
0: 向宇，你可真八卦。
5: 就像
1: 没事就喜欢这样八卦。
0: 来，
5: 小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喜欢过王鹏宇。后来相处久了，
1: 我曾喜欢过一个男生，
0: 是然后主动表白，
5: 还挺可爱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1: 在我的闺蜜，在我
0: 有人穿针引线是吧？
1: 可以这么说，在我闺蜜的强烈助攻之下，给了我一些勇气吧。
0: 他都干了啥呀？
5: 他
0: 都怎么助攻的呀？就是引导，不断的引导，然后营造氛围是吧？
5: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1: 其实他也多少付出了自己，
5: 光想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暗恋的那个男生是在，我们从来没有暗恋了一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眼神上的交流。
6: 一个人喝酒不慢啊。
1: 然后在，
0: 但我觉得已经有一年的眼神上交流，他或多或少肯定感受了。
6: 加上王鹏宇和易开心一起，
0: 他完全没感受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然后呢？
1: 然后在我们毕业的那天，嗯，我就鼓起了勇气去合影。其实这个勇气也是我的好朋友给我的，嗯，因为好朋友主动说，
2: 不是你男朋友，
1: 哎，我们一起合个影吧，同学。
2: 为什么凑那么近？啊，
1: 然后我就说，嗯。已经觉得你挺优秀的，
3: 他昨天就是拿手机在给我看我们学校的照片。
1: 其实说这个的时候，心里面
3: 还问我
1: 有些遗憾吧。嗯
0: 嗯，因为没有在校园的生活当中，
3: 你为什么突然退役？
0: 把这一段情感经营起来，所以会有一点的遗憾，因为大家就要分开了。
1: 对，但其实更多的感受
2: 还挺多的。
1: 其实不是遗憾，是觉得非常的怀念。
3: 什么意思啊？
1: 觉得很美好，
3: 就是拐着弯说我也读外星是呗，
0: 然后真的
1: 很美好的恋爱是的，
0: 然后这一段就结束了是吧？项羽，你听到你想听到了吗？项羽表示没有。
2: 你为什么一直躲着我？
0: 项羽啥也没听着。
3: 我躲着你啊。
0: 项羽太失望了。
3: 我只是觉得，
0: 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
3: 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
0: 4946位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界面稍微有一些调整，大家可以先进入点击这个红包之后，会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组的评选的界面，然后点击
4: 我为什么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
0: 之后，投满10票就可以票的那种日常经典的那个九宫格的红
5: 包抽奖。但是我过得很开心啊，你知道吗？
0: 像有一说看到我也有一些
5: 回忆，我每次在电视机上看到你得奖，
0: 我就不说
5: 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你看，这是我杨木木最好的朋友，是我的骄傲。
0: 我这个时候真有点伤感，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女主的眼神真的很清澈，
5: 我真的以为我们会错过的。
0: 我不太能分辨得清楚，她是不是没有戴美瞳吧？应该是没有吧，
1: 让我这个戴着美瞳的眼神看着，应该是没有
0: 戴，就非常自在的一个眼神，
1: 对，很自然。我这是在船上，嗯，
2: 杨某某，在一起吗？
5: 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了5028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子禾。
5: 五年真的会改变很多人和事。
0: 人气指数，
5: 现在的你对我来说
0: 现在是2183，
5: 我害怕
0: 目前排在
5: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一起。
2: 你离开这5年
0: 第3位，
2: 我什么都没变。
1: 大家多多支持
5: 2号
1: 巨搭子
0: 子禾，
1: 徐
0: 子禾，
1: 这让子禾可以不再遗憾。
5: 看着你现在这样，
0: 然后大家投票，
5: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为什么
0: 有机会再来，或者参加我们大人剧场
2: 更多的活动。
0: 想要留住子禾，我们投一投票好不好？
2: 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5: 你真的喜欢过我吗？
1: 哇，这个问题问出来
0: 直击灵魂。
2: 或许
1: 你喜欢过我吗？
2: 我不是你喜欢的我。
5: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林雨，
1: 这个
5: 你把自己演进去了吧？
1: 发现了男主和他的哥哥互换了身份。
5: 或许除了游泳，你还可以找别的你擅长做的事。
0: 通过相处，还有
5: 找到你的人生梦想，而且我也想重新来认识你。
1: 是的，
2: 嗯。钓鱼我擅长，我从小就跟我爸一起钓鱼。
1: 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打动我的内心的。
0: 这部剧其实成本真的会挺高，你看这个场景啊，各方面都非常非常近。
2: 我教你，嗯，首先控制好鱼竿的角度。
0: 哎，子禾，你是近视？
2: 我把这个锁打开。
1: 对，我近视还度数还挺高的。
0: 你大概有多少度？
1: 大概有600多度。
0: 啊，这我们今天2号季搭子啊，欢迎大家支持我们2号季搭子。有600度近视的徐子禾同学，但是丝毫没有因为近视的这个程度影响美貌的徐子禾同学啊，欢迎大家来支持一下，把这个10票打满，好吧？
1: 虽然我近视，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一位网友的美在哪。
0: 但是你说你600度近视，我其实一点也就是没有惊喜，因为我大概有850度。
1: 哦，比我略高很多。
0: 对，就是你稍微略逊一筹。
1: 好吧，
0: 大家保护好眼睛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追剧，可以看大量剧场，但是我们用手机端来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来观看短剧，这样的话更护眼，好不好？
5: 又掉到了。
3: 对
0: 没看出来有这么高度的度数吗？看来近视眼一近视眼儿也是可以保持美貌的。嗯，你看我们俩都是高度近视，
1: 但都很美貌。
2: 其实我不太擅长，
0: 颜值都是在的啊，
2: 但是我很擅长摄影。
1: 确实啊，这个墨镜不错。哎，这个衣服也
2: 保持一下，保持一下啊！三二一，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0: 这个男
1: 往
0: 右一点，拍照水平。
2: 够了够了够了，
0: 怎么样？
2: 对，就是这样。
1: 目测一下，目测一下很糟糕。
0: 已经目测了，已经目测。
5: 真的吗？
2: 再来一张，非常的漂亮。
5: 我看看，
1: 很比较灾难。
5: 我在你眼里就长这样。
1: 很经典的桥段。
2: 嗯，就是这样吗？
0: 都会经历是吧？
2: 鼻子有眼，
1: 男生会说。我拍的不好看，
0: 很美啊，
1: 看看多好看，多美啊！女生会说，我在你眼里
2: 不
1: 就是这个样子吗？
2: 是梦想吗？
1: 多好看啊！
0: 性别差异啊，我跟你讲，就审美的确是会有一些差别。嗯，
2: 你不找我约会去
1: 吗？的感情我觉得挺纯真的，因为如果真爱一个人，在你眼里他怎么样都是美的。
2: 嗯，突然就走了，
0: 气坏了啊！就是因为一组照片气坏了，我给拍完照走了，拍完照分手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想，这个人要一辈子给我照这样的照片，不行不行，分了分了。
2: 你是不是把人惹生气了？
1: 权威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131位朋友，欢迎大家啊，点击我们右侧的红包，为我们的最佳剧搭子二号选手
2: 啊
0: 徐啊不对，他的编号是七号，但是是第二天出现在我们大家剧场，七号徐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十票，子和现在的人气值是2216。
2: 有的时候女生说不要，其实心里想的就是要。
0: 这种解读，也不是特别能苟同啊。
2: 你干嘛？不喜欢啊？不喜欢，我还有第二招。
1: 男生们之间的知道
0: 欲擒故纵，
2: 我告诉你，
0: 哎，子泽，你对欲擒故纵这种方式，
2: 你得学会吊着他，
0: 想击碎他，
2: 树敌，明白吗？
0: 但是你碰到欲擒故纵的玩法，就子泽，你会怎么样应对？
1: 我先
0: 直接OK，
2: 哥，
1: 我下手为强，
2: 你没事吧？
0: 就直接让他冷透，对不对？嗯，
2: 我看手机上都是这么演。
0: 手机上的攻略不是特别可行啊！
2: 哎，不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绝招！
0: 看绝杀！
2: 我问你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信任了，对吧？
2: 最重要的，真诚啊！哦，
0: 真的一样的。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你想说的话都跟他说出来。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就找个借口出来喝点酒，
0: 就打直球，
2: 借着酒劲儿。把你的真心
0: 然后这个
2: 通通告诉我，
0: 这个借着酒劲儿说一些真话，
2: 明白了吗？
0: 酒壮怂胆，这意思啊。
5: 我很好奇，
1: 但是我感觉对着就
5: 到底长什么样子，
1: 懵了。已经懵了。
2: 脸有点肉肉，看起来有点圆，
0: 真的是说了真话，
2: 还挺可爱。眼睛不算大，但是很有神。
0: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修辞方法？这个先抑后扬，
5: 别号，
0: 先贬后褒，
5: 是
0: 这意思吧？
5: 瞎了吧？
1: 丑话说前头，
0: 更生气。这个好，子和说这个修辞方法是丑话说前头，挺好的。
5: 干嘛？
1: 实在没办法，硬来。
0: 暧昧一刻，但是并不暧昧，距离很暧昧，但实际上并不暧昧。
1: 在接受那一刻会倒下去。
5: 你没看见我这生气呢吗？
0: 看不见，看不见。
2: 女生说不要就是要。
5: 女生说不要就是不要。
0: 你这是我们大家剧场最近出现的，
5: 对不起，
0: 最搞笑的暧昧情。
5: 刚才手劲比较大，
0: 毫无尺度可言。
5: 疼吗？
0: 项羽，你偷偷说了点啥？项羽。项羽说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打卡的地方哟，虚别人他都不说的，微剧首页也有打卡领红包呢，你找找。
6: 喂，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局长直播间啊！我们这部这个不带遗憾的嫁定下半部分，让大家珍惜这个美好的情节。现在在线有5194位朋友，
6: 你别在这得寸进尺。
0: 然后今天和我们共同和大家看剧的是我们的7号记大字第二位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就睡地上吧，就睡。
2: 你别走好不好？
1: 你
2: 别走，
1: 可能还是比较亲。
2: 我不。
0: 又嫌弃又觉得很好笑，
2: 我不，
1: 这种感觉
6: 你真醉假醉啊！
0: 向宇，你专心工作啊！
2: 我头好晕，
0: 不要总透露一些各种各样的 buff 好不好？
6: 才喝几瓶就醉成这样了？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5200位网友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
2: 虽然我不知道我哪句话惹你不开心了。
0: 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点开屏幕右侧的红包，如果今天大家能把10票打满，全部都投在7号的巨搭最佳巨搭子徐子和身上，那么如这个情况的话，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提升。这个天选之子今天还没有出现吗？大家抽红包这么不积极吗？
2: 对不起，
1: 大家快
0: 向宇
1: 抽红包，
0: 帮我们在全网锁定一下今天天选之子有没有出现。
2: 真好。
1: 我说真心话了，
0: 向宇刚才偷偷告诉我说天选之子出现了，
6: 没有。
0: 来子和，
2: 你刚才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位今天的88元中奖 ID 朋友的 ID 尾号是，
2: 我叫烂泥贝。
0: 是，
1: 让我们恭喜尾号，
6: 你装醉，
0: 你真的是有600多啊？
1: 哎，真的
6: 没有
1: 5698的网友
0: ，OK，
1: 抽中我们的88元大奖，
0: 怎
2: 么样？
0: 就是
7: 我教的那几招管用吗？
0: 子和带给这位网友朋友的好运，
7: 有点什么？
0: 10票那应该必然是打满了吧？
7: 那当然了，所以你们应该和好了。
0: 5218位朋友，
2: 应该。
0: 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在不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7: 算是。什么叫算是啊？
2: 就是还差不多。
0: 场的这个游泳馆的阳光可真是好。
1: 嗯，采光很好。
2: 想了很久，我才发现。我最喜欢的好像还是游泳。我之前那么抗拒，是为了反抗我爸。
6: 不懂。
0: 项羽，
6: 游泳本身还是挺自由的一件事
2: 儿。但是我一直有个遗憾，真的放不下。我好像从来没有以林浩这个名字，真正的比过一次赛。
6: 那还不简单？咱俩比一局。
2: 那你必输。
1: 你觉得这比赛谁会赢？男主会让人女主吗？
0: 我觉得以这个男主的性格，他不会让。但是就现在，我还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陷入爱情的这个程度。如果现在足够深，那我觉得他会让。但如果还是在浅爱阶段，那就还是这个脑子还是。
6: 恭喜你啊！你赢了这场比赛。
1: 去被挖
6: 走。这场只属于林浩的比赛。这个冠军不属于任何人。
0: 队友呢？队友不在吗？队友是空气吗？
6: 只属于我。
1: 对，
6: 林浩，你是我的冠军。
2: 那冠军有什么奖励吗？
0: 是不是因为游泳特别多，所以皮肤很好？
6: 你猜，
0: 补水补够了。
2: 我不猜，
1: 这不够。
6: 颁奖仪式回头再给你。
0: 不是，主要是那个泳池里的那个水有漂白的成分，所以就会白一点，
1: 又白又灵光，
0: 对，又白一点。嗯，其实受伤了，
1: 嗯，
0: 会有些运动损伤。那作为这种运动员嘛。
6: 林浩，如果你腿上这么严重的话，你可以告诉我。
2: 我想着又不比赛，随便游下没事儿。
6: 所以你突然退役，就是因为腿伤，对吗？
2: 对。
6: 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
0: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有5254位，
2: 不是什么大事，
0: 欢迎大家。
2: 我就不想让你担心。
0: 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手气。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啊，
6: 很疼吧？
2: 疼，但是我更害怕的是， 你看到我现在这样，我觉得我很没用。
6: 林浩，比起你去当那个无所不能的冠军，我更希望你做你自己。
0: 太伤感了吧？这怎么又到尾声了？

0: 送你最近最喜欢的一个礼物吧。
1: 哦，是我在我的十八岁生日收到了我
2: 白头到老
1: 为我定制的一个小八音盒。哦，很有意义。
0: 哎，女孩子就很喜欢八音盒，就那你就听着它那个里面是有一些什么小的玩偶啊，或者什么东西，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1: 它是一个小木盒子，木盒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徐安琪啊，然后有几句想对我说的话。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看到琴弦的波动。
3: 告诉我，
1: 有没有听过？
3: 第一个告诉我，我生气了，现在不告诉你了。
0: 书房，
1: 我把它放到我书房的柜子里。
3: 王朋友跟你讲，
1: 其实也没放
0: 在。现在经常还会拿出来就玩一下，或者去听一听。
1: 今天晚上想起来了，会拿出来看看的。哦，我看上男主的衣服了，也很好看。
0: 衣品还是不错的。
4: 第一次以这个身份见家长。
0: 啊，见家长，已经见家长哇！这么完美的结局吗？想过完美，但是没想到如此完美啊！
2: 爸，
0: 在学校
5: 我们在一起吗？
0: 然后在家是
2: 事业，
0: 这个关系也是蛮复杂啊。
5: 知道你俩在一起。
0: 笑鱼说：“男主的衣服好二次元。”笑鱼，你就是个二次元。笑鱼，这个男主就是跟你们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同伴穿的都差不多吗？
5: 我为什么不是第一个知道的呢？
0: 那笑鱼就是个二次元。
4: 我们也是最近才确定关系的。
5: 还叫林教练啊？
0: 叫什么？
1: 叫什么？
4: 叔叔好。哦。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哎，
5: 小手术，我这身体素质杠杠的。
1: 年轻的爸爸。
4: 叔叔，您放心。
2: 爸。您放心，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家剧场。我们这部《不再遗憾的夏天》就是可能要以很美好的结局即将收尾啊。我们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屏幕右侧的红包，
4: 然后
0: 进入到我们最佳剧搭子的这个投票的界面。欢迎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位，
2: 我在想我以前不懂
0: 事，选手虽然是第二天出场，但是
2: 从先去的
0: 逼我徐子和我们打满十票啊，获得更高奖。
2: 可是当看见他躺进手术室的
0: 会更多，
2: 我才发现。
0: 然后也欢迎大家抽中红包之后，
2: 只要
0: 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战果，也可以提现到支付宝啊。发生这个支付宝无法提现的一个情况，
2: 我已经失去了，
0: 碰到了一些绑定上的小问题。
2: 不能
0: 在评论区找到项羽会有非常精准的话术带给大家啊。
2: 可是我还是辜负了
4: 你，已经是他的骄傲了，而且你每次站上颁奖台的时候，
0: 直播间有5300，
4: 他都在心里为你鼓掌。
0: 大家你看，项羽就说明目前大家现在就是提现非常非常顺利。我们今天5000多个人啊，5000多位网友朋友们，我们提现都没有啥问题。
4: 站在原地是浪漫的海边，看好啦！
2: 你要干嘛？
0: 他在干什么？
1: 我要够分享你。
0: 可和你看的真是多啊，你看的真的是多。
4: 那可不，答应我以后你也要对我这样，知道吗？
2: 好，我答应你。
0: 项羽每天都活力在线为大家解决很
4: 多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偷拍了我这么多照片？
2: 我都说了我擅长摄影，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照片。
0: 我觉得这就浓颜的淡颜区别，
4: 女
0: 主什么角度什么光线拍出来都是 OK 的，但这个男主就很有一点挑光线。你看这个稍微暗一点，就是颜值明显就上来了，对吧？嗯。当然两个人都挺白的。
2: 一，茄子。
0: 我们今天有5343人，在我们不再遗憾的夏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们的人
2: 以后的每一天
0: 人数会不会再有一些新的突破？
2: 你都会出现在我的照片。
4: OK。你知道吗？我们分开的这些年，每次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在备忘录上写一段话。
1: 这些小细节其实很打动
2: 我。看看啊，他们都说你很刻薄，只有我知道你训练的时候总喜欢偷懒，一紧张就挠头，这么多年还没变。没想到我送你的表你还带着，网上居然有人骂你，气死我了。我要注册10个小号，跟他们大战300回。没想到你这么爱我呀！
4: 当然啦，不过以后我就不用写备忘录上了。以后我对你说的话，我都会尽口告诉你。

0: 两个人就是都是在幼稚的状态当中，就证明就两个人的这个恋爱非常甜蜜。
1: 时间好像不早了，我先走了。
0: 7667670说，今天这位巨搭子真洋气啊，
2: 可不可以？
0: 子和就今天就是一直都在夸你，
3: 有点受宠若惊。
0: 子和看剧看的实在是太认真了。
1: 我们睡一起啊？
3: 哇，这个
2: 就一张床，
3: 这一张，
2: 不然我去睡沙发吧。
0: 这是欲擒故纵。
3: 哎，对。
0: 哎，那你去睡沙发，对不对？啊，
3: 那不忍心让你睡啊。
2: 好，我不走。
0: 我去睡沙发。没有 ，OK。哎，
3: 这一幕很搞笑啊！
0: 暧昧的小时刻，被子没了，
3: 被子没了。
2: 姚嬷嬷，身上痒，就去洗澡。
1: 你有病吧？
0: 辗转反侧，好歹灯能关了吗？笑鱼，我不是说把我的灯关了，你别动手啊！我是让这个剧里的灯关一下。
3: 侧颜的幻觉，
0: 非常美好的剧。嗯。转眼就天亮了啊！美好的清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在线的人数是5362人。
2: 嬷嬷，
4: 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冠军林浩入场。
0: 7670说，大剧场今晚后全国一线剧场了。哇，这个应该是的，判断很准。
4: 不仅在泳池中征服水面，更是在人生的赛场上。
0: 啊，这个跟刚才给你写那个小作文都差不多，是无限的赞美。
4: 自我超越过往，
3: 我不介意。
4: 林浩这个名字取得了真正胜利。
2: 谢谢，谢谢大家。首先呢，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女朋友杨嬷嬷女士，她是我最爱的人。
1: 每个冠军站上领奖台的时候表扬自己的女友的。
4: 好啦，下面是颁奖环节。
0: 哦，手艺不错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看剧的，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最佳剧搭子评选活动的7号选手，在活动第二天出场的徐子和同学。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界面之后，点击右侧的红包啊，我们欢迎大家为子和同学投上宝贵的十票。然后呢，投过了十票之后，页面会有一个提示，就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经典的9宫格抽红包的环节。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气。
1: 哪三个字啊？
2: 就那三个字。
1: 我不先说。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2: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我饿了。
3: 主播是真饿了。
0: 我觉得大中午的应该对吧？应该那个什么。在泳池边边结束心。 OK， 小雨今天忙坏了，
3: 完结小花。
0: 哇，剧终了，我们特别这个美好的这个度过了两天的这个剧场的时光啊。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和，子和看完了这部剧应该有很多的感受。
3: 其实看了这部剧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有什么想要去一直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0: 一定要大胆去尝试，
3: 敢于尝试，敢于做自己，无论做成做不成都不再有遗憾。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时，更有奋进的现在时。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

0: 好，数电。
1: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0: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1: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2: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3: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2: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4: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2: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5: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2: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6: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2: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0: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7: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0: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8: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2: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9: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2: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0: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2: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0: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1: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2: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3: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0: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1: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2: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 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4: 很亲切啊，服务啊，诚意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5: 不忘此心。
2: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渭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6: 胖东来他是真平缓真行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7: 记者手记。
2: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8: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9: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0: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1: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8: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2: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3: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4: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5: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8: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23: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5: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23: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8: 幸福新词条低碳。
26: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8: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27: 家里安了光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28: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23: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9: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23: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三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23: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23: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氢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8: 幸福新词条，飞滴。
3: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4: 收到。
5: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8: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3: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7: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23: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8: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23: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7: 记者手记。
23: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8: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0: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8: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30: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23: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31: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2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32: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23: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8: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0: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2: 最关键是味道好，
4: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8: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1: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2: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23: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23: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3: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23: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4: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18: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6: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9: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20: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18: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3: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2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23: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23: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4: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23: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7: 记者手记。
23: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2: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4: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3: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4: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5: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要多的多。
4: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6: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4: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4: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7: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0: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8: 啊，其实按我连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9: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10: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0: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1: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4: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2: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4: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3: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4: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4: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 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4: 我们卖的不仅是正品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4: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4: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5: 记者手记。
4: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

0: 即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3: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型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3: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4: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5: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6: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0: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3: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7: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3: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8: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3: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9: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3: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0: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0: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2: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3: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1: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3: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3: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从看路况到智处

0: 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4: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5: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6: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5: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7: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5: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9: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4: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10: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跳
5: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8: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9: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5: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1: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3000。
5: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3: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2: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Walk 的新

0: 市去打卡东京文化。
1: 完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那个
2: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5: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5: 太可爱了。
0: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6: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7: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8: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9: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用生命守护着信仰之源。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找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呢？
4: 广州市月华路地处闹市区，街上店铺林立，穿过店铺走进一条无名小巷，会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祠堂，名为杨家祠。这是一座清代祠堂，坐北朝南，祠堂为青砖外墙，古朴素雅。在祠堂正面门头上还留有清代壁画，内容为雁塔题名、凶贤帝孝等等。很少有人知道，这座不大的平房曾经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20世纪20年代，小院迎来送往，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谭平山等党内重要领导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中国华南地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是诞生在这里。关于他的故事，还要从杨家祠曾经的主人杨袍庵讲起。杨袍庵出生于1896年，他的家乡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南平镇的北山村。在村子东侧有一座杨氏大宗祠，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朴素的青砖，精美的装饰，古色古香。宗祠规模很大，杨袍庵祖上为茶商，后来家道败落。如今杨氏大宗祠内建有杨袍庵陈列馆，展厅内珍藏着与杨袍庵有关的珍贵文物。杨袍庵的成长恰逢中国经历巨变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小小年纪的杨袍庵一直在思考，国家和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1915年，杨袍庵赴日本留学。求学期间，他经常跑书店、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研究着西方各种流派新学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杨袍庵学成回国后，举家迁往广州，住在杨家祠。他在一所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的专栏作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种新思潮、新学说风起云涌。在北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还发表了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揭开了在中国系统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此时在广州，面对革命的新局面，杨袍庵充满激情，文思泉涌。在杨家祠二层的小阁楼里，杨袍庵在昏黄的灯光下常常写作到深夜，不知疲倦。他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写下了几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新思潮。之后，杨袍庵计划要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2月11日，杨家祠突然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声，杨袍庵的次子降生了， 全家老少齐聚，面对新生命的到来，杨袍庵非常欣喜。然而即便是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杨袍庵也没有停止写作。当天深夜，他仍在简陋的小阁楼里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他的又一篇文章写完，被直接送到了报社编辑部。在广东中华新报上，杨袍庵写的《马克思主义》连续刊载了19天，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阐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时，他写道，社会革命不独解放无产阶级，并且解放受现在社会不公平状态所苦恼的一切人类。
5: 在十月革命前后呢，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有各种新思想，杨袍庵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呢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杨袍庵跟李大钊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以历史上称为北李南杨。
4: 1920年，杨袍庵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初创阶段，困难重重，人员少。

0: 资金缺乏，甚至连组织活动的场所都没有。杨袍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提出把他的家杨家祠作为党团组织活动的场所。为了掩人耳目，杨袍安在杨家祠办起了注音培训班。在培训班的掩护下，广州党团组织的许多会议在杨家祠秘密召开，大批爱国志士纷纷来到这里。后来杨家祠更成为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邓颖超、陈延年等许多党内重要人物也都在杨家祠留下过足迹，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安排工作、组织活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家祠成为大会的总联络部。从会场选址到会场布置、代表接引、食宿安排等等工作都在杨家祠筹备。杨袍安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杨袍安也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变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用坚定的信仰守护着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珠海市杨袍安陈列馆里珍藏着一件特殊的文物，这是一架老式缝纫机，是杨袍安英勇就义后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他寄托着杨袍安对家人的深深嘱托，也再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廉洁正直的一生。故事还要从1924年讲起。1924年，在苏俄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指导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杨袍安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杨袍安担任秘书。杨袍安身居要职，掌管着大量钱财，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始终做到一尘不染。当时杨袍安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块大洋，足以买田置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中国共产党做活动经费，开展工农运动，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他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贫，家人必须去做工才能勉强度日。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省党大罢工爆发。一次省党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发放罢工工人生活费，麻袋里移下一枚硬币，孩子们捡起来玩耍。杨袍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交回罢工委员会。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构。杨袍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曾经高度赞扬杨袍安的品德，说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后来杨袍安前往上海工作。1931年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杨袍安被国民党特务抓获。蒋介石亲自劝降，以高官厚禄相诱惑，杨袍安根本不为所动。他大义凛然地说，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 辩解是不可能的。在狱中，杨袍庵托人带了一张便条给家人，这也成为他最后的遗言。杨袍庵一生清廉，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台缝纫机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杨袍庵嘱咐家人，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要依靠缝纫机自力更生，不要给组织增添负担。杨袍庵临行前一天写下了一首革命诗词《示狱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持行笑楚冤，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杨袍庵借中国南朝时期两位历史人物的典故，告诫后人要做廉洁正直、受人敬仰的张俭，不要做卖主求荣、毫无气节的楚渊。1931年8月4日晚上，杨袍庵被秘密枪杀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年仅35岁。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2: 经过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4: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1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 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港运输。
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3: 周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路云一体化。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6: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6: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7: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8: 记者手记。
6: 米字型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9: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今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0: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21: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0: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22: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

0: 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1: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手电手秀手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3: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4: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5: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6: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看
1: 完，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3: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4: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5: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7: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1: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8: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9: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0: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1: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1: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2: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3: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1: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3: 太可爱了。
1: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4: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5: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6: 记者手记。
1: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 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7: 马向阳，到！到场上，到！王铁柱，到！李青山，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首次成功实践，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这次国共合作是如何形成的呢？第一次国共合作又有哪些成果呢？今天就让我给您讲一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故事。
2: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后的共产党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包括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这不仅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发动能力，还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也让当时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恰好在此期间，远在俄国的共产国际表示，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革命。两个政党之间能建立合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也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在中共一大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革命，不与其他政党合作。不过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很不乐观，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要么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积蓄力量以待后发，要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随时有倾覆的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首先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派合作的意愿，然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11条原则，在11条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一主张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联合战线的重大思想转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此时，国共合作的进程已渐渐清晰。而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并逐渐达成了共识。国共双方认为，只有两党开展合作，才能实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那么国共两党之间要采用什么方式进行合作呢？
3: 1922年的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的西湖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呢，主要是讨论了当时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会议呢作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后，共产党的一些主要的负责人首先加入国民党，并且呢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际上这次会议呢，就是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的一个转折点。
2: 西湖会议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提出了两党合作的主张，同时介绍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从屡次失败中认识到，单靠现在的国民党是无法实现革命任务的，必须联合新的革命力量共同战斗，因此他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也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这里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共产党员有20多人，其中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然而，此次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力反对，甚至一些国民党人以

0: 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此次大会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 为了共同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也建立起了革命统一战线。那么在此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哪些成就是双方合作完成的呢？这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国共两党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武装的革命推翻了沙俄的统治，而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个武装的革命力量。所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确立之后，黄埔军校便正式建立起来。黄埔军校的建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为了推荐最优秀的学生进军校学习，中国共产党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选派优秀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这样，在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生中，就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其中包括蒋先云、陈赓、徐向谦等。之后又有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任政治部秘书的聂荣臻，共产党人萧楚女、恽代英、熊熊等先后担任政治教员和军事教员。他们对军校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11月，26岁的周恩来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职期间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使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还从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原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使之成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就是后来北伐战争中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壮大了力量。国民党依靠黄埔军校建立起了国民革命军。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统辖的国民革命军共有6个军，军队中绝大多数的党代表甚至政治部主任都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包括周恩来、李富春、朱克敬、廖乾武、林伯渠。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创建革命军队做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1921年，共产党初建时只有50多人，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共党员已增加到57000余人。国共两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尽量排除干扰，共同携手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在以消灭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中，作为北伐主力的国民革命军，不到10个月就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使革命势力推进到长江流域。不过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却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7年，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并于同年的4月12日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

0: 又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在宁可网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反动军警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顽强地从血泊中站了起来，靠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继续前进。
1: 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发生在哪里呢？
0: 中国广东省汕尾市的海丰县历史悠久，景色秀美，在城市一片林立的楼房中，有一组以红色为基调的建筑尤其引人注目。这里名为红工红厂旧址纪念馆。红工曾经是明代的学宫，是祭祀孔子的地方，现存灵星门、大成门、大成殿、配殿等建筑。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红色革命遗址，两厢配殿里陈列着许多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农民运动相关的文物，比如减租证、农会会员证等等。红宫旁边的红场是一个宏大的广场，大门气势恢宏，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塑像，神态自若，气宇轩昂，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那么，彭湃为什么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人，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家族管辖的农民不下1500人。彭湃曾经自己描述道，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彭家的房子高大气派，田产丰厚，家人过着富裕优越的生活。1917年，彭湃赴日本留学，家人希望他学成归来可以谋官爵，要门楣。然而，彭湃目睹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差，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在他炙热的内心一直在寻求为国家救亡图强的道路。毕业后，彭湃回到家乡，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彭湃走到田间地头，想向农民说明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地主的剥削，告诉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和地主斗争。然而，没有农民相信他，他的宣传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原来，农民看到穿着白色西装、脚蹬运动鞋的彭湃，以为他是收捐税的，都远远地躲着他。彭湃一连几天一无所获，他发现问题后回到家里，换上佣人的粗布衣，穿上草鞋，戴着斗笠，把皮肤抹黑，加入到农民的劳动中，与农民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宣传革命的道理。彭湃认为变革社会要从自己做起。一天，他把家里的佃农都请到家里，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契，并且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交租。彭湃的行为遭到家里许多人的谴责和反对，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彭湃以此表明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

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在彭湃家乡的赤山约，有一座明代天妃庙，庙前有两棵大榕树，是农民进城的必经之地，人员密集。彭湃经常穿着粗布短褂，站在大榕树下，拿着德国产的最新式的留声机进行宣传，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渐渐的，农民们对彭湃越来越信任了。1922年7月，有5位农民加入到彭湃发起的革命运动中，加上彭湃共6人，组成了6人农会，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赤山约农民协会。彭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农会不断发展壮大，很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会——海丰总农会，会员发展到近10万人。彭湃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农民运动的专著，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周恩来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彭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农民运动，为后来全国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发展播下火种。当时农民运动不断发展，然而能够领导农民运动的人才却很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彭湃等共产党人倡议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举办了6届，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成为开展农民革命的大本营。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坐落着一座始建于明朝的孔庙番禺学宫，这里就曾经是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在地。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由毛泽东担任，招收学员327人，来自中国各地20个省市地区。当时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条件都十分艰苦，大城门左右两侧分别用杉木板隔成值班室、老师的办公室、教务部等。东耳房是所长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布置得非常简朴。正殿、大成殿是学员上课的课堂，前院两屋和后院两廊都是学员的宿舍，上下两层的床铺极为简陋，然而学员们在这里充满热情地学习着。每节课学员们都认真地记笔记、写作业，圈圈点点记录下自己的理解。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彭湃、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

律、地理三门课程。在课堂上，毛泽东讲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塔的最下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然而，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最需要革命的群体。毛泽东对学员们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在广州举办的六届农讲所先后培养了近8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也为后来的东征以及北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各地仿照广州农讲所也办了不少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动员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到1927年，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900多万人，逐渐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他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亲临前线，英勇无敌。韦拔群回到家乡广西后，参与领导了百色起义，任广西农民协会副主席等职，是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人员之一。彭湃担任了第一届农讲所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并担任了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927年，彭湃回到家乡，领导家乡人民举行3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11月，在海丰县学宫的大成殿召开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彭湃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8项政治纲领，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红色，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学宫也被改称为红宫，在红宫旁边还兴建红场，举行庆祝活动。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从在家乡创办的6人农会到海丰总农会，从创建广州农讲所到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他甘愿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如今的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比如彭湃亲自设计的农会会旗，彭湃宣传农民运动时使用的留声机，彭湃穿过的衣服等，都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2: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0: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3: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4: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5: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6: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4: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0: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2: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7: 最关键是味道好，
8: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0: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9: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0: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4: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武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4: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4: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0: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1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0: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3: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2: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4: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2: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5: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2: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6: 记者手记。
2: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近期我省持续高温天气，请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户外施工、有限空间作业、粉尘射爆、危化品、城乡燃气、森林防灭火等方面安全防范工作。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5集，领导者为何有时会赏罚不明。
6: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按照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自己跟对手的优劣势，这样呢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这几个方面是：主孰有道，就是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将孰有能，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天地孰得，就是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法令孰行，就是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以上呢这几点我们都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了，那剩下的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我们该怎么理解？他们有那么重要吗？在管理当中我们又该怎么去应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咱先来个温故知新，上一次的内容讲过的，咱们先加深一下对法令孰行的认知。毕竟咱们在现实生活里想当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啊，对谁都是一样的条律，多少这事儿都会有点阻力。一旦咱这么做了，就很可能会被人说成不会变通。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尊重和恪守规则呢？讲一个故事。在孙权和刘备争夺荆州的时候，吕蒙是吴军主将，他趁关羽骄横后方空虚的时候突然出手，占领了关羽的后方基地江陵，关羽和军队将士的家眷全都成了俘虏。入城以后呢，吕蒙一方面安抚和慰问被俘的蜀军家眷，另一方面严格约束自己的军队，跟他们说你们不准骚扰百姓，更不能勒索财物。吕蒙手下有一个军吏是汝南人，和吕蒙呢是老乡，南方雨多，那这位同乡呢怕下雨淋坏了官家的铠甲，就擅自取了当地百姓的一个斗笠啊，他也是好心想给这个铠甲呢挡个雨。吕蒙也知道官家的铠甲是公物，但是你擅取民物还是违反了刚刚定下来的这个军令。一边呢是新颁布的军令，另一边呢是自己的同乡，吕蒙当时的纠结咱可想而知。但最终呢他还是以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就是说不能因为是老乡我就不顾军纪法令了，虽然我很不忍心，但是还是把违令军吏处死了。这一下全军上下为之震动，路上看见那种乱丢的东西也没人敢去捡了，吕蒙的军令由此大行于军中。 三国里面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立了军令状，结果失了街亭，哪怕诸葛亮那么偏爱马谡，但最终还是挥泪斩了马谡。另外呢，咱说的这些规则制度，你不能光说是拿来约束人家下属员工的，有的企业里面恰恰就是老板自己成了自己企业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因为这些人呢，往往就是觉得我定的制度那就是约束别人的，不是约束我自己的。可是你连老板自己都不敬畏自己定的制度，又有谁会真正把制度当回事儿呢？令出必行的一方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和取胜的机会，有法不行的组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管理。
5: 兵重孰强，兵在这里指的是兵器，重在这里指的是装备。兵重孰强就是比谁的武器装备更加精良。人在战争中固然重要，但武器装备对于胜负来说也同样关键，甚至在如今的竞争中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了。
6: 宋朝的兵书《五经总要》在谈到兵器作用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说了，兵不经历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坦息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就是你兵器如果不精良锐利，就跟空手一样啊，如果你的铠甲不够坚实严密，那就跟光着膀子一样。弩的性能如果太差，射程太近，那就跟短兵器是一样的嘛。从战国一直到宋朝，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军队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就是弩。弩的发明就让步兵有了有效克制骑兵的武器。当年李陵率军深入漠北和匈奴作战，5000步兵被匈奴骑兵主力30000多人包围，可是他们是毫不畏惧，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面对匈奴骑兵，李陵以大车为营，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匈奴骑兵一冲过来，汉军就千弩俱发，匈奴人呢，要么被射死了，要么就往山上逃。汉军发起追击，竟然是杀死了几千人。后来单于是又召集了左贤王和右贤王的80000骑兵一块儿去围攻李陵的军队，汉军那个时候一天要打几十场仗，就这种情况下，李陵的步兵依然是靠着强弩从容退兵，不落下风。所以很难想象汉朝的步兵竟然可以吊打匈奴的骑兵，靠的是什么？就是大显神威的劲弩。可是李陵最终失败了，也是因为后勤跟不上了，匈奴人太多，李陵的步兵陷入长时间的苦战，最终呢是打光了全部的50万支箭。李陵非常遗憾地说，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就是你再给我几十支箭，我肯定就能突围了。那在中世纪的欧洲，大显神威的兵器就是传奇性的英国长弓了。英国长弓的长度可以达到2米，箭长也可以达到1米，射程是可以达到300米的。就这种武器的准确性和威力都远远超过了之前所有的弓弩，一箭射出去能穿透4英寸厚的木门。说好的长弓手射出去的那个箭是可以穿透重装骑兵的贴身铠甲，更有甚者呢，可以在穿过骑士的大腿之后戳进他坐骑的肚子。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技术高超的射手，他用长弓的这个射速可以是普通弩的3到4倍，而且这个长弓的宽度是可以让射手同时发2支箭的。恩格斯曾经这么写过，这种长弓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是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这些会战当中取得了对法国人的优势。那恩格斯说的这个克雷西之战，就是英法百年战争当中的经典战役。当时英军有20000人，法军是60000人，双方的兵力是1:3，所以法军呢是特别的自信，就向英军发起了攻击。为了削弱英军的防线，法军这边派出来打头阵的是他们的热那亚弓弩手。热那亚弩手呢开始朝英军射箭，但很不幸，距离太远了，他们的箭对英军的防线根本构不成威胁，而英军的长弓那就不一样了， 长弓手们是高高举起他们的弓箭，铺天盖地的箭雨就这么冷酷无情地倾洒到了十字弩手的头上。后来呢？

0: 热那亚弩手呢就打算把距离拉得近一点，这样呢他们就能射得着英国人了。但是英军根本没给他们机会，几次齐射都打得热那亚人溃不成军。法军骑士这边一看这情况，就骂热那亚人，这就是怕死的胆小鬼，你就不能靠得近一点吗？同时他们也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但是这都不好使，迎接他们的同样是密集的箭雨。英国长弓手箭无虚发，威力巨大的箭支穿透法国骑士们的头盔和铠甲，直射他们的头部和胸腔。法军骑士是不顾一切的冲锋，但是没有人也没有马能活着冲到英军阵前。残酷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了深夜，法军的16次冲锋全部都被击退了，留在战场上的只有累累尸体。战争史上火药的出现，就让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攻破了以前从来没有被攻破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千年的统治也由此结束了。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创造性的运用铁路进行机动，从而取得了对法军的绝对优势。其实从古到今，这样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在拼信息能力的战争里面，一方甚至是可以实现战场信息的单向透明的。那今天战争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在影响战争的众多因素当中，要比孙子那个时代甚至有了更大的权重。
1: 再好的武器也需要人去使用，军队只有训练有素，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的效能。这说的就是士卒熟练这个维度。而除了武器的使用，练兵更本质的又是做什么呢？
0: 英国长弓是那个时代英军的大杀器，可是这种长弓也有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般人没法用。你要想准确的用这样的长弓去射击，就必须有高超的技术，当然还有协调配合的能力。所有的长弓手除了有强健的这种体魄，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专业训练。这样的训练过程是很枯燥的，你只有这种训练之后呢，才能达到精通这种兵器的程度，这样才能发挥出这个兵器强大的杀伤力。那为了保证长弓手的训练，当时的英国政府甚至有这么一个规定，在礼拜天除了射箭之外，禁止其他所有运动项目。所以其他国家就算是装备了这种长弓，也没有英国长弓手这样长年累月的训练，也不可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所以这话呢，就等同于没有训练就不会有战斗力，没有天生优秀的士兵，当然也没有天生就优秀的军队。士兵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军队优秀是因为他们被训练的优秀。反过来我们再看，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就是如果你不教给老百姓作战的技能就让他们上战场，那就是白白的让他们送死。我们之前讲过吴起就特别重视这一点，他一生呢和诸侯大战过76次，其中64次是全胜，剩下的12次呢也基本是打成了平手，那等于他这一辈子就没打过败仗。为啥呢？除了吴起指挥才能高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重视而且也特别善于练兵。吴起总结过战场上的一个规律，士兵战死经常是因为没掌握打仗的本领，军队失败经常是败于不熟悉的战法。所以他在做魏国将军的时候，给魏国练出了一支非常精锐的军队五族。五族的待遇那是很高的呀，但是挑选呢也是很严苛的，训练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训练这支五族的时候呢，吴起就用了一个很有效的训练方法，什么呢？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那用咱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裂变式的训练方法。那通过这种方法，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训练出了那个时代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他们很快就在阴晋之战当中派上了用场。吴起率领魏军50000人迎战秦国500000大军，这是1:10的差距啊。吴起他们人数虽然少，但全部都是训练有素的精兵。秦军呢，虽然是人多，但大部分都是临时征用来的老百姓。在魏军的

0: 凌厉攻势面前，庞大的秦军完全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只能是任人宰割。所以孙子说的士卒熟练，它的重要性在这一仗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练兵也是有层次的，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罗马军团呢是以这种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而著称。他们的训练呢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体能和耐力，第二武器的使用，第三纪律与荣誉。最基础的呢就是你的体能，你的耐力。士兵们呢是需要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每天在5小时之内要负重行军30到50公里，哪怕是放到咱现在，就这样的训练强度也是很大的。残酷的训练不断突破罗马士兵的肉体和精神极限，当然也不断提升着他们的体能和耐力。这个呢，就让罗马军团在实际的战斗当中占尽了优势。其次呢，是刚才我们说过的武器的使用。罗马士兵训练时候用的武器重量是实际作战使用武器的2倍。最后说的就是纪律和荣誉。军团作战运用的是方阵战术，那方阵战术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整体的力量。所以罗马军团对于纪律与荣誉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公元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若有人说罗马人的演习就像无血的战争，那么他们的战争就像流血的演习。后来罗马军团战斗力下降，恰恰就是从训练衰败开始的。随着对外扩张的停止，对于军队来说，最大的杀手也降临到了罗马军团的身上。军团的士兵们每天把时间都打发在这种给演员的叫好喝彩里面，他们也是经常泡在附近的客栈，不是在军队里面待着，也没人管那些战马了。战马身上是杂毛丛生，他们的主人呢是把自己身上每根毛都拔得干干净净，洗得溜光锃亮。昔日你再强大的军队，一旦是忽略和放松了训练，就会迅速变得徒有其表，并且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 比较的最后一个维度是赏罚孰明。孙子强调明，认为赏罚孰明的关键不在赏也不在罚，而就在于明。孙子为什么强调明？
0: 赏罚一直是组织最主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之所以要明，就是因为如果赏罚没有根据，付出的人呢就会心生怨意；如果赏罚随随便便，正直的人就会愤恨不平。司马光曾经说过，夫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为治，况他人乎？就是下属有功你不赏，下属有罪你不杀，就算是尧舜这样的圣明之君，管理起来也会是一塌糊涂，更何况你其他人呢？那问题是，领导者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赏罚不明呢？从管理历史上来看，赏罚不明的原因无非就是蔡锷说的那四条，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或者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

0: 啊，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茶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需要二号链接啊，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推。
11: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 目前

0: 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这口是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2: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2: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3: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第7集，从孙子兵法看弱者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7: 现在咱们坐电梯啊，电梯间周围基本上都能看到这种平面媒体广告，就这种广告的业务门槛是很低的，所以市场上呢就有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小公司多了之后，大家要生存呢，所以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抢客户，首先做的就是降低价格。那这种恶性的竞争就让整个

0: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战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纵和横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战略格局。所谓纵城则楚王，横城则秦地。纵呢就是合纵，楚国在南方，如果楚国能联合关东六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南北向的反秦联盟，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秦军东进的步伐，就可以称王，让自己成为整个战略格局的主导者。那横呢就是连横，秦国在西方，如果秦国能拆散这六国的合纵，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东西向的战略联盟，它就可以实现对六国各个击破，从而一统天下。那最终秦的连横战胜了六国的合纵，那秦的统一不是说什么单纯的依靠战场上的胜利，伐交也就是战略联盟的成功，可以说给秦军在战争当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孙子认为高手竞争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伐交，我自己已经有很好的战略远见了，甚至可能已经有很清晰的战略了，但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要想实现战略只靠一己之力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要学会整合资源，通过资源的组合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改变力量的平衡，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力量格局和竞争环境，也限制对手的选择余地。那在我们现如今的这种商业世界里，伐交的能力同样是企业的一个关键性战略能力。我们就拿英特尔和微软来举例子，他们呢已经合作了30年了，那他们的这个合作呢就奠定了你任何行业对手都没法超越的 Winter， 也就是 Windows Intel 的这个框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信息技术产业当中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不得不在这个标准面前是俯首称臣，否则你就只能出局。从竞争的角度来说，伐交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企业借力打力。在竞争当中，不是说企业你就得一定要跟自己的对手开战，你可以是通过跟其他企业的联盟来打击和限制你们共同的对手。所以这就是利用对手的对手来牵制住你的对手，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伐交者惯用的套路。在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这个领域，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日本的小松制作所那就是一对冤家。当小松制作所在全球市场提出围攻卡特彼勒这个口号的时候，人家卡特彼勒采取的对策呢是，我不跟你正刚啊，我跟三菱重工合作进军日本市场，对付他们共同的对手小松。
1: 对于竞争惨烈的行业来说，高明的伐交有时是突出相互残杀重围的重要手段。此外，通过伐交也可以将潜在的竞争对手纳入自己的麾下，从而减轻未来对抗的威胁，并有助于防止合作伙伴的资源被竞争对手所用，甚至连相对弱势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伐交来突出重围。
0: 飞利浦公司和松下公司签署过协议，要求对方支持他们开发数字卡带。那他们这么做，一是可以借助松下公司的全球销售专长，二也可以阻止他和索尼公司开发数字卡带替代品。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必须得强调一个事儿啊，伐交不是说强者的专利，实际上呢，越是弱者越应该充分地利用伐交这个手段，跳出恶性竞争的困境。框架传媒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了。框架传媒呢，是一家以电梯平面媒体广告做他们主营业务的这么一家小公司。我们都知道这个电梯平面媒体广告业务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市场里面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公司，大家为了来争夺市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来抢客户，来给自己这个打造生存空间。最主要用的手段呢就是降低价格，但是你价一降，你降了他也降，大家整个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就让整个行业的规模和利润率都提不上上去，所以谁都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别看人家框架传媒公司不大，但是它是制定了一个大的战略计划，就是收购兼并主要竞争对手，让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80%，这样就可以获得市场定价的话语。

0: 与权，消除这样的恶性竞争。经过八个月的谈判，框架传媒完成了对十一家竞争对手的并购整合，迅速成了行业里的垄断者，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的。来看一个数据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2005年10月，框架传媒把自己卖给了分众传媒，到2007年年初，框架传媒所占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他们创造了一个从小公司发展成行业领袖的商业奇迹。那关键的转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用到了伐交战略。
1: 如今商业世界流行的一些概念，包括所谓的平台、生态、共生，大多数都可以归入伐交这一范畴。那么如果忽视了伐交会怎么样呢？
0: 1994年，那个时候网景公司呢刚成立没多长时间，就开发出了自己的浏览器。那这款浏览器比当时市面上的浏览器速度要快差不多10倍，所以发布之后呢就立刻受到了疯狂的追捧。网景公司呢也因此在成立了16个月之后，人家就成功上市了。上市以前，投资银行估计网景每股能卖14美元，可是开盘之后所有人都惊了，网景的股价一路飙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75美元，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这边网景高兴了，那边有人害怕了，就是网景在浏览器领域的崛起给微软就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个时候呢，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的进展可以说是速度很迟缓的，很多投资者就开始转投网景了。那个时候微软就把网景已经列到了自己头号对手的这个阵营里面，比尔盖茨呢就下令全力开发我们微软自己的浏览器，而且是在1995年年底发布了 IE 浏览器。我们先从这个技术层面来客观地说，在性能上 IE 和网景的浏览器呢是没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微软就制定了两个策略，一是把 IE 浏览器和自己的操作系统捆绑在一块儿。那个时候网景浏览器下载是要收费的，所以比尔盖茨给出的第二个战略对策就是，好，你收费对吧，那我 IE 浏览器免费发放。让比尔盖茨头大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那当时美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里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在线。微软尴尬的是什么呢？美国在线和微软的 MSN 部门呢是有很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的，就两家本身就是死对头。老话咋说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美国在线就觉得我的天然盟友呢必须是网景啊。可是这个时候比尔盖茨他就展现出了超出常人的战略眼光，他就决定集中所有的火力干掉网景，其他的对手我先不考虑啊，先放一边。所以呢他亲自打电话邀请了美国在线的 CEO 史蒂夫凯斯见面，讨论美国在线使用 IE 浏览器的这一系列的事宜。可是人家美国在线那边是不为所动啊，凯斯是没有接比尔盖茨给抛过来的这个绣球，人家是亲自跑到网景 CEO 吉姆巴克斯德尔的家里面，俩人一块儿吃晚饭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深度讨论战略合作，共同对付微软，这就是他们那天晚餐的一个最主要的话题。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同仇敌忾，一致对外，那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遏制住我们共同的对手微软了呀，它就不可能再扩张了呀，而且给双方的发展塑造了特别好的竞争格局。故事讲到这儿，各位我们想想网景这边，对他们来说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合作机会呀。可是两个礼拜之后，网景 CEO 巴克斯德尔就回复凯斯说，网景欢迎美国在线使用网景浏览器，但是要收取几百万美元的使用费，而且费用是按照用户量来收取的，至于其他的条件，对不起了伙计，免谈。那这个时候呢，人家比尔盖茨的格局又出来了啊，人家不会说记旧账，好嘛，你当初对我爱搭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啊，我记仇了。人家没有这么做，是趁这个机会又向美国在线抛出了一个大红包，说美国在线可以免费使用微软的浏览器，而且微软还可以根据美国在线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浏览器。所以美国在线它能不动心吗？最终微软的 IE 就成了美国在线的主浏览器。 接下来

0: 胜利的天平就开始向微软这边倾斜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用微软的 IE 浏览器，网景兵败如山倒，甚至 CEO 巴克斯德尔都开始抛售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了。绝望的网景向美国司法部提起了诉讼，说微软他耍赖，他捆绑销售 IE 浏览器，他涉嫌垄断，可是于事无补了呀，网景甚至没有撑到审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回看这件事儿，我们抽丝剥茧就会发现，网景的失败不是技术，不是产品，而是战略眼光是乏焦。
1: 有了好的理念，有了好的布局，但是产品毕竟还是要进入市场，还是要跟对手进行市场的争夺，这就进入了对抗的第三个层面，用孙子的话说，其次伐兵。那么什么是伐兵呢？
0: 伐兵强调的是要打咱就巧妙的去打，要用智慧去打，动脑子去打，要发挥自身优势去打，要用最小的成本去取得最大的收益。毛泽东是非常会打仗的人，有人问毛泽东仗究竟应该怎么打，毛泽东说很简单，八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是在你有优势的战场跟我打，在对你有利的时间跟我打，按你具有优势的打法跟我打，那我偏偏不让你这么打，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有优势的战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毛泽东还说，如果这两句还不够，那就再加上两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孟良崮战役当中，张灵甫的整编74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机械化的部队，一水的美式装备，军官呢都是黄埔军校毕业，而且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训练的。整编74师呢又是久经沙场，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这样的部队在平原地区纵横无敌。孟良崮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跟整编74师几次交手，占的上风确实是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场都在苏北和鲁南，这都是平原地区，所以粟裕就把战场选在了孟良崮。孟良崮地处沂蒙山区，机械化的部队你不好使了，到这儿因为你寸步难行，整编74师重装备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那华东野战军呢是以步兵为主，山地战、运动战的这个优势在这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激战三天三夜之后，整编74师被打掉了。孙子说，敌虽众可使无斗，就是高明的伐兵可以让对手的优势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孙子兵法的主体部分阐述的就是怎么样有效的伐兵。孙子兵法提出来的所有作战原则，包括势行动敌、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任势造势、我专敌分、杂于利害、制人而不制于人等等，都是伐兵之法。如果说伐谋伐交强调的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那伐兵强调的就是要打咱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
1: 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是孙子总结的竞争的四个层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攻城就是硬攻对方设防坚固的城堡。为什么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什么时候又不得不攻城呢？
0: 孙子认为攻城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打法，拼的就是你的实力，耗的就是你的资源，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才会采取这样的打法，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尽量避免陷入攻城的境地。那我们再放到现实当中，什么是商战里的攻城呢？就是对方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优势了，人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壁垒了，不管是在成本、规模、技术、专利，还是品牌、渠道、声望、客户忠诚度等等方面，都有了很牢固的市场地位了。那你挑战者以为我简单的靠资源的消耗，我不惜一切代价，我狂轰滥炸，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强行打开市场，你就可以击败对手，这就是商战中的攻城。在商战的历史上充满了代价昂贵的攻城案例，比如说施乐。 施乐曾经是高

0: 关复印机行业的绝对垄断者，它一度呢甚至都成了复印的代名词了。不过虽然高端复印机业务是他们有很丰厚的利润的，但是施乐还是认为 IBM 它处的这个大型计算机领域这个利润更丰厚。凭借多年积累起来的这种雄厚的财力，施乐公司对 IBM 的地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是人家 IBM 怎么可能轻易让步呢？几个回合下来，施乐白白的耗费了几十亿美元，最终是无功而返。可是呢，就在施乐集中火力猛攻 IBM 的时候，佳能公司人家凭借中小型复印机从施乐的后方乘虚而入，占领了施乐的市场，并且最终取代施乐成为复印机领域的老大。这还没完呢，就在施乐发动对 IBM 进攻的时候呢，施乐内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研究出了成熟的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可是呢，因为施乐那个时候他把主要的资源主要的精力全部都集中在了进攻大型计算机市场上面，个人计算机图形技术没有得到公司资源的支持，就没有被重视，这个研究团队最终集体出走。您猜他们去了哪儿呢？是的，他们加入了苹果公司。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要攻的市场没攻下来，白白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反而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市场，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绝好的未来发展机会。所以明智的将军永远是设法用智慧来取胜，绝对不会一味的通过资源的消耗来取胜。不过具体问题咱们也得具体对待，具体分析。在企业竞争当中，为了全局和长远的需要，有的时候局部的攻城那也是需要的啊，甚至是必须的。2000年，华为的技术天才集团副总裁李一男出走，创办港湾网络公司。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发展是非常迅猛的。在2003年，销售额已经突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